主义。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六月底施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公布月球基地建设三阶段路线图，2042年后实现人类在月球常住。韩国一军工企业发生爆炸，已致5人死亡，2人受伤。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周二。进入六月份之后呢，咱们江苏的天气就会开启多变模式啊，告诉各位晴热升温。你看眼下是这样的，但是阵雨、雷雨、雷暴、大风，还有早晚大雾，这些接下来就会轮番的登场了。天气节奏切换频繁。你像昨天，咱们江苏最高的气温是在泗阳，达到了33.6度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股晴热的天气呢，并不会持续的霸屏，从明天到后天周三周四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而且还会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等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受到这个冷涡影响，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也不会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等到6月7号周日，沿江和苏南地区还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你看本周的这个天气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降雨、雷暴、大风这些天气会轮番来袭。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7号是高考的首日，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一次降水，那么届时有可能会对考生的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啊。那么及时新鲜的天气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告知，那大家也提前的多关注一下，看看对这个交通出行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到时候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的时间。好，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21到33度，明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多云，23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如何让儿童的出行更加友好更加便利呢？无锡地铁现在有一些新的举措。最近无锡全市89座地铁站启用了106个儿童友好通道，闸机常开，孩子可以独立通行。我们来听听记者的观察，一米高度的温暖应当一点一滴的融入每一处细节当中。我们来听听记者周洋和无锡台的采访。
2: 上午，记者在无锡地铁的文化宫地铁站看到，这里的进站闸机最右侧通道已竖起了醒目的彩虹门，卡通玩偶点缀的拱门上印有儿童友好通道，仅限1.3米含以下儿童通行。彩虹门采用常开式的闸机设计，没有闭合门阻挡，孩子们可以独立快速通行。小朋友汪子林说，
3: 我身高1.25米，坐地铁是不用买票的，我以后看见彩虹门我就可以直接走了。
2: 目前无锡全市的地铁站做到了儿童友好通道全覆盖，确保一座车站至少设立一处彩虹门，今后家长和随行儿童可以根据彩虹门和卡通风格的地面引导快速识别儿童友好通道。无锡此举也得到了家长们的点赞，有家长表示无锡地铁有心了，也有家长说，想起来我家孩子小时候他进去了我没进去时干着急的场景，给无锡地铁点赞。家长许佳颖说，
4: 原来我们地铁出站的时候刷了票，小朋友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嘛，然后其实这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因为有可能家长已经通过了，但是小孩还没有走。

0: 过嘛，现在有了一个这样的彩虹门，小朋友可以也比较喜欢嘛，就直接可以通过了。
1: 无锡地铁还发布了儿童友好服务升级行动计划，围绕场景服务升级、童趣空间共享、出行安全宣教、研学实践育人四大维度，构建体系化全覆盖的儿童友好出行服务体系。儿童友好既是一座城市文明气质的温柔底色，也是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一把重要标尺。今年三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儿童友好建设正由阶段性的城市试点转向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围绕完善儿童友好街区、社区公园、通学路、就医环境等，提出了一系列广大儿童及家庭可感可及的小切口政策举措，各地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而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江苏的许多城市正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近日南京市也发布了首批12个儿童友好生活场景，作为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南京全市年度计划打造15个儿童友好生活场景，目前12个场景已经构建落地。不仅如此，南京还推行了小小民生观察员机制，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3届，累计征集儿童建议案7500余份。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认为，儿童友好就在这些日常的保护倾听中。
2: 地铁彩虹通道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是落实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实践。教育智慧呢，在于找到保护与促进的动态平衡。我认为，我们既要营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空间和环境，也要给孩子啊适度探索的空间，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起来，共同努力，为孩子们的上学路啊、娱乐交友啊，创造更多安全友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由的交往、自主的参与、自信的成长。
3: 无锡地铁这个儿童友好通道的小小的一个闸门的设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微小的一个举动，但是对于免票的孩子来说，他的进出地铁的通行就要方便很多。很多家长以前可能都有过这些的经验，带着免票的儿童要通过的时候，两个人要紧紧的贴在一起，生怕那个闸机给突然间夹住，夹住以后的那份尴尬和小小的狼狈啊，可能有不少家长都和孩子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个小小的改变，别看它小，它带来的体感和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儿童，明天城市就会成为什么模样。我们现在托举的这些措施不只是孩子们的童年，更是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精神高度，一座愿意蹲下来降低到一米高度俯下身去倾听儿童的城市。我觉得它终将会拥有更加辽阔的未来。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8: 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
9: 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618快到了，我们江苏广播呢也会给大家准备一场家电福利啊，重磅来袭的家电福利，有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的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会首次亮相啊！洗地机这是现在家庭里边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可缺的一项电器了，因为它会让你的清洁拖地变得轻松太多太多了，你不用老是弯腰然后去清洗反复搞，你会舒服很多。那么这款洗地机呢，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就拖净了，地面一点也不会感觉黏糊糊的，也不留痕啊。而且还有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呀、宠物的毛发不会滚刷这个缠绕上去，所以也会告别手动再去往那个里边去清洁抠毛发出来。那么618，我们江苏广播有一场专属的家电福利，给听众的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而且可以全年保价，朋友可以全年保价。大家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扫码预约优惠的名额啊，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就是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了。除了这个洗地机啊，还有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啊，净水机的新品发布，不同温度的水你直接一点就出来，也不用烧水啊，净水过滤杂质过滤有害物质的，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为大家直播买电器，今年618，那大家就看这一场了。前面呢跟大家也就介绍说，我们给孩子准备了在这个暑期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对吧，有一个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还有水下机器人潜艇营。那么所有孩子亲手做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啊。有一个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就是孩子自己动手来做一辆真正能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的调试，全部都是他自己来动手的啊。你说他自己动手，是不是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啊，然后书本上的物理知识，他就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了，因为他自己在动手操作嘛，轻而易举的就明目了然的展现在自己的眼前。还有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真潜艇，能够在这个水下潜上浮啊，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的航行，还能够实时的把水下的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做完直接拿到水池里，你将来都可以带回去实操去试玩，而且是他自己动手做的啊！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部自己做的都能够带回家。那现在这个暑期的这两个营呢，名额已经告急了，爆满即止。那么关注的朋友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呢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加了好友咨询了解，13291278879啊，不要等到说到时候这个名额因为每天都在有人报，所以每天都在减少，错过了你再问说还有没有还能不能加，那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就很难给孩子在这个暑假里有这份安排了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3291278879。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省部分学校也首次启动了儿童节假，无论在校园中还是各大景点，丰富有趣的活动也成为了孩子们的儿童节大餐。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1: 童年不被设定，节日可以自由自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的300多名孩子，在一场名为穿越南京的沉浸式城市行走中，度过了一个鲜活又有意义的节日。学校3年级部副主任曹嫣然说，孩子们每人携带任务卡与少量零钱，全程独立规划路线，自主乘坐公交地铁，在没有家长和老师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开启属于他们的城市探索之旅。
2: 这个儿童节呢，我们以儿童为主，把课堂延伸到城市街巷，让教育自然发生在行走之间。
1: 行走途中，孩子们化身城市小天使，主动开展公益行动，为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送上一杯清水，道一声真诚的感谢。看到路边倒下的共享单

0: 车，齐心协力扶起，摆放整齐，用小小双手守护城市文明。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堂真正的成长课。我觉得十岁的我更勇敢，更自信了。
2: 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和同学独立完成任务，感觉很不一样。
0: 在南京市逸仙小学，操场变成大型义卖集市，各个班级摆摊设点，吆喝声此起彼伏。六年级学生罗家园捧着一筐枇杷满场跑。
3: 我们的枇杷是我们班自己种的，在我们学校的后花园那边有一棵枇杷树，我们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因为我们想让整个学校都尝一尝我们班种的枇杷。尝过，酸酸甜甜，很好吃。这是我们在小学最后一次过六一儿童节，这棵枇杷树对我们的情感是非常深的，也希望大家能更好的把这个树好好的养大。
0: 今年的儿童节，我省部分地区学校给孩子们放儿童节假。根据2025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假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各个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安排。记者了解到，我省淮安通知全市放假，南通、泰州等地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处处充满童趣氛围。孙悟空、猪八戒等家喻户晓的经典西游角色轮番巡游，与小朋友们近距离挥手互动，趣味合影。学生金以宁说，
4: 今天六一放假，爸爸妈妈带我来西游乐园玩，我看到了孙悟空，还进行了闯关探险，领取到了奖品，我过得特别开心。
0: 淮安西游乐园工作人员王志明说，
5: 今年六一，我们西游乐园对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实行免票政策，同时我们同步推出化身小小取经人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游玩中欢度六一，在趣味探险中感受传统西游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进入六月份之后呢，也有一批的新规开始逐步的实施了。比如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就开始实施了。那么我们江苏如何加速推进新规落地，能不能够管得住幽灵厨房呢？
7: 整治幽灵外卖需各方携手共治，外卖平台更是责无旁贷。此次新规直击痛点，强化平台责任，要求外卖平台不能再简单走流程审核，必须严格核查商家资质。5月22日，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淘宝闪购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双方倡导外卖平台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不见面也有硬约束。为方便监督核查，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天。淘宝闪购公共事务部华东区总经理董欧，
8: 一些商户一些反馈的商户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商户的一些证照的合规啊，超范围经营啊，商户的一些脏乱差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进行一些治理。
7: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自2月底以来，江苏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起底幽灵外卖、无堂食外卖违法违规经营、经营资质和健康证明造假三大方向，共检查外卖商户23.2万家。截至5月28日，全省累计责令整改网络餐饮商户3.1万家。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处处长薛文宇：
9: 如果我们的商家稍微有一点的安全意识，稍微有一点的良心，可能不需要我们这个监管人员或者社会监管来做，他本身就能做到的。底单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的监管这块确确实实需要我们下一步要把这个整治的力量放在焦点问题上，力争要取得突破。
7: 江苏新闻广播政风热线观察员邱建新认为，平台作为一个市场的开办人，必须要对入驻平台的商户进行审核，这是平台的最基本的职责。
10: 食品安全的底线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政府部门要以六月一日新规落地为契机，拧紧监管安全法，既要细化监管举措，常态化开展突击检查，对无堂食标识不规范、健康证缺失、 后厨脏乱等问题从严处罚，让违规商户付出应有的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搭建线上巡查与线下抽查联动机制，动态清退问题门店。
6: 大量幽灵外卖的出现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行业门槛低，商家呢就想挣快钱，我加低经营成本，我不搞什么专门的店铺，那我就成本就低了，我就可以多赚钱，获得更高收益。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平台它的审核有些刻意放水，审核流于形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很多幽灵外卖它 P 图伪造都能够通过的，商家和平台各自打着小九九，这就是过往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幽灵外卖频繁的出现。那么现在六月一号起开始实施的新规，对于整治幽灵外卖提出了切实的措施，平台的责任、商家的经营、执法的监管都划定了很清晰的底线。那就接下来看怎么把这个底线从严的执行到位。外卖安全关乎民生，只有监管平台、商家协同发力，守土尽责，才能够守住大家舌尖上的安全。高考临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刷爆了网络。试卷的末尾没有复杂的压轴题，而是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祝同学们高考顺利，蟾宫折桂，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来自老师们贴心的祝福。
11: 紧张的高三最后一场仿真模考，阜宁中学的同学们翻阅至数学试卷最后一段手写寄语悄然映入眼帘，一向严肃内敛的班主任悄悄写下真挚寄语，为紧绷的高考冲刺时光多了份柔软与惊喜。寥寥数字直击少年内心，阜宁中学高三十五班学生蔡雨玲。
12: 刚开始看到这一段话还是就是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们班主任平时不是那么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就觉得这应该是班主任给我们的一种鼓励，对我们的一种期待，然后当时在考场上的时候还是有点感动。
11: 平日里课堂上严谨认真的班主任很少直白流露情绪，在高考倒计时的关键冲刺阶段，这一纸温情寄语悄悄送达，温柔又治愈，为埋头刷题的同学们鼓足了前行的底气。阜宁中学高三十五班学生陈涛。
13: 我的心里是泛起一股暖流的，希望我们全体的学生呢能够像我们班主任说的一样，在高考中发挥更好的自己，祝愿我们全体的学生能够考到自己理想的一个大学。
11: 这份刷屏祝福出自高三十五班班主任陈文军老师，三年朝夕相伴，他看着孩子们日夜拼搏，即将奔赴考场，万般不舍藏在心底，便借着试卷写下祝福，希望学子们带着这份专属祝福从容上场，提笔圆梦。阜宁中学高三十五班班主任陈文军。
14: 马上呢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对他们小孩嘛说是一个祝福嘛，我们知道啊，学生也和如同我们的孩子一样，虽然我们这个舍不得他们离开，但是他们这个总要成长，总要飞翔，总要远走高飞，去看星辰大海，所以石榴那一朵花，没想到引起这么多的共鸣。
6: 老师也没有想到自己发自内心的几句很质朴的话语在网上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和反响。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之所以能戳中人心，引发全网共鸣，首先就是在于他字里行间之间所藏的那份至真至纯的师生之间的感情，既是老师对孩子的温情的告白，美好的祝愿，也是难舍的离别。我想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将来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大概率会不记得这个时候还刷了一道什么什么样的题，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老师在这份试卷的最后所写下的这一段话。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
15: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6: 近日，省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正式发布江苏减负码，面向全省征集各级党政机关单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线索。

0: 目前相关二维码已挂载于江苏省政务府网站首页，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该二维码反映问题，省检复办将严格保密，依纪依规及时处置相关问题线索。省卫健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出台江苏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围绕体重。
1: 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有没有要送礼的朋友？有没有要宴请招待的朋友？端午佳节，好友相聚，把酒言欢，这个酒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到手2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今天下单2箱再送您1瓶，下单3箱送2瓶，下单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995块钱到手整整6箱36瓶，1瓶划下来才27块钱，一杯奶茶的价格。官方扫码价1瓶是498元，拿出去送人或者自留日常饮用都非常的体面划算。1000箱补贴福利售完就不再补单了，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南京玄武区的吴叔叔说，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下单了，现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后就打开品尝了，这酒的口感非常的绵柔，不像有的酒辣嗓子，喝下去不呛口不辣喉，一看就是真材实料酿造的，非常不错。现在呀都有点不敢相信，69块钱2瓶的酒质量能这么好，趁活动还没结束赶快多订2箱存着慢慢喝。非常感谢吴叔叔的反馈，纯粮酱酒保存10年都没问题，越存越香。刚刚看到尾号4438的听众留言说，69块钱2瓶酱香白酒是真的假的？不会给我们以次充好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众不相信，怀疑我们的酒质，保证正品，保证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下单，69块钱到手的是2瓶500毫升正装的酱香酒，而且全部包邮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我们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由茅台镇的怀仁酒厂自己收购的老窖池进行投粮酿酒的，因为此次端午节的福利力度是真的大，而且补贴福利仅有1000箱，售完就立刻下架，福利不等人，先到先得，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2: 大小平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现在是早上的8:31，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4: 新闻早高峰，

0: 国内新闻。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据央视昨天援引台湾媒体的报道说，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近日，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就日本防卫大臣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反对日本被标记为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的相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应询表示，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回应说，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双下降。
3: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

0: 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开始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换句话说，在开门杀事故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够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可以轻易甩锅。租车借车出事故，车主有没有责任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3: 独库公路。
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下面是广告。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活动结束后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有些朋友因为缺钙呢，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昨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合力推广扫码飞，实现一码报备，即扫即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儿科都能够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

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在今年暑期给大家开创了多期可以匹配孩子们的暑期的时间。那主要有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呢是在今年春假和五一期间，我们就推出过备受好评的王牌营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啊，孩子是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还有一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这个 AI 编程，还有无人机考级啊。这个暑假你说

0: 101909，到手两瓶仅需69元，整箱购买再减10元，六瓶只要199元，每两瓶加送一个礼袋，红色包装精致又喜庆，送人也特别合适，福利库存仅有1000箱，赶快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秦淮区的陈先生说，现在市场上随便买一瓶昆沙工艺的纯粮酿造的口粮酒，少说也得100-200，便宜的酒根本买不得，很多都是勾兑酒，不仅口感差还伤身体。而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真的不一样，又便宜又好喝，从刚上线的时候开始购买，喝到现在3箱都喝完了，喝着口感特别的顺滑，非常的绵柔，而且一点都不上头，喝完空杯都能留香一整晚，真是地地道道的口粮酒。不做活动的时候也才60多一瓶，价格非常的划算，厂家真的是良心厂家，感谢陈先生，真的是太高的评价了。马年纪念酒之所以口感绵柔，不上头不辣喉，那是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纯粮酿造的口粮酒。酿造的酒厂是来自茅台镇的怀仁原厂，他们在当地收购了10几座窖池进行酿酒，原料选用的是当地特产红缨子糯高粱和优质冬小麦，搭配赤水河水酿造，从投粮到产出每一步都严格恪守12987工艺，每一滴都凝聚着酿酒师傅的匠心，从不搞品牌溢价，所以说价格一直非常亲民。此次618大促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拿出了1000箱库存进行福利补贴，今天下单69块钱买一送一，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马年纪念酒别看价格便宜，但是是地地道道的口粮酒，口感非常的好，直接来5箱。父亲节也快到了，父亲也特别爱喝酱酒，给父亲也送2箱。好的，今天下单5箱的话，再给您补贴多送1箱，我们全部安排送货上门服务，您收到货后满意再付款就行。再次提醒大家，马年纪念酒618补贴活动仅有1000箱库存，购买的朋友抓住最后5分钟，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69买一送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您正在收看的是江苏新闻频道。

0: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1: 这摄像头的安装，
2: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点。
3: 这个资质，我觉得你应该管一下。
4: 我们管不过来。
5: 里面的协调等等工作，都
6: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0: 进一步的创设优
7: 公正，把群众的艰难处理。
8: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本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我们今天来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4: 请大家有序离远。
5: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6: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5: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6: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5: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啊，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哎，我们又看到了一块标牌，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标牌。哎，无障碍通道是这个绿色的啊，我们好像就拐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厕所，那我们刚刚就不应该往这儿拐。那洗手间，你看它上面没有任何哪个是无障碍洗手间的标志，对不对？然后你看连接无障碍洗手间的路线，比如说我们当前在这儿，我要去找无障碍洗手间，请问我应该怎么走？
6: 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不过刚一进门，李林清就发现了问题。
5: 这根抓杆不行，完全不符合要求。坐在这个马桶上，你想下肢不用力抓这根抓杆，能把这个上身支撑起来吗？
4: 这根树杆距这个马桶的前沿要再往前15到25公分。
6: 此外，这处卫生间缺少救助呼叫装置，洗手盆上方的镜子安装也不合理。
4: 为什么镜面要装至多1米高？装得太高了，我们看不见。而这面镜子就更奇怪了，我们这样去洗手，洗手的时候我能看见什么？我能看到的是这个木头。所以很多细节它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有没有想到这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切身的来感受一下你做出来的这个卫生间，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来真正来使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6: 淹城春秋乐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主题乐园，在乐园东门广场，记者发现广场周围都用铁栏杆围挡起来，一处标记为无障碍通道的地方，轮椅通过需要拐几道弯，铁栏杆上遍布了碰擦痕迹，不难看出通过这处无障碍通道并不顺畅。景区内部导览图上并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元素，不过记者发现景区内主干道连接景点的地方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有些无障碍通道铺路过大，为了适应景区的氛围，一些路面用石块石板铺成，这样的道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难度，但轮椅通行则相对颠簸。
2: 坑坑洼洼呢，我们也测试过，就是推轮椅呢，大问题没有，就是慢一点而已。如果不能走，就走另外一条路，还有其他路走。
7: 我们不知道。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肯定啊。按照道理呢，这个都是服务的细节，就是没有做好。
8: 那怎么不改进了呢？
6: 在走访线路上，记者共发现3处卫生间指示牌，顺着指引，第一处卫生间正在改造，无法使用，但现场并未标记。第二处虽有无障碍卫生间标志，但通往卫生间的通道并非无障碍，而是5级台阶，并且内部也没有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处卫生间虽是无障碍卫生间，但卫生间内未设置 L 型抓杆，坐便器轮椅接近侧未设置可上翻抓杆，未安装低位挂衣钩。红梅公园是常州市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园，因古建筑红梅阁而得名。记者试图从靠近红梅阁的南门进入，发现南门广场与道路有台阶，广场周围用铁柱子围挡，轮椅或推车想要进入比较困难。
8: 这个地方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吗？
2: 这个地方有，就是南二门前面的南一门有。
6: 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往东约200米就来到了南一门。记者看到，这个门口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通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通过公园导览图，记者发现，该公园有10多个门，但哪个门设有无障碍出入口，导览图并没有标记。公园内亭塔方格错落有致，风景秀美，但需要沿着石阶涉级而上。坐着轮椅只能远观。
2: 现在这个打不上，真的腿又不行，走不上去了。可以改进一下，查你的这个通道能不能做一点，这样比较好一点。
6: 公园内的卫生间虽有无障碍标志，但徒有其表。
9: 哪无障碍厕所？20公钱。
8: 你这个厕所没有吗？
9: 没有。
6: 随后，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10: 你这个门它是内开的，进来你看这里面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没反应。
0: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1: 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啊，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理应啊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我们感觉到 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更加有爱有温度，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我们请我们这个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0: 好的，好。
7: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体验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0: 对，
7: 最后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7: 最后呢，我们还会把景区做得好的典型案例啊，加以广泛的宣传推广，以点带面，整体促进全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都能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两个这个优秀案例啊，一个是中山陵啊，还有一个我们夫子庙也打算做。它这个和我们这个景区的这种就是我们也分这个四 A 几 A 级的景区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这个地检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考虑的地方？
7: 是这样的，就是在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评定的标准要求当中呢，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使用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在这个里面是占有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高等级景区里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四 A 和五 A 景区，都是在强调要加强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
0: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真的是和这个请老年人啊，或者是残障人士啊，体验一把，只说问题，只说不便，而不是天天就是在之后请他来了之后说我们这儿做的怎么怎么好，而是主要挑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一步这个改进的一个细节之处。
7: 对，通过这次节目呢，我们也要要求所有的景区以问题为导向出发，那么切实地解决我们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在景区游览参观的不便之处。
0: 好的，好，谢谢。这个旅游景区啊，确实是一个城市的这个门面、文明的窗口啊，所以这个景区的温度藏在无障碍的细微之处，完善无障碍设施，坐实暖心帮扶，打破出行壁垒，让美景不设门槛，温情不缺席，用包容与善意扛起文旅的责任与担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眼下演唱会市场持续保持火爆态势，但是因此发生的纠纷也不少。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就向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留言，我们来听听。
11: 今年1月份我在大麦网花了1300多。

0: 我买了2张3月28号梁静茹南京演唱会的门票，但就在演唱会开唱前夕，我耳朵突然失聪，听不到声音。到目前为止还在接受治疗。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向大麦网提出了退票申请，客服也是帮我提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但一段时间之后，客服回复说，那个主办方不同意，所以拒绝退票。于是我又向大麦网提出能否告诉主办方联系方式，尝试我自己去沟通，但对方还是拒绝了。我就想问问，像我这种突发重病的情况，到底能不能退票成功？文旅部门在进行演唱会审批时，会不会让主办方提交相关的退票办法呢？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1: 好的，我们在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很明确的一条啊，就是这个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所以呢，大家特别关心的是，就是像这位网友的他的情况突然失聪了。确实是遇到这个情况，不能继续来观看演出了。到底能不能退票？李厅长，您觉得这个能不能退票？
2: 这个问题呢，我首先给主持人交代一下我们江苏这些演出的市场的背景。那么近年来呢，应该说，全国特别是江苏，大型的演唱会、音乐节，都在持续的火爆。那么今年呢，我们1到5月份呢，全省的演出的市场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1.12万场次这个营业性演出活动，这个观演的人数呢达到了205万人次，增长了9%，收入也很可观，大概有12亿，这个收入的增长呢更大一些，达到了25%。那么伴随着这个演出市场的这种快速的增长，我们认为呢，这种就乐迷的这种透票的这个退票的诉求啊，也是非常正常的。公安部和文旅部呢都相继出台了文件。我们对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重视的。其实所谓的这种退票啊，也就是一些幸福的烦恼。所以我们呢还是要求各级文旅部门呢要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要切实维护好乐迷的这种切身利益。那么关于具体的一些退改的细则呢，我想请我们行政审批处的董卫处长呢来具体的回应一下。
1: 这个行政审批处实际上我们事前是要审批的，审批的时候就可以设定这个一个条件。
2: 对的，对的。
1: 我们来请。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行政审批处董卫。刚才啊，在网友呢，讲的就是在大型演出活动之前啊，突然失聪，像这个情况能不能退票问题啊？是2023年9月份呢，就是文旅部跟公安部已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规范管理的通知，里面明确提出了，就是演出举办单位要建立退票机制，明确合理的退票的标准，然后要保障购票人员的这个正当的退票的权益。这一块呢，我们省文旅厅呢也是及时啊指导我们省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了全省大型营业性演出统一退票的倡议。这明确啊，就是在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这种活动售票后的48小时是免费全额退票，然后
1: 售票后的48小时，
3: 对，然后是在我们演出前的48小时，是一般是不受理退票事宜，中间的时间呢是按照1/2切换，前1/2是按收取呢是20%的退票费用，后1/2呢收取的是30%的退票费用，同时呢，因为考虑到意外情况，就是。因为演唱会之前可能有些，突然
1: 突发情况
3: 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就是我们这边呢也设定了就是相关的救助法则，比如说是这一块呢就是要提供相关的凭证，跟演出举办单位和票务平台啊提交相关的证明，就可以办理退票事宜。如果说是在正常的退票的时段呢啊，就是按规则可以退，但是如果说在退票的时效之外，这个呢要提供相关的证明，跟票务平台进行友好协商，来处理。 刚才我们网友提。

0: 要求，对吧？
1: 网友提到的突然失聪的情况，建议呢就是我们购票的啊跟相关的平台我们再进行对接，同时是跟网友的留言呢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就说明我们政策在正常的执行过程中啊，可能还有政策相关不到位、执行缺乏刚性的问题。下一步呢，我们加强呢是政策的宣贯，同时呢点对点对相关单位啊做好我们退票政策的一些辅导。谢谢。
0: 比如说他这个48小时啊，我如果在48小时之外，如果提交了，对方会不会拖？如果要拖的话，拖到48小时，我不就真的就不能退票了吗？这可以取证。
1: 这个呢是这样子的，提交我们相关资料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一般都在网上提交，网上提交时刻啊，都是有时间段的，这块是比较明确的。
0: 另外这个48小时之内啊，说全额都不退票的话，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补救的措施？比如说他自己来，我记得去年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突然这个腿啊摔断了，不能看了，他就拿着自己的资料说，那我让家人来看行不行？好像也不行。就是实际上有没有可以制定的更细节一些，有一些可以协商的一些办法？就是全额不退，这个是不是太简单粗暴了？
1: 全额不退呢，像这个我们也指明了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就是这一块呢也是请我们票务平台跟演出主办方以人文关怀的方式予以解决。
0: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文旅部门来介入一下，就来协调一下，光是这个当事人和这个售票方来进行协商可能力量不够，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注到这一点？
1: 可以的，我们文旅部门啊这一块呢可以有作为的，可以如果说有相关的诉求啊，我们文旅部门可以来协调督促。
2: 有了几个地方，有这个南京的、苏州的、淮安的，都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说排队的人群里面，上下楼梯的这种狭窄通道，山上这个狭窄的山路，游客休息区，随时随地都有人来一口烟，然后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就吸进去一口，这个嗓子也痒，然后这个皮肤也痒，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劝他两句他还不听，然后还要跟我们吵，我们也不敢劝。我们去旅游，我们就想着哎呀不能这个起冲突，我们就赶紧走了。所以说这种烟民对这个禁烟标志熟视无睹，也不考虑他人的这个感受，我们希望景区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我们游客的权利吧，不被二手烟残害身体健康，能开心出游。
3: 好的好的，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您的感受啊。咱们出游一方面是希望不要吸二手烟，第一是健康，第二呢我们也不想和别人发生不愉快，对吗？
2: 啊，对对对。
3: 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随意吸烟啊，不仅影响他人的游玩体验，还会对景区防火带来隐患。那么针对刚刚王女士我们现场连线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省内部分文旅的场所进行走访，景区禁烟为何难以执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4: 记者走访省内多地知名景区，发现禁止吸烟已成为众多景区管理的共识，但在现实执行中仍有不足。南京愚园是省级文保单位，景区明确禁止吸烟。5月17号适逢景区免费开放日，游客较多，虽然景区安排了不少保安与志愿者，但游客吸烟行为仍然存在，也未见工作人员劝阻。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朝天宫，禁烟标志随处可见，入口安检处也明确严禁携带火种，可景区内依然有人吸烟。景区保安坦言，有些烟民忍不住偷偷的吸，他们巡查难以发现。
5: 那提醒，那只有提醒啊！你现在这个，而且安检这个要叫大伙去，他也不叫你，没办法。
4: 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内林木茂盛，文保单位众多，寄畅园、二泉书院等多处景点均有禁止吸烟的提醒。不过，记者在寄畅园走访发现，园内多个垃圾桶里存在烟头，二泉书院连廊处有游客在悄悄吸烟，而书院园区内一个巡查人员都没有。
6: 这个禁止吸烟，但是有很多烟头。平时会有人管吗？
5: 会有人管，这个里边不仅抽烟的，有的人素质太差。
4: 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的指定吸烟区数量较少，有个别游客直接在厕所旁吸烟，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劝阻，部分工作人员对园区禁烟规定也不甚清楚。
6: 你好，问一下这边吸烟区在哪边？
7: 垃圾桶旁边就能吸吧？
8: 吸烟区，
6: 没有人。

0: 查吗？
1: 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知名景区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2: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3: 好，我来
2: 回答。好，有请市厅长。
3: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我们也发现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不够醒目张贴不规范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巡查不够到位。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不够及时。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隔离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的一些窝心事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提供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个吸烟很随意这个破坏环境的问题，能够尽可能还给我们游客一个文明健康的这个游览环境。具体的这个禁烟和控烟的一些这个工作我还是请我们资源开发处小丽同志来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2: 好，张处长，刚刚你看石厅长是从面上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就是有的你看它的有禁烟的标志标识，有的可能还没有，有的可能这个区域划分的不是很明晰。那么如果说我们区域划分很明晰，包括我们的标志标识都张贴到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种标志标识的这种禁止吸烟的标志，怎么样能够把它从形式落到行动上，能够有更好的举措呢？
4: 主持人好，关于景区的这个禁烟控烟问题也是我们景区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禁烟控烟的这个督导力度。一个呢是要督促景区在这个不能吸烟的场所要加大这个禁烟标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更新特别是刚才市厅长提到的，你像这个主要景点游客中心还有这个文保单位，包括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些场所要做到这个禁烟标识的全覆盖，明确告知游客在景区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吸烟的。那第二呢，也是要进一步优化这个吸烟区域的划分设置， 我们要引导景区在这个具备条件的区域，特别是在室外的开放区域，要合理科学的划分这个设置吸烟室和吸烟区域，同时呢要做到和非吸烟区域的有效隔离。那么对于吸烟室吸烟区域里面呢，也要加强这个保洁清理，做到这个叫疏堵结合，规范管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宣传引导，要通过这个景区的入园公告、景区的广播和这个显示屏，及时提醒游客这个景区里面的禁烟规定。同时呢，要加大对这个景区里面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巡查管控，及时提醒劝阻游客的吸烟行为。那么对于拒不听劝，这个态度恶劣的，我们可以根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啊，提醒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爱国卫生月、世界无烟日这些时间节点呢，加大对这个景区禁烟的宣传，倡导这个健康、卫生、绿色环保的旅游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游客朋友，特别是吸烟的朋友，在景区里面呢，要文明旅游，自觉遵守禁烟的规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营造人人参与控烟、共同维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2: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倡导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啊。不少景区虽然是贴了禁烟的标识，可是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很普遍的，不仅影响到他人的健康，还暗藏着火灾风险。控烟呢，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那么相关的景区也要配齐巡查的力量，明确管理的责任，主管部门也应该强化督导，同时要加强文明引导。就最后，我觉得张楚您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的重要，也让提醒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从我做起，安心游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年政风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和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我们将目光聚焦旅游市场的一日游。今天我们邀请江苏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马健，以游客的身份沉浸式换位体验走一次。
0: 如今啊，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呢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啊，近期苏州的一日游啊，反映出旅游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呢，我就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苏州的一日游。我现在地点呢是苏州市火车站，现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旅。
5: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游客。
6: 100块钱全包了，早点差一个多小时，你的分房一个多小时，航班一个多小时，坐船49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丝绸，一个珍珠，免费参观的。
7: 你去玩，我要知道我去哪一城市的吧。
6: 店还在市区呢，还在市中心那边的，有电子和拼包会发到你手机上面。这样吧，我给你定下来，明天早上接你的时候你再付钱。
0: 刚才啊，我们在火车站周边看到招待游客的这种行为啊，既不出示自己的旅行社的名称，也不出示相关的身份，这是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高铁站，一会儿我们通过手机随机找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8: A 线我们走的是龟山汉墓这一条线，就是不超过那个16人的小团。
9: 应该是签日游的合同吧？
8: 对，一日游的合同。是的，我给您看一下签的合同啊。
9: 不是，但我看到一日游的合同就是我去哪些一天到哪些景点拿多长时间，是一张表格式的。
8: 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签那个合同就可以的，那个就属于常规合同。一日游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合理。
0: 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合同，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发给我们的是境内旅游合同，而非一日游的旅游合同。同时，合同里面也没有注明组团式和接团式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8: 好呢，
10: 原件在徐州博物馆，他都是按照原件比例一比一的。
11: 你那里不应该出一个号是仿制吗？
10: 我们这不是博物馆，我们是展厅。可以，我把这领导推荐，我把这事情跟领导反馈他。
0: 今天也有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龟山汉墓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我发现问题是什么呢？它在展示了很多的仿制的文物，但是在标识标牌上又没有明确它这是仿制品，所以会误导游客在汉墓的参观过程中认为这是真实的，又没有做正很好的保护，这是第一问题。除了龟山汉墓景点，进入了点石园和甚至博物馆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呢是私人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12: 是必须得买套票哈，
13: 确实不合理，
11: 票是非常硬性的。
12: 其实他应该给大家可以分开买的权利，对吧？
11: 我如果下次来的话只想看甚至博物馆。
10: 不行，他还是通票。
11: 等于说我看这一个点还得花
14: 对
10: 八十。
14: 对，
10: 就是
15: 也写了通票。
16: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通票。
11: 那当中的
16: 我们这边没有
15: 门票80，
17: 私人代
15: 购没有单独门票。
0: 我们买的是一张联票套票，80块钱的套票。但是呢，在进入这两个私人景点时，同样的需要再次核验。这两个景点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非常的不方便。
11: 路线都怎么转怎么看？
16: 里面有几个？我们就是在那个需要指示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指示口。
18: 谁
11: 您这里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文物啊？
16: 对，历史原件呀。
11: 刚才看到好多这个小朋友玩的时候，那个爬到石头上面，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些宝物可取。
16: 石刻的东西，因为它石头本身也耐磨，然后所以说
11: 不用保护。
0: 对，是。又点深一点，发现这里面展现的都是一些古代的石刻和文物。那么发现的问题有什么呢？很多的文物没有做很好的保护。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景点应该有很好的标识标牌和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得不够显著，不够醒目，不能够很好起来引导作用。
11: 都没挂导游证，
19: 基本上都不挂，但是随身携带，就你要查我就可以给你。
11: 你可以不要打什么导游旗。
19: 对，之前我们都要求中资打公司旗啊，怎么怎么样的，现在就是你怎么方便怎么来。你看我们今天带的团，今天都没有。
11: 那我发现了，
19: 是吧？
11: 有的是拿导游取的，但是没带导游证。
19: 对，基本上都这样的，因为许多的话他们有要求那么严格。
0: 从龟山汉墓景区出来以后，我们又先后去了蟠桃山景区、西马台和云龙湖这三个景点。这三个景点呢都是免费的景点，我们看到呢游客也很多，这个团队也很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团队的导游没有手持导游旗，普遍存在不佩戴导游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这里是云龙湖景区，也是我们今天一日游的最后一站。通过我们今天一日游的这个体验，我们也发现在旅行社的规范经营、导游的服务以及景区的管理上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也要求我们督促各地的文旅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文旅企业要加强质量的提升，人员要加强补聘，让我们的服务更好，让更多的游客游得满意，让一日游变成常来游。
2: 我们这次换位跑一次，您看这个管理者啊，就是负责的处事的负责人，到现场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发现了还1、2、3、4、5、6点啊。那李厅长，您看是这次怎么样？还是请我们马处长再谈谈？
20: 好，先请马处长来对这些问题回应一下吧。
2: 好的，马处长，我们发现了6点问题，发现之后我们怎么改？有没有想法吗？
0: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文化旅游厅市场管理处马健，我现在以换位跑一次的身份，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江苏的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可以说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如画，每个城市都有好的、有值得看的风景和深厚的底蕴文化，值得我们每个很多游客到江苏来旅游。在通过徐州的一日游线路啊，我也发现除了龟山汉墓景区收费以外，其他的几个 A 级旅游景区都对游客是免费的，应该说对游客是非常友好的。在景区景点和讲解的安排上，应该说 路程也不长，20分钟左右。
2: 嗯，
0: 每个点的讲解也都在1个小时左右。
2: 嗯，
0: 安排也比较合理。
2: 对，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几个问题之后，就对整个徐州的这个旅游市场就有一种偏见。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导向去看的，去走一趟的。
0: 所以从包括团队的带队的导游，在每个点。

0: 两位讲解也都非常认真，
1: 嗯，
0: 游客也是满意度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正如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作为管理者的角度，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短板，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在公共场合招揽游客的行为已经乱了一张市场秩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旅行社和导游应该签的，我们是日游应该签日游的合同，而他用了国内团队的国内旅游合同，
1: 嗯，
0: 货不对版，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旅行社和地接社如果有既有组团社又有地接社，那么应该对游客告知，
1: 嗯，
0: 那么在旅行社这一块，对于导游来说他的职业也有不规范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导游没有佩戴导游证，
1: 嗯，
0: 那么带10个人以上的团队按照规定是应该持规范的导游旗，而不是拿一个小玩偶，
1: 嗯，
0: 那么这一块也是，同时导游还要对游客起到一个提醒的义务，比如说乘车的时候要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
1: 嗯，
0: 如果坐游船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
1: 嗯，
0: 这对游客负责的这个角度，
1: 嗯嗯，
0: 那么从景区管理上来说，比如说我觉得景区的除了联票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方式来便捷游客，
1: 嗯，
0: 那么在景区的标识标牌上也应该更方便的便捷游客进行导览，
1: 嗯，
0: 那么在景区展示这个仿复制品的时候应该标明是复制品，
1: 嗯，
0: 同时对确属文物的应该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1: 嗯嗯，
0: 那么对于主持人说的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去整改呢？
1: 对，你看从下了火车之后拉客到合同到展示到文物保护到强制套票到导游不持证啊，就是好像是贯穿了整个一日游的这个一个链条了，是不是改起来
0: 全流程的
1: 特别难
0: 特别梳理，啊，
1: 对，全流程的。
0: 那么对这个怎么整改呢？我们想呢从两个方面，第一呢，
1: 嗯，
0: 第一个方面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精准施治，我们会督促苏州市文旅局会同相关部门对这种市场的揽客行为进行处理整治。另一方面对徐州市旅游局呢要求一是对旅行社开展业务指导，因为这个旅游合同是今年3月份刚刚试行的，可能旅行社有些不熟悉的要开展旅行指导。第二对导游的职业行为进行规范，带团的时候要带导游证，要举导游旗，那这方面。第三呢就是对景区要提出不但有联票应该还有各个景点的门分的单独的门票，这样呢便于游客有更多的选择。第四呢就是在标识标牌上要更加的便捷化，方便游客进行导览。那么第五呢就是在一些展品的展示上要实事求是的叫注明是复制的还是什么的，
1: 嗯，
0: 包括要保护的文物那么要设置相关的保护措施，要强化人员的巡查指督导防止这样，同时还要宣传文明旅游，要引导游客不要攀爬，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省级层面来说呢，我们将针对近期发现这些问题专门组织其社区市文旅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班，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经营主体应该干什么，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培训，那么尤其是针对我们这次一日游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就是问题，我们将结合我们今年3月份刚刚出台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这国家算包括我们的旅游合同进行一个专题的培训，这样呢通过这些培训呢让我们的管理更加有效，秩序更加规范，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更加满意，谢谢。
1: 好的，好，谢谢。好，我们请李经长谈谈啊，其实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合同啊，拉客呀，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一个，目前都没有好像产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是隐患，这个确实是需要及时梳理。
2: 对，
1: 嗯，
2: 刚才马建处长讲的这些问题呢，也反映了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的精细化上、规范化上还是有差距的。对于票，
3: 有什么演出吗？
4: 对，走秀。
3: 那像社区提供这种服务，你觉得怎么样？
4: 挺好的，一个星期能2次，蛮好的。
3: 从哪里来参加这个走秀活动？
5: 这里剧场、活动室、非遗体验馆、民俗非遗博物馆与运动场地错落分布，依托丰富的文化阵地，社区用心打造，并在2025年3月获评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社区负责人坦言，想要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丰富活动内容，需要稳定的资金保障和专业技术支持。
3: 空间建设了，花了多少钱呢？
6: 60-70万。文旅部最需要的就是资金，我也是省级的那个公共文化空间嘛，到时候说评上去可能有资金。

0: 那么报道去评价去他也没有资金，
1: 涉及到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这种，一年下来可能要花掉多少资金呢？
0: 最少要20万吧。
2: 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扎实推进双千计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江苏拟累计安排省级补助资金2.5亿元，培育1000支优秀群众文化团队，打造1000个城乡最美公共文化空间。那么获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称号之后，是否就能领取奖补资金呢？对此，扬州市广陵区文旅局回应，2025年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更名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改名后奖补资金取消，各地均未发放。
3: 申报之前都不知道，大家当时都是以为是上千的那个标准继续。
4: 那之前的评上的拿到了吗？
3: 之前的叫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4: 嗯，
3: 这个是有的。
4: 那以往2021到2024年是拿了多少钱啊？
3: 这个我不太方便说呢。25年突然改名字了，叫做新型文化空间，市里面说可能会没有。
5: 紧急提醒！紧急提醒！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茅台镇马年纪念酒，1000箱限时补贴所剩不多了，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2瓶只要69块钱，1瓶才30多块钱，这么划算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保证今天下单您收到的全部都是500毫升的正装，不是试用装，官方扫码价498。

子糯高粱，还有优质冬小麦，搭配赤水河水酿造，酿造过程中完全恪守12987工艺。你收到打开后就可以闻到满是粮食的清香，而且酱香也特别的浓郁，入口完全不上头不呛口，就连不怎么喝酱酒的朋友也可以完全轻松接受。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节假日走亲访友，一家送两瓶，扫码价498，又体面又划算。日常待客自饮小酌也完全够用，53度纯粮酒，口感顺滑，酱香浓郁，空杯都能留香一整晚。再次提醒，补贴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看到尾号4438的王先生订了两箱，再给您送一瓶。您收到货后满意之后，再把398元的费用支付给快递员就可以了。还有6432的陈女士订了一箱，说是父亲节送给父亲的。父亲这一辈子就爱喝老酱酒，上次马年纪念酒品鉴活动给父亲买了两瓶，父亲说特别的好喝，口感特别浓郁，一点都不辣喉，非常喜欢，一直念叨到现在。赶快趁着这次补贴的福利再给父亲多买点。所有想要购买或者回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端午节限时补贴，库存所剩不多。今天下单到手两瓶53度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一整箱只要199元，买2箱再送1瓶，买3箱送2瓶。口感好不好我们光夸没用，你买回去尝尝就知道了。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

0: 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专属优惠。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7: 啊，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6: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6: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

0: 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1: 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不太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啊，你怎么搞得像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1: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0: 啊，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啊，我们知道新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1: 2014年下半年。
0: 20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1: 啊，对。
0: 嗯，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1: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加上了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0: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1: 对，
0: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前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1: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的，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0: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1: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0: 都会去学啊。那么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1: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0: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1: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0: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1: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0: 比如说总结了什么经验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1: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保一点。
0: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1: 我们是露天的，
0: 露天种的。
1: 对，
0: 这个是通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1: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0: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0: 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1: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0: 好，这是销售这一块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啊。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

0: 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这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0: 嗯，
1: 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0: 紫花木树和什么？
1: 鼠毛草。
0: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
1: 啊、
0: 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1: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0: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1: 对。
0: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1: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0: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0: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1: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十亩地，我们就养了七八
2: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7: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播音员小申，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由我为大家播报。
8: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7: 风吹麦浪金波涌，又到一年丰收时，眼下江苏各地小麦已经陆续开镰，三下大忙全面开启，各地各部门统筹调配农机装备、烘干设备与仓储仓容，全力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来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9: 在靖江市斜桥镇一三农场，1850亩小麦开镰收割，

0: 四台收割机和两台秸秆还田机同步作业，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1: 暴雨有导致一部分倒伏，虽然收割加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司机的熟练程度，加我机器为保养到位，应该说没有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自己抢收的同时，在服务周边五六个村的大户。
0: 在农场的烘干房内，六台35吨烘干机日烘干能力达210吨，能有效解决大户阴雨天小麦晾晒难题。
2: 雨前我割了40多吨，等于说我已经拉走了那一批。他这边呢，就等于说烘干的速度也比较快。再一个呢，他设备也比较齐全，经常像我们500多亩地送了一天都能给我上仓上里边了。今天送过来，等明天他也水分小，就给我烘好了，我就可以拉走了。
0: 目前靖江市投入400多台农机抢收，收获进度达16.7%，预计6月8号前完成麦收工作。在泰兴市张桥镇长巷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在连片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高效完成。
3: 今天开始大面积收割了，品质跟产量，比往年好一点嘛。收上来的是水分在3412，够好了就回来上烘干机，保证小麦不发霉。
0: 为提升小麦综合生产能力，今年初泰兴市成立了田管技术服务小组，全程分片包村指导科学种植、科学管护。尽管近期遭遇不利天气影响，小麦总体产量未受影响。
4: 今年包了800多亩地，现在是抢的那个倒伏的有10来亩地，收下来以后呢，现在已经进烘干房，整体今年产量吧，跟去年基本上持平。
0: 大面积麦收开始，仓容有保障。泰兴市粮食集团区辖收储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建标准化仓房开展气密性专项检测，该收储中心总仓容3.09万吨，年度最大收储能力可达7.7万吨。今年夏收期间，主要承担区域收粮机械设备中转存放、服务保障等职能。目前库区道路、仓储配套附属设施正在加速推进。
1: 采用的是高达空放仓，然后呢，采用的那个就是空调呢，是粮用专用空调，确保了粮食就是在低温的状态下储存。以前的仓只有几百吨一个，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熬煎基本上就靠近3000吨了。
0: 泰兴市城西粮油经营有限公司张桥粮站主要服务周边种粮大户和普通农户，现有可用仓容2000吨。结合近期天气复杂、小麦品质不一的预判，粮站推行预约售粮模式，严格执行逐车检验、逐项化验标准。
5: 目前我们所有的仓库已经准备到位，机械都已经进行了维修，包括气泵啊、检测仪器啊，都全部已经准备到位。这个根据小量收割的特点呢，我们一般呢是早开门晚打烊，这个保证农民当天送来的粮食能够当天收入进仓。
0: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泰州市共调配收割机4878台，根据小麦成熟时序实行网格化调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同时配套拖拉机4351台、插秧机4464台，为夏收夏种提供坚实支撑。针对近期多雨、湿度大的天气特点，市农业农村局提前公布了66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日烘干能力达7.54万吨。
6: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7: 除了小麦迎来丰收，这个时节也是樱桃、洋葱等作物收获时候。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8: 樱桃红透，果香醉人。和康家庭农场的樱桃园里，晶莹圆润的红灯樱桃缀满枝头，色泽明艳，清甜诱人。市民慕名前来，漫步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初夏田园的惬意时光。
9: 果子又大又红，而且特别的甜，在园子里一边摘一边吃，感觉特别的放松。
8: 据了解，该农场2017年引种优质红灯樱桃，历经近10年精心培育，已形成科学完善的种植管理体系。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精细化水肥养护和科学病虫害防控，樱桃产量与品质再上新台阶。
10: 预计总产量能达到8000斤，比去年增加了20%左右。接下来，我们的李子、水蜜桃、冬桃。

0: 等也会陆续上市。
1: 在大丰区刘庄镇，红皮洋葱正值采收旺季，农户和工人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打包、装车，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红皮洋葱是刘庄镇重点发展的特色农作物，糖分含量高，耐储存，在国内市场颇有知名度。该镇采用订单收购与仓储代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障销路，又提升农产品溢价空间，进一步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2: 今年的涨势呢，比往年 好一点。今年这个行情嘛，7毛多一斤，整体的嘛，行情还可以。每亩田能收个3000多块钱。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初夏来临，气温回暖，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苏梦系列头茬小糖丸西瓜迎来丰收上市，田间一派繁忙的采摘景象。
5: 走进苏嘴镇建宜村的西瓜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点缀在翠绿藤叶间，基地负责人正组织人员进行采摘。
6: 现在上班每天早上一般6点钟左右可以采摘了，根据颜色、日期、时间的长短来分辨它熟没熟，大概的熟的时间，然后具体还是要去看瓜的这个外面的皮纹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纹路有没有裂开，然后再通过拍这个瓜身，听它的声音，看看熟度有没有达到要求，达到要求我们才会给它采下来。
5: 田间采摘的西瓜第一时间送到了车间，接受二次挑选。正合进红外光谱扫描方式等技术的果蔬分拣机，优质高效地给西瓜做 CT。通过与采集的2000多个西瓜样本进行数据比对，精准检测糖度、内部损伤等指标，从而筛选出100%的优质西瓜供应市场。
7: 苏嘴小西瓜特别出名嘛，纹路也很好，而且疼着也比较新鲜嘛。
5: 近年来，苏嘴镇积极引导种植户优化西瓜品种结构，升级设施大棚，推动西瓜产业实现从重产量向高品质精品化的转型升级。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超2万亩，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的甜蜜产业，成为带动瓜农稳步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8: 我们一天最高峰的时候销过5000箱了。我们以订单量模式销售，每年的订单大概在1、2月份订单量就出来了。大型企业、酒店采购，还有大型商超，如南京、上海、杭州这些苏州大型商超都有采购。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里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与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两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近日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天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江苏台记者孙欣报道。
9: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杨麦53是由江苏里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2025年，杨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十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里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10: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这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被对照生产了10%几。
9: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10: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 另外一个

0: 我们这皮这一块通过这皮措施便提供皮中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1: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1: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0: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有效破解了稻麦插口紧张难题，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十多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0: 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来关注在新加坡刚刚落幕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在5月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那么应该讲啊，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一届的香会，包括地区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还有专家学者，都是在呼吁增进对话、深化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届香会上仍然是出现了个别国家啊，在鼓吹扩军备武，挑动阵营对抗，相关的言行啊，引发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警惕。那么这届香会，我们说，有几个关注的点，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首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那么事实上，今年咱们中国并没有派出，比如说像防长啊这样级别的高级的官员参加这次的香会。那么这个细节怎么解读呢？我们主动的好像对这个香会啊有一些看法上的变化，怎么解读这些细微的调整？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您先说说这个细节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啊，并不是咱们这次缺席了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两年，从2025年到今年，我们连续两年没有派国防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而是呢主动选择了降级参与，就是以专家学者作为代表来代替国防部长出席。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论坛已经高度政治化、工具化，经常被西方用来对我们施压和剧本式质询的一个舞台了，所以我们不想在一个偏见的框架下被动去答辩。那么接下来我用几个方面啊，我在几个方面跟大家进行分析。第一个就是它的议程是非常不公的，立场很偏激。比如这是一个由美国深度主导、频频设置针对我们中国的啊这个所谓的专场，用引号的专场，设置了很多的话题，比如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还有呢军力的透明度的问题。我们在发言当中经常被打断，甚至被曲解，这样的话已经偏离了一个对话的初衷，沦为了一场批斗会。其实我每年都出席北京香山论坛，我觉得香山论坛的设置是很科学很合理的，兼顾到方方面面，而绝不是针对某一方的一个所谓的批斗会。第二个呢，就是它很容易用于所谓的政治表演。你比如说啊，美国防长去年啊，我们不说今年，去年他是借这个香会高调渲染中国威胁啊，当时是提到了讲到了五点。那么如果说我们派防长出席的话，你就会陷入一个消耗战。什么消耗战呢？他命题我去解释，然后被曲解，然后我们再去澄清，它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那么我们派学者参加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派学者参加既体现了我们的存在感，就是我们不排斥我们参与的，但是呢又规避了被西方所设置的一个政治陷阱。那我觉得呀，我们所做的不是在回避问题，而是选择更有效更自主的方式啊，主动来参与，保持一种沟通的同时，拒绝为西方所主导的对抗性叙事来进行背书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连续两年降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啊，的确我们是算是降级参与啊。那么包括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像您刚才提到那个词儿，不是被动的答辩，我们有很多这个主动的提问、主动的出击，包括对美方的官员，包括对菲律宾、对日本的一些官员啊。当然说到香格里拉对话会，应该说中美 在这个会上的表态还是最大的看点。那么这届乡会上中美分别有哪些重要的表态重

0: 重要的论述值得我们解读和关注呢？陈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那第23届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呀，已经结束了。在这一轮的对话当中，美方的今年的表态和去年的表态，我觉得啊，有着很大的区别。去年呢，郝格塞斯是讲到五点，这五点呢都是直指我们中国的，而且话很重。但今年呢，他第一个特点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啊，第二个呢，他没有渲染中美的对抗，而是转而强调了叫手持大棒、轻声说话以及相互尊重、能力与实力建设，这些是他讲到的。那么，今年他讲的多的是什么？就是第一次公开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形容为这是真实的，很具有实质性，有重大的意义。那这是他今年讲的。当然他也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引发了这个警觉，这个呢他没有变啊，去年也是这样说的。那今年呢就是提了一下，没有作为重点，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分。那我们是中方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中方有国防大学的这个孟祥青教授，他呢率领代表团呢出席的，他呢没有做这个大会演讲，是在分论坛平行会议上讲到了。他讲的什么呀？就是我想有几点啊。第一个，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啊，这是我们中国的贡献。第二个，强调要警示军国主义的思潮复活。我记得当时他问了这个日方啊几个问题，对吧？就是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复活为什么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日本到今天没有向受害国做出道歉，对吧？那么同时他也提出，就是可以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背景之下落实元首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啊。同时中方代表团还通过多场提问以及非正式交流来塑造稳定器的叙事，就是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中方是绝对稳定的一方，而不是美方所渲染的所谓的这个威胁啊。这一点跟美国呀刚好是完全对立的。那么总体上来看，这一次这个菲律宾方面呢，这个他的表演色彩更浓一些，美方啊跟去年比收敛了很多。
0: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上，中国的这个代表啊是以专家学者为主，那么中方的这个专家学者代表在相会上也对像菲律宾的官员啊、日本的一些官员进行了提问啊，包括有一些比较犀利的这个质疑。那么像对于菲律宾，我们就提问什么呢？质疑菲律宾言行矛盾。一方面你说这个南海要和平要稳定，但是你搞菲律宾做的一些小动作却是破坏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那么在中方学者提问时，菲律宾防长回答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画面流出来，语无伦次，答非所问，最终是主持人相当于是救场，把他救回来了，行，就说到这儿吧啊。那么这一幕呢，我看社交媒体上大家讨论也很多，陈教授您怎么解读中方代表对菲律宾防长的提问？
1: 好的，这个菲律宾国防部长啊叫特奥多罗，这次在相会上的表演也好，表现也好，堪称是灾难级的。那为什么叫灾难级啊？就是他的表现让很多菲律宾人都看不下去，主要是出尔反尔，语无伦次，甚至呢偷偷摸摸的从这个后厨溜走。那我们来看看啊，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时我们中方的这个代表团成员就问他说：“你啊，不断的在强调啊，这个 DOC 就南海行为准则啊，南海行为宣言，不断的在强调 DOC， 可是你们的行为又是在破坏 DOC 的，这个怎么解释？对吧？”当时我们就问他这个问题，那么他呢就显得语无伦次，因为菲律宾的做法很明显是违反了DOC， 以及在 COC 的谈判当中也是这个出于一己之私啊，不断的勾连外部势力。那么原因在哪里？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深层次的原因。菲律宾在当前他在南海问题上他奉献

0: 行的是一个双轨策略，我们也叫二元制。什么叫二元？外交上它这个表现出我是在遵守规则的，要借这个多边机制来对付中国，来以多对少，要形成这个格局，这是一个一轨。第二轨呢，我们说的双轨策略啊，第二轨在安全上把日美拉进来，拉进来以后狐假虎威，就是体现出所谓的这个得道多助。那么这种策略当它被揭穿，尤其是被当众揭穿的时候，它很容易引发措手不及的防御性的反应，它就表现为语速加快，话题跳跃，情绪波动，然后呢这个出现了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语无伦次。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他的这种表现啊，在相会上，我相信我刚才说了，不仅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菲律宾国内也觉得很丢人，因为这种做法恰恰体现了这种小国的这个伎俩。小国的伎俩就是在依靠大国来平衡另外一个大国的这个实力，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同时企图得到其他方面的这个更多的援助，比如美国和日本在军事安全在经济方面更多的援助。那么怎么才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就是要不断的去挑衅，去对抗中国，这样的话才能够交上投名状。其实道理很清楚，原因很简单。
1: 那么陈教授，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细节，就是我本来要问的，就是菲律宾防长啊，不光是回答的时候语无伦次，另外呢，他这个为了躲避中方记者的提问啊，没有走酒店的正门，从这个酒店的后厨通道啊，从厨房偷偷溜走的。当然这一幕呢被菲律宾方面的记者自己拍下来传到网上，结果呢闹成了一个全网笑柄啊。这个细节您怎么延伸为我们解读一下，陈教授？
0: 好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叫特奥多罗，从后厨从员工通道悄悄溜走，可以说创下了这个重大国际会议的一个记录。其实最近啊，你注意看一下菲律宾的表现，先呢是越南的总书记到了菲律宾，那他们肯定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勾连，小动作频频。那接着呢，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了日本，最主要的是在日本和日方进行了所谓海域划界这个谈判，是5月29号进行的。你看这些小动作频频，无一不是针对南海问题的，无一不是在企图进行抱团应对中国的。那好了，面对中国记者和媒体的这个提问，他的态度就很有意思了。当时啊，我们按照惯例，就中方的媒体记者按照惯例在门口，就是正门，会议的正门等候特奥多罗，想就一些问题来对他进行提问，包括南海问题，主要是南海问题，包括仁爱礁、日菲划界谈判这些敏感的话题。但是这个时候他从后门悄悄地溜走了，全程没有回应。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心虚啊，只有心虚才躲开。我们还有一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你光明磊落你怕什么呢？那么他的这种成功的溜走以后，菲律宾媒体大肆渲染，渲染什么呀？就是好像是这个很成功了，规避了，就是避开了中国媒体的这种这个叫提问也好，这个询问也好吧。菲律宾媒体还在进行这个渲染他的这个成功，避开了这个中方媒体的追问。但是呢，这里我们认为他是典型的缺乏外交坦荡的一个姿态，也折射出菲律宾方面对法理和事实支撑不足的一个回避的心态。就是到底谁光明磊落，谁这个见不得人见不得光，很清楚，就是你菲律宾方面。我们中方也强调了，日本跟菲律宾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完全是非法的。那么特奥多罗他知道这个做法站不住脚，所以采取了回避的做法，也就是说台前强硬台后躲闪，他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最终从这个员工通道 酒店的员工。

0: 通道偷偷的溜走了，那么这就成为外交礼仪上的一个笑话，一个笑柄，只有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家才会做出来，因为他真的见不得人。
1: 那么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说了这个咱们对菲律宾官员啊提出了一些我觉得是有理有据的一些这个质疑，那么对方呢是语无伦次。另外呢，我们对日本的这个日本防务大臣也有这个提问。这个话题在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郝帅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和解读。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随着年龄增长，视力是越来越差，就像蒙着一层纱，小心白内障。白内障是全球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眼科疾病。多数白内障早期表现为视力下降，看东西像毛玻璃般雾蒙蒙，并且情况会越来越重。老年性白内障多见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而且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递增。我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白内障的发病率几乎是100%。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爱眼护眼行动，官网198元一瓶，现在订购直接享受2瓶，可以吃2个月，198，性价比超级高。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当然，大家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呢，被叫做是眼睛的回春草，可以吸收390-540纳米的蓝光，保护黄斑区底层的感光细胞免受光化学损伤，同时还能保护黄斑免受氧化应激。但是叶黄素啊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靠体外摄取。现在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升级高含量叶黄素，那除了叶黄素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给眼睛五重呵护滋养。一瓶呢有60粒，按需服用，每天服用1到2粒。大促活动198元，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到手2瓶可以吃2个月，每天3块多的眼睛滋养。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 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甚至还老抽筋儿？那么到医院检查呀，发现是骨密度下降了，医生提醒说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VK 软胶囊，每一粒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的三效同补的大品牌高端钙，原价148块钱可以吃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的量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足足110块。秒杀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 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能体验，赶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

0: 您直播，还是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要邀请您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在作品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半段我们谈到，在这次的香会上啊，中国这个专家学者代表提出了很多很有意义的这些问题。那么对菲律宾的提问，上半段我们谈到了啊。那么我们继续来谈什么呢？中国代表质问日本防卫大臣，什么时候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提问，释放了什么信号呢？程教授，我们继续来讨论。程教授，您怎么看？
2: 中方代表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这个提问啊，其实他所对标的就是前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的那个所谓的下跪，是对标的这个。那为什么对标这个呢？就是你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哀悼二战当中因为日军暴行而阵亡的澳方士兵，但是你却没有以同样的严肃态度向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等遭受日本侵略最重的亚洲受害国做出明确的忏悔。那么这就是一种对标，你在澳大利亚这么做，你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这个意识形态要在意识形态选，你要做的就是要拉拢西方国家形成统一阵营，就是你想达到阵营化的目的。可是你为什么到今天你不愿意向深受你侵略最重的那些国家做出明确的忏悔呢？所以中方对小泉进次郎提出这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么日本是从1995年这个前首相叫村山富士谈话到今天没有过非常认真的严肃的真诚的反省表述，就是从村山谈话以来就没有过，更没有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对亚洲受害国做出统一明确无条件的道歉。那这就使得亚洲国家非常不满，很多二战的这个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临死都没有等到日本的一句道歉，对吧？那反过来日本在做什么？近年来日本的政界频频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教科书，修改教科书，甚至呢发展军力进行再军国主义。我们就比如南京大屠杀，日本方面居然说这是南京事件，甚至说没有发生。你看，不仅不道歉，而且还在修改历史，回避问题，在进行再军事化，这些都引起我们亚洲各国的高度警觉。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今天的日本右翼政府还在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死路上在突飞猛进，这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比如前不久解禁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对吧？下一步还有可能修改宪法，还有可能发展核武器，这都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主持人，
0: 陈教授，的确如您所说，日本在对待战争责任道不道歉，跟谁道歉，不跟谁道歉这些问题上，他的做法呀真的是双重标准，对吧？我说的直白一点，这种双标是让人作呕的啊。那么我们关注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次在香会上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他在卖力的推销这个日本的护卫舰啊。他不是日本不是解禁这个杀伤性武器出口了吗？想卖更多的军舰出去，这个动作又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呢？陈教授，
2: 这个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安全对话会上大力推销日本的护卫舰，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 我觉得亚洲国家都应该引起重视。那么这里头到底有哪些信号在里头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那不就是卖武器吗？不是。这个卖武器里头以什么样的方式卖武器，这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日本是什么情况？日本如果说进一步推销出口它的武器装备，它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链。这个利益链是什么？日本的军工复活体。这个军工体它就会掌控国家的命运，它的话语权越来越大。那么对军工复活体来说，它最巴不得最希望的是什么呀？就是战争。战争和冲突越多，它的武器卖得越多，那么这进而可以绑架日本的政策。那么此前日本所发生的侵略亚洲邻国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这个体现。同时日本在今天大肆推销自己的装备，它还有一个战略意图，就是要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安全网络，就是要把所谓的志同道合的盟友，你像这个菲律宾，然后呢争取印尼、越南，这些他要把它笼络在一起，最终要形成一个什么样，形成在美国主导下的一个新的小多边机制，来对中国形成包围圈。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地缘博弈的一个战略考虑。那么这次香格里拉峰会呢，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因为周边国家都来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那这样的话，加上日本刚刚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所以你看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推销他的武器装备，最终为日本国内的军工复合体贡献他的这个订单，然后让他们表面上看可以扩大日本的就业，扩大日本的进口，来刺激日本的经济复苏。但是真正引起我们警惕和关注的就是未来这种军工体它在日本政坛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及对日本政治所构成的影响，最终会绑架日本国家政策。那么此前日本所发生的军国主义，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而今天又在重复过去的老路，这真的值得我们这个亚洲地区日本的邻国，尤其是深受它侵略的这些邻国之害的，深受它侵略之害的这些邻国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0: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香格里拉对话会，我们先聊到这儿。我觉得对于香会来讲啊，的确我们有一个祛魅的过程，其实说白了也不用把它看得那么重，对不对啊？有些问题呢，咱们主动的去提出，主动出击，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那儿让别人去提问，或者说有一种被动的答辩的感觉啊。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其实我们也特别要说一点，就是我们的香山论坛啊，我们以中国为主场的一些安全对话的相关的国际会议，我们要增大这个声量啊，这个我觉得是要比对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参与要更重要，更值得咱们关注啊。马上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伊的交锋仍在持续。5月30号，伊朗方面就强硬表态，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计划，就要通过立法进行这个管辖，警告外国军舰不得干预。那么美军则表示，他们向一艘试图向伊朗行驶的货船发射了导弹，也就是说他们延续对伊朗的全面海上封锁。怎么解读中东局势的变化？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其实我们在上周看到过一些媒体透露的信息，说美伊接近达成一致了，但实际上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仍然在激烈军事对峙，这个状况您怎么解读呢？
2: 好的，那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啊，是迟迟没有任何进展，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重大进展。双方啊不断的在传出一些矛盾的消息。那我觉得核心问题在哪里？核心问题就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核问题还有资产解冻这些关键诉求上存在着一个根本对立性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先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的诉求是什么呀？他要求自由无条件的通航，而且他认为任何封锁都是经济勒索。那伊朗是怎么说的呀？伊朗说， 我拥有海峡的主权管辖。

0: 同时只有在安全保证获得以及制裁完全解除的前提下，我才愿意恢复到战前的通航量，否则我绝对不会放弃。那么其实这是伊朗手里最强的一张牌，这是他用在博弈当中的一个筹码，他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我们再来看伊核问题，美方认为你伊朗应该永久放弃高浓缩铀的能力，并且长期接受我的核查，但是乙方认为呢，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以后再说，这一轮谈判只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其他的我们不谈，而且强调核权利是不用谈判的啊！你看，这是这个伊朗的态度。那我们再看看，双方国内的政治上的制约。美国方面，他在国会里他有鹰派，这些鹰派在叠加以色列方面，他们轮番向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压，并且认为难以接受没有彻底根除伊核问题能力的协议。你看，这是他们把这个红线摆在这儿了啊。而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目前能够做主的就是穆杰塔巴，就是哈梅内伊的接班人，也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但是他目前呢是这个藏身于一个非常机密的地方，只通过信使和外界沟通。那么在沟通方面肯定有很多的不便利，是吧？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导致了目前不断传出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呢始终无法获得重大的进展。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第三方的斡旋，谁在斡旋？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有一些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斡旋，但是斡旋到今天好像没有多大用，所以他们也心灰意冷了。那现在这个土耳其和埃及他们共同主导的一个45天的停火目前也缺乏执行力，双方呢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让步。你看第三方的斡旋，它的能力其实已经越来越弱了，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格局。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这个当地时间的29号发帖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结束，但是在他说及

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有没有要送礼的朋友？有没有要宴请招待的朋友？端午佳节，好友相聚，把酒言欢，这个酒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到手2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01909，40071001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

0: 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明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重症康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重症康复需要多学科团队共同介入？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3: 啊，你好。
2: 陈主任，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围绕着重症后治疗，也就是重症康复这个话题哈。首先想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提起重症治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病人从 ICU 出来好像就已经是成功了，这个观念准确吗？
3: 其实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不准确。
2: 嗯。
3: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吧，这个都是公开在就是在公开的文献里面发表过的，就是我们从 ICU 里面治疗好转出去的这些病人里面，然后我们一直就这样一直是随访，就发现他们在五年里面其实去世占到的比例占到60%-90%，
2: 哦，
3: 这个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我们重症医生的眼里，就是出了 ICU 只是把病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只是完成了第一棒，远远不是终点。就好比你把一个人从水里面救上岸，命是保住的，他可能浑身是伤啊，连站不稳，你回到家好好过日子还差得很远。另外的话，确实是我们在现代的重症医学的话也有一个概念叫做重症后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征。那我们就是其实是相当一部分人即便脱离了危险，然后就是那么除了原发病的风险之外，除了 ICU 以外还会有身体啊、认知啊、心理上的后遗症，比如说很多人肌肉萎缩的会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影响活动，也会出现这种长期卧床啊、活动少啊、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所以说除了 ICU 真的是不等于成功。
2: 就是对，您这个数字其实挺让人震撼的，就是出了 ICU 之后五年内去世的比例达到60%-90%哈。
3: 对，我们也挺震撼的，就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文章，因为我们很少去管出了 ICU 之后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也挺震撼的。
2: 对，
3: 就是
2: 那我想您在重症医学科，那可能就是我们遇到的重症，我们可能来了解这个您的这个科室，我们听到的是重症，他没有听到某一个可能专科的这个名词哈，那可能他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很。

0: 多种情形的重症，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讲这个重症康复的时候，它可能后续就是它的这种康复要做什么样的康复，它可能所涉及的这种种类可能也是比较多的哈，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呢？
1: 的确，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您说的没错，就是说重症它的确是涉及到一个方方面面的，就是很多的问题。因为你的，我们重症的认为，就是我们重症收治的范围就是各种疾病，
0: 嗯，
1: 导致你出了器官功能障碍，
0: 嗯，
1: 然后就要进入到重症。所以说，康复的话本身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个性的，就是每一种疾病它会有一些它个性的东西，
0: 嗯。
1: 当然也会有一些共性的，主要是跟一些原发病相关的，可能这里时间有限不好去展开说。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说一些
0: 共性
1: 的东西。
0: 嗯，
1: 对对对，共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原发病的这样的，首先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摄入的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营养的话是所有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地基，你没有营养，你的肌肉啊什么的是练不出来的，身体呢也是长不好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病人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免疫抑制，然后就叫做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这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一个专门的疾病。我们很多现在很多人就在研究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病人在康复，就是度过这个重症的早期之后，能够更好的康复，然后进入社会，回归到生活。那如果说你的营养不够的话，病人就会陷入你的营养不够，就会导致免疫抑制，免疫抑制呢就会反复的感染，反复感染呢就会出现这种持续的炎症啊，有炎症的话就会出现分解代谢，然后再一步的恶性循环，营养不良，然后进一步的这种免疫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所以说第一步的除了原发病的管理之外，那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是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营养的摄入，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身体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就是包括这个是最最直观的，也是包括这个肌肉力量的训练。我们也做过一个，我们也做过一些观察，就是一些统计，就是啊，从我们这儿然后出去的，从我们这儿出去的这个患者，然后他从这些患者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他都是这个外伤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会回来做复查，做这个随访啊，他会去做 CT，
0: 嗯，
1: 我们就把他的 CT， 就是从他出院的 CT， 然后开始一个去统计，把他那个 CT 图像，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可以一点就能把他的这个肌肉的含量，给他去计算出来，
0: 嗯，
1: 其实我们有一些就发现的结果也都是挺惊人的，因为就像这些，其实这些外伤患者，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基础病的，其实都是一些身强力壮，都至少说你能出去活动，你能出去工作，你才有受，基本上才有受伤的资格，
0: 对，
1: 然后这些人其实是。一直到了，其实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一直到出院后的半年，也是6个月左右。
0: 嗯，
1: 这半年里面，他的肌肉含量，即便是出了院，他的在住院生病的时候，他的肌肉是萎缩的，是下降的。
0: 嗯，
1: 但是到出院后半年，他的肌肉还一直在萎缩，在下降。
0: 哦，
1: 半年之后，他的肌肉含量才开始能慢慢往上升。
0: 嗯，
1: 一年之内也会升高，但是也回不到生病前的，就是刚生病的时候的那个水平。
0: 嗯，这个
1: 所以说
0: 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咱们可能也分析了哈。
1: 嗯，很多就是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本身来讲是一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怎么说呢？
0: 这
1: 个修复总是比破坏要难。哦，破坏比较容易，
0: 而且
1: 就是掉得快，长得慢，
0: 而且也有可能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的这个思维太简单了，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他出院了，可能他已经能够行走了，或者说他已经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突然又回过头来想，不是，他是从 ICU 出院的，所以他可能这个出院达到出院的标准，并不代表他能够恢复到以前的身体状况，所以他的这种饮食啊，包括他的运动啊等等，他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
1: 对对对，其实对，我们也看过，包括我们开会的时候，这次开会也看到一个很有 是国际一个知名的重症医学杂志的一个主编，
0: 嗯，
1: 然后人家放照片，平时身强就是很强壮的一个人，
0: 嗯，
1: 他也生了一场病，进了重症，
0: 嗯，
1: 然后出来之后，他一年之内他都抱不动他的小孩，就是这种状态，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力量啊，肌肉这种生长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慢的，
0: 嗯，
1: 其实长肌肉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嗯，
1: 除了这些。这个是一个营养，一个是身体的一个康复，
0: 嗯，
1: 对，然后另外就是心理和认知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0: 嗯，
1: 这个是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就是经历过重病之后，
0: 嗯，
1: 就是会有这种记忆力啊、注意力啊、判断力的这样的一个下降，
0: 嗯，
1: 特别在 ICU 里面待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惊恐啊、无助的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0: 就是
1: 其实是四个，其实总结下就四个方面，原发病的管理，营养，身体的康复和心理的康复，其实都是要，这是缺一不可的，这是四个方面。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重症康复它确实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这种联合来介入哈。
1: 对对对，其实就打个比方，这个因为你其实重症的对人体的打击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是一个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说出现和那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啊、肌肉啊、大脑啊、营养状态啊、包括心理啊都有可能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肯定是需要一个多学科的团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就是就像一支乐队一样的，需要不同的声部配合，
0: 嗯，
1: 这样的这个其实重症医生是决定，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把握全局，就是说我一个是处理一个基础的病情，一个是把握全局，说这个病人到这个阶段可以需要了，也可以进行康复了，
0: 嗯，
1: 那么康复科的医生也负责这样的一个运动啊、呼吸啊这样的一个训练，还有营养师来计算和调整每天吃多少啊、补多少，另外还有心理科的医生来这个去疏导这样的一个团情绪，还有护理团队来负责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这样照顾啊，还有一个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这样才能让康复的效果这是最大化，这是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这是在人力资源充沛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结合目前这个陈主任您分析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哈，我觉得就是重症之后的这个治疗或者说这种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能忽视那我们向陈主任继续请教，就是在实际在做康复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啊，他往往可能也容易有这种忽视的一些地方，你能不能帮我们来做一些提醒呢？就是可能
1: 容易忽视的，就是容易这确实是有几个，确实是有几个坑，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过度的去迷信这样的一个大医院，就觉得就是经常有人，就因为我经常会有这样接到这样的要求，就好多好多家属嘛，这个经济上也比较宽裕，然后经常要求说，哎，我要医生，我要在你这彻底治好了，然后就是他们希望的就是最好是出院第二天就能带着出去旅游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想法呢是非常的不现实，也不符合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三级甲等就大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我们是有康复科不假，但是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需要一个强化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呢，然后来进行一个对我们进行一个帮助一个辅助。就是很难承担就是很多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过了治疗就是治疗阶段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其实是很难以去承担的，就是我们，然后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颗胰腺炎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他当胰腺炎，反正就是他就是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其实病情是非常凶险的，就是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在 ICU 里面要做各种各样的上呼吸机啊，上做血液净化，后面还要做穿刺啊，做引流啊什么的，大概前前后大概需要做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人他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的人整整就瘦了一大圈，连自己抬手啊、翻身啊都做不到，坐都坐不稳，情绪呢也非常好，很低落，身上也带了几根管子。然后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还天天闹着要，我说我想出门，然后我 这个我不想待在这儿。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后来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他自己也认命了，他也不闹了。
0: 嗯，
1: 但是当然后来到了他的情况允许之后的话，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你要去康复。
0: 嗯，
1: 你就带着引流管去康复。
0: 嗯，
1: 对，其实这个引流管这个东西也技术难度不高的，我只要给你放好了，然后就管起来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给他转到了康复院，然后有康复治疗师来去进行康复。然后等到了时间，说是等到了这个某个时间阶段，他需要再做治疗啊，或者出了什么并发症啊，或者腹腔里面再有什么出血啊什么，他可以再转回来。
0: 嗯，
1: 随时再去治疗，治疗好了然后再去康复。
0: 嗯，
1: 这就是其实就是个例子，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他没有完全治好，但是他该做康复了，他就要去做康复。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不是说康复一定要在我这个医院越大越好，各个医院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一样的。
0: 嗯，就可能三甲医院他承担的是在危急的时刻去救助
1: 治疗的
0: 治疗的一个任务，然后等病情缓和下来平缓下来之后，
1: 对，
0: 那可以去到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做这个康复的治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不是，对，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0: 嗯，
1: 这是其实是最大的一个
0: 误区哈。嗯嗯，
1: 对对对。嗯，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过度的静养，就是总觉得这个大病一场要好好躺着。
0: 嗯，
1: 然后结果就刚刚说的越躺越虚弱，你越躺的话肌肉其实是越是萎缩，反而恢复的更慢。
0: 嗯，
1: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只盯着这样一个身体上的康复，忽视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嗯，
1: 特别是很多重病人，特别是很多老人，
0: 嗯，
1: 可能是平时也不是跟子女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可能会变得沉默啊，不爱说话，夜里睡眠不好啊什么的。
0: 嗯，
1: 这可能就是重病后的这样的一个抑郁或者是焦虑。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容易大家比较容易踩的坑，就是营养上的。营养上的话，有两个极端。
0: 嗯，
1: 一个是在拼命的补，
0: 嗯，
1: 一个是拼命的补，
0: 嗯，
1: 一个是吃的不够。这个拼命的补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阶段其实是最需要的就是，优质蛋白，足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
0: 嗯，
1: 你说是太过多太油腻的食物其实是没有什么
0: 营养的
1: 帮助的。对对对对对。另外的话就是太急了，
0: 嗯，
1: 然后猛练了，结果有这种也经常有下床之后摔伤啊摔倒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是所有病都会常见的，就是自行停药啊，乱用保健品啊什么的这些问题呢。
0: 嗯。刚才陈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家属或者说病人自己啊，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哈，踩的坑。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对于康复的医院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啊，可能在大医院治疗，然后医生会告诉你，哎，去某一个医院去做或者说建议去某几个医院去做这个康复啊，什么样的医院去做康复，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医疗资源它的这个分配和他们各自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然后
1: 对，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样的。
0: 哎，对，
1: 定位并不是以康复为主。
0: 嗯，是。然后这个大病之后啊，这个所谓的静养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怎么去理解？我想可能不同的患者，医生也会给一些对应的建议啊。就是我们不能只是老是躺在那儿，如果说你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能医生也会让你下床走动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其实是要听取医生的建议。当然，我们还要比较重视的是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健康啊，以及在营养方面啊，我们容易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补过了啊，可能这个大鱼大肉啊，这个荤汤啊什么的，这其实没有太多的营养。刚才陈准讲到，就是要优质蛋白要多吃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吃的不够，那可能营养也不足哈，这是我们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些地方。嗯，那我们想请陈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种长期卧床啊，对于人会造成哪些看不见的损伤？其实刚才可能也陆续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心理啊，包括长期静养啊，对人体的功能的这种影响啊，可能我想这里面它有一些交错的地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损伤我们要注意？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看不见的损伤，我觉得这个字这三个字其实是用的特别准特别好。
0: 嗯，
1: 因为这些损伤其实都是在悄悄发生的，然后 诊出的问题才会被发现。
0: 嗯，
1: 其实对于卧床这个概念，其实到整个 ICU 里面，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整个 ICU 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反感的。
0: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卧床其实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一个做法。其实，在 ICU 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在 ICU 里面就是没到康复了，就在急性期治疗阶段，啊，我们在人力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去给病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康复的，哪怕你带着呼吸机或者带着其他的治疗，带着输液带，都是的，因为我们曾经有位重症的这样一个大咖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ICU 的床就是给病人晚上睡觉用的，其实跟你家里的床是一样的，
1: 那，
0: 其他时间你不该用。
1: 那其实您这样讲，我觉得也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些影视剧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去想象一下，这个病人已经很危重了，我们会感觉到他躺在床上，他可能自身是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动的，有一些很重很重的病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不卧床，他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说您讲的，
0: 他会。
1: 可能在 ICU 里面，我们是如何帮助他，可能不是长期躺在那儿，或者说卧床在那儿的呢？
0: 在 ICU 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首先你刚刚就是我们的确，大家会认知在认知里面，这个早期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其实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的确，但是我们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看护下去进行的，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专业团队。是这样去进行的。就我刚刚提到的前提是人力资源允
1: 允
0: 许的
1: 许的
0: 情况
1: 情
0: 下，
1: 况下，
0: 对好多问题我不方便这边展开说，因为这个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1: 是不是有
0: 就
1: 一些
0: 是
1: 可能，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长期卧床是可能他就真的躺在那儿，他连翻身都没有。然后实际上我们借助一些人力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因为医院的床我们也知道它是可以活动的嘛，那是不是借助这样的一些工具，实际上是可以让他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躺的姿势啊，或者说可能稍
0: 能
1: 微的能够
0: 活
1: 坐
0: 动，
1: 一坐，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动一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能活动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床，哪怕就是在床上活动，床边活动，或者在床边站一站，或者在床边下轮椅坐一坐，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1: 所以
0: 因
1: 你，
0: 为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就像你回到家以后，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第一个出问题的，除了肌肉萎缩以外，第一个出问题，除了肌肉萎缩、压疮以外，其实第一个出问题的，其实就是饮食和营养，因为卧床肯定是会影响肠道功能的，会导致你营养的摄入的下降的，引发等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1: 所以
0: 这
1: 我
0: 是。
1: 想，您刚才讲到，就是对于长期卧床的这个，作为医生啊，对于"长期卧床"这个词儿，您听了之后的那个态度，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就是，除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不然的
0: 除非
1: 话，
0: 是没有办法，
1: 对
0: 对，
1: 对，
0: 人
1: 不
0: 或
1: 然的
0: 你
1: 话，实际
0: 的，
1: 上还是应该要稍微的动一动，哪怕他自己动不了，咱们帮助他翻身，咱们帮助他尽可能的坐一点儿，坐一坐，或者他有可能的话，哪怕下床站一会儿。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想如果是有家里有这个重症的病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通过您刚才的这番这个表述，知道只要有可能，还是让这个患者能动一动，不要让他一直就躺那儿不动，这个影响对于身体的这种损伤其实是很大的哈。那么珍珍，我们刚才好像这个讲过了这个关于食疗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的这个话题，你也讲到了这个容易出现的两种情况啊，这个补或者是不够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是这个重病的患者啊，那可能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食疗的。那么那这个食疗有多么的重要，以及作为家属来说，我们在给患者去准备这样的一些餐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个道理前面也提过了，其实食疗它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地，相当于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地基，相当于是一个是你盖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就是你吃下去的营养素。其实这个道理其实很朴素，因为在重病期间，我们就是指的是人还病还没有好，在重病的急性期期间，人体是处于一个高度消耗的状态。这个其实，在进化上呢，是一种本能，就是在你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是靠分解自身的一些营养物质去修复伤口。

0: 然后这时候你的摄食的中枢是受到抑制的，就是让你不让你出去找食物了，你就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去养伤。这是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形成的一种所有生物的一种本能嘛，或者是高等生物的一种本能，人也是不例外的。但是到了康复期这个概念就不适用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念肌肉，你就要长牲口， 你就要修复各个器官，这些都是需要你的原料的，其实特别是需要蛋白质，所以一直强调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是身体里面所有这些修复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跟你就跟大家去健身房健身一样的，教练都会叫让你什么，让你多吃鸡蛋，多吃牛奶，多吃鸡胸肉是一样的这个道理，要补充蛋白质。对对对对。
1: 你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营养跟不上，没有足够的蛋白摄入的话，那么你再努力肌肉也是长不出来的。但是说，所以说营养怎么去搭配，怎么去配比，因为这个就不是，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了，因为刚刚说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要把握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就是
1: 大的方向就是第一个优质蛋白的饮食。
0: 对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在保证摄入基础上给一个优质蛋白的这样的补充蛋白质的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因为这个重症医学科是涉及到很多种病症的，所以这也要结合您刚才说的原发症哈，那结合那个方向，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关注。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请这个陈淳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家属啊，病人这个重症患者的家属， 当然大家特别希望能够把病人照顾好，但是因为这个大家又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所以怎么样能够比较快的，或者说要从哪些方面能够比较好的去照顾患者，您给我们一些指引好吗？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家属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去当一个鼓励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而不是代劳。就是在他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比如说鼓励病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己动手去吃饭，自己去翻身，然后自己下床，不要什么都去包办。就是说再说通俗一点，就是适当的偷一点奶。
0: 不要事无巨细，把所有的事都帮病人患者给弄好了。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营养，就是饮食啊，就是这个营养观。要照顾好，就是刚刚提到的优质蛋白饮食，可以少量的多餐。
0: 好，
1: 也不要盲目的这样的进步。然后第三个是多多的去陪伴，去沟通。然后跟病人去说说话，聊聊家常啊，去看看照片啊。
0: 嗯，
1: 然后帮他，就是帮他重新跟外面的世界啊，跟过去的生活啊，然后连上线。
0: 嗯，
1: 这个对认知和情绪的恢复其实是非常的 重要的。第四个就是，对，第四个其实要做好一个记录员和一个安全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原发病的处理啊，就是这个吃药啊，包括血糖的控制啊，其实都是要你去安排的，记好吃药啊，这个包括还有复诊的安排，都是要去家里人都去安排好的。另外的话，就是在家里还是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摔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0: 就是把地上的杂物啊清理掉，包括一些尖锐的物品啊，都要去包好。另外最后一条就是说的是家属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照护是个长期的活儿。是的，就是患者的心理包括家属的心理啊，其实都是挺重要的这个心理健康。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好吧。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的父亲今年71岁， ICU出来之后呢，总说有人要害他，目前是儿女轮流照顾他，但他谁都不信，连喂的药，他这个父亲啊就把这个药也藏起来了。那这个子女就有疑问啊，说这到底是老糊涂了呢，还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呢？怎么会从 ICU出来
1: 会有这种老是有人害他的这样的想法？这个事儿我深有感触，因为前几年我们还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被投诉，就是很多做过大手术或者大病初愈的，特别是老人，然后出了 ICU 以后，真的是给人感觉就是

0: 六亲不认，连真的是逮到谁就骂谁。然后经常会医院里面会经常说某某人说出来ICU投诉了，说在ICU里面给他干了什么，然后出来之后，对，就是可能性情变化比较大。对，这个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或者叫重症后综合症里面很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在我们
1: ICU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就叫做瞻望，就是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急躁啊、易怒啊，还有控制不住。大概是三分之二的人是出现是这种急躁易怒的这种情况，三分之一的人会出现这种抑郁的表现，就是喊了不理，然后不说话。但是这个一些，但是这些呢，这还是短期的这些情况，长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记忆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啊、判断力下降。所以说像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是有两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去观察，因为前面提到的这种瞻望啊，这种被害的这种情绪啊什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大概是以天为单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些好转，如果是时间推移会有些好转，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还是我们如果说会有它往好的方向走，那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节奏去做这样的康复。
0: 然后如果说他还没有往好的方向走的话，那么我是建议第一个是带老人去正规医院去做一下评估，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有没有合并抑郁啊，有没有或者其他的脑部的问题啊，甚至一些吃的药啊，有没有一些影响啊什么的。另外就是说明确了原因之后，你才有对症在认知方面也可以去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2: 引起的奥秘而已。有人说， 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他到底是谁？他 传承国学意义，五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大家好，我是 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柴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坐衣以误事。 普及国学义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眼，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义医文化咨询电话： 40070108741，40070108741。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医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 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
0: 敬畏祖先。

0: 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很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是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你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有一个听众啊问我说，小东老师你好，南京的那个便秘专家，请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没有电话号码。啊，而且你这种专家你就要去挂他的号啊，他不是第一个跟我要号码的，就是那个就我们连线过的那个张主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你们慢慢，我慢慢说，你们慢慢记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啊，就是因为他还有麦高桥院区嘛，你别走错了，这个张主任在江家

嘉园院区，姜是姜子牙的那个姜啊，美女姜，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姜嘉园院区，然后消化科啊，张主任全名叫张发明，工厂张，发明创造的发明啊，你就去挂消化科张发明主任的号就行了。我也没有张主任的号码啊。有人说，小东，我不相信，你怎么可能没张主任的号码？我连张主任面我都没见过，我跟张主任在这里连过线，就是电话连的线啊。我们编辑可能会有张主任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们当时跟张主任连线的啊。我就是在广播里这样直播跟张主任连的线，然后就是其他听众告诉我说，小东，我什么情况，我老婆什么情况，去张主任那看了，看好了。我收到的是这些信息，我本人跟张主任

那名声大了去了。那你说我为什么，我们当时连线他是为什么，就有个听众说一定要小东，我要感谢张主任啊，他老婆便秘都想死了，北京上海都看了也看不好，后来就到这张主任的，张主任的我记得那个叫什么技术，大概就是培在他肠道内培养一个什么菌，然后那个菌培养起来之后，哎，他的肠道就能正常蠕动了。我说的不专业啊，我说的不专业，就记不住那个疗法的什么名词，大概我理解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哎，就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所以那个我那个听众镇江的，我记得啊，就是真的是叫感激涕零啊。后来又有很多的听众陆续的反馈，大概就这个过程。那么我就希望你们呢，别什么病急乱投医，你们就找到一个啊，就是对这个疾病他真的是治疗便秘啊，他有过一些至少在咱们听众里边拿到过结果的，哎，那我就告诉你有这么个专家，你们自己去试试看，也不意味着说这个张主任把其他人治好了，你的这个情况他就一定能治好，也不是这样的啊，没有人给你打包票，我打不了这个包票，但是我至少告诉你，我知道南京有个医院有个专家啊，我就把情况反馈给你啊，然后呢有些听众什么情况，这个是在这个专家这看好的，你要不要去看你自己选择啊，但是像这种级别的专家你找他看，你要他号码有什么用呢？首先我没有啊，我就算有他号码，哎，朋友们，大家在生活里边要不要有一个怎么说，就是比较基本的人情往来啊，或者这不能叫人情往来，就是说为人处事这么一个基本的技巧啊，我说的可能稍微的功利了一点，就是你像这个级别的这种专家他也非常忙，你说你给他打个电话，那么即使你有他号码，你说哎，张主任，我是小东的听众啊，号码是小东给我的，我给你打个电话，我是什么什么情况，也没用啊，你这通电话那张主任还是要告诉你，那你要来，我要给你检查，我要看了你的检查的情况，我才好给你对症的治疗啊。所以直接去挂他的号啊，如果你想去找他，我也不是给他推荐，我说了他这个级别的又是公立医院啊，他这种号都很难挂，他也不需要我一个人给他推荐，我是心疼我们这些生了病的听众啊，我是心疼我这些生了病的听众啊，所以有人只要问我他的信息呢，我就告诉大家啊，但是你别问我其他的，你说小东我不是便秘，我是其他什么什么病，你问我没用，我这不是医疗节目，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专家，我也不敢给你乱推荐，我真是不敢给你，因为这是涉及到健康的问题。那么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别听那些，就是你在手机上一搜，你现在啊，你在手机上不管是什么平台啊，你一搜什么病他马上给你推医院，我告诉你他给你推的医院都是给平台交了广告费的，知不知道？你就别信这些，你实在你说小东我就没招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至少我们先选公立医院、三甲医院，什么？你看公立、三甲这俩信息摆到一起，就说明什么呢？这家医院呢稍微大一点，那么他的科研的能力啊，他的医生的那个水平啊，就相对大一些、高一些。啊，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也不是说那这种大医院一定就能把所有病治好，也不是的啊。所以去那个直接去挂他的号，别跟我要号码啊，因为好多人经常跟我要号码啊。来，南医大二附院，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消化科张发明主任啊，你们直接去挂他的号就行了啊。其实你去挂他的号，你也未必要说，哎呀，张主任，见了张主任，我是小东的听众，也，你是不是我的听众？张主任也其实也他，我都说我没见过面吗？他也不认识我，啊，你是不是我的听众？我相信他都能够很认真的、负责的对待，啊，好了，虎虎生威啊，就是航天甄选系列的奶粉。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去年买了12罐吃完了，上次买了6罐已经吃了1罐了啊。”他说：“夫妻两个人，每人每天早餐喝一袋，很方便，免疫力增强了。谢谢小东老师推荐的好物，不错啊！你买回去就坚持喝。昨天有人跟我说，小东我老忘啊，那钱不白花了吗？啊，而且你买的都是你自己在外边买的都是添加剂。”啊，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为什么跑到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的新疆州啊？
我们除了希望奶农们，包括新疆的面粉，包括薰衣草

0: 就是农民朋友们，我们希望我们的直播能够让他们啊，能够助力他们增加收入之外，也是希望咱们江苏的消费者，你们能够买到货真价实的好东西。那个天山面粉多便宜啊！我是上次去的，我直播的多少钱一袋来着？哎，我想不起来，就很便宜。我当时给我们办公室所有员工一人买了一袋啊，我就在直播里下单的。当时你们看到，他们回去反映或说回去包饺子，还是那个过年包饺子，还是蒸那个馒头啊，说面粉都挺好的啊。我们去是这样，包括沙棘汁，昨天有人问我说，小东，沙棘汁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你们在外边买的沙棘汁，沙棘油都提炼出去了，那剩那个汁呢，没什么营养，知不知道啊？我们这次去的溯源找的都是大厂，就跟奶粉一样，找的都是大厂，它的沙棘油没有提炼出去，那这个沙棘汁喝的才有营养啊。好了，去预约啊，记得所有买航天甄选系列的半年，下次直播就应该是春节前，你想要半年的时间，你把半年的量买够了啊，把半年的量买够了，所有买的航天甄选系列的半年的量回来领和田玉啊，我给你们准备前200位啊，我多了没有，前200位我给你们准备了，新疆不是特产吗，和田玉的那个叫平安扣，就是那个吊坠，而且吊坠挺大的，你别说小东，他一般的赠品都是看起来小小的不值钱，你拿到我的赠品看看啊，就是线下卖3000多块钱的，那正经的和田玉啊，而且正常尺寸啊，咱们不干那些骗人的事儿，就刚才说的心机商标，咱们不干那些事儿啊。来，去微信后台预约，明天晚上5点就直播了，你再错过你下半年就没东西喝了，再错过下半年你就没东西喝了，特别是给父母买，你记得啊，如果你是年轻的朋友要给父母买，别让父母花高价钱啊，像那个听众一样500多块钱一罐去买的30多种添加剂的，那都是骗人的，还不是钱把父母身体都喝坏了啊，你不会辨别，你说小东这种心机商标我们不会辨别，没事啊啊，到我们直播间，到江苏新闻广播新疆好步骤，我们帮你把关啊。来，微信公众号里搜小东这俩字儿，先找到，把微信打开，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呢，加上关注，然后其实我在下边设，你点私信进去啊，你就注意啊，再说一遍，不是视频号，哎呀，气死了，谁再给视频号发关键词，我就给你拉黑了，是公众号，你说小东，我怎么知道视频号公众号，如果你发了9没有反应，你就发错了。之前你发错了，你就别再发了。啊，去微信公众号上，我都描述了，我说你在对话框里先找到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搜小东这俩字儿啊，然后你进入我视频号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你往下拉，下边有会员群，你就点会员群，你就跳出来，你就能看到我给你准备和田玉长什么样。下边二维码扫码进群，扫码进群之后，我们助手会加你啊，会告诉你所有买航天甄选半年的这个系列的，我们都送你和田玉，你收到货找助手领和田玉就可以了。啊，然后你说小东，我实在还不太会怎么办？直接老规矩，发数字9到公众号上，不是视频号啊，发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收到和田玉长什么样。下边有群二维码，直接加群。进群之后呢，今天晚上会有专家进群，会告诉大家啊，沙棘汁啊、奶粉呐、啊、这个什么薰衣草啊、精油啊什么情况下用，什么人群可以喝，啊，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个二维码，直播海报，明天下午的你扫码预约。明天直播的时候5点你就会收到提醒，赶紧去啊。来，我再来接电话啊。镇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0: 啊，直接说事儿。
1: 我爱人的一个是独生子女对吧，他父亲呢是母亲，父亲是81年死的，母亲呢是2002年去世的，去世以后呢，他本身呢就是留下一处房产。
0: 这个房子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是母亲的名字还是爸爸的名字？
1: 是房产证高头写的是母亲的名字。
0: 好的，
1: 对吧？
0: 他的父亲是81年就去世了，然后母亲是2002年去世的，对吧？留下一套房子。
1: 对。
0: 那这个房子，母亲在去世之前没过户到他的名下是吧？
1: 没有，一直是我丈夫的名字。
0: 哦，好好，那现在是你们是什么意思？把这个房子想过户到你爱人的？

0: 名下，对吗？因为他是独生子女，
1: 对对对，
0: 就这一个孩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过户遇到了什么问题？
1: 我是去年跟人家就是到镇江那个不动产公证处呢，去登，什么钱呢都取了，取了以后呢，公证就是不动产呢交到公证处，去公证哈。我们呢也把材料呢取。
0: 他让你去公证是公证什么？公证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啊，还是公证什么？
1: 公证跟人家就是父女关系，就是、
0: 啊，
1: 这个父母全部去世了，这个房产呢准备跟人家就是公证给我爱人。
0: 那然后呢？咱们去了怎么说？
1: 我就到公证处把我爱人单位上的就是档案。还有就是他要到坟上把墓碑拍了照，对吧？
0: 哦，把啊、哦、有要把墓碑拍了，就是把老两口的墓碑拍个照，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一起去了，送到公证处。公证处的时候，人家就是今年五月份审核的时候呢，他退回来了，他说不能确定。就是
0: 公证处不给你公证。
1: 哎。
0: 对吧？那核心原因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不呢？那么再婚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子女啊？这样就会产生什么遗产的其他继承人嘛？是您是这意思
2: 对
0: 吧？
2: 对对对，那这个可以解决，这个直接到民政部门去查一下，这个就是他那个母亲就是被继承人啊，就是被继承人有没有这个后面有没有婚姻就是登记的这个记录就行了。
0: 那没有吗？他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其实你去那个民政部门一查，这老两口什么信息都查不着，那也就证明说老太太没有再婚。
2: 对，没有再婚嘛，也没有，起码从表面上看没有其他子女嘛。
0: 但问题是你的这个理解，我怎么把它转化成能够说服公证处和房管部门的材料呢？
2: 实际上我在之前我也问过公证处了。我问的是公证处，南京的公证处。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办，他为什么他讲的为什么是那公证处不能办？这种情况下是
0: 发生的。我理解就是
2: 可以办的。
0: 去查这个事儿，其实公证处就可以去，我是能这么理解吗？
2: 对，而且类似的事情是可以是通过公证处去解决，可以公证的，不是不能公证，是可以公证的。
0: 来，这个听众在镇江。他不在南京，就你问的是南京市南京的公证处是吧？
2: 对对对对，南京的某个公证处。对，
0: 那我问一下，就这事儿他可以委托南京的公证处办吗？
2: 可以，江苏省内都可以。
0: 哦，那太好了，
2: 公证处都可以，
0: 那太好了。
2: 我问的对，然后他刚才讲的有一个信息，就是他讲就是怎么证明是不是讲怎么证明老爷子的和他是夫妻关系的信息吗？对吧？
0: 对，因为老爷子的户口呢是集体户口，那么他们家就拿不出一本户口本，上面说这一家三口都在户口本上，他拿不出这个信息。
2: 那个墓碑呢？那个墓碑上面呢？
0: 墓碑来，那个陈先生，墓碑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吗？
1: 哎，对对对，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
2: 那不就行了吗？
0: 你认为这些证据够的是吧？
2: 够，因为我们以前也类似处理过，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在10年前也并不是罕见
0: 啊、
2: 哦，也并不罕见，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么墓碑为什么讲墓碑？因为墓碑就是证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嘛。因为以前的手续不是太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墓碑啊，哪怕甚至照片啊，都可以证明的。
0: 那也就是说，公证处只要去民政部门查一下，只要查不到这个老太太在老头子去世之后，老太太再婚，只要查不到这个记录，其实公证处就可以给出这个公证的，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
0: 那来这个，
1: 但是我们墓碑高头已经弄手机拍照给他了，材料都给他了。
0: 哎，对，不，我知道了，陈先生，按照吴律师的建议，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一个是你把吴律师的建议跟公证处再沟通一下，你说人家律师帮我们问了南京的公证处，人家公证是可以做的，你给你镇江的公证处呢，你再反馈一下这个信息，这是第一个啊，让他们去民政部门查，那么他们只要查不到这个你岳母有再婚的信息，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你爱人是唯一的继承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在镇江实在办不下来，那到时候呢，我们编辑可以帮你跟吴律师把南京的这个公证处的联系方式要下来，不行的话你就请他们去给你公证，反正南京的公证处公证你们镇江的那个房管部门也认的。
1: 对对对，
0: 行不行？我觉得两条路走吧，能在镇江公证下来更好。
1: 对

0: 或者说最好，对不对？就不用麻烦了。但是如果我实在在镇江工程不下来，那干脆你就请南京的就是了，反正也不远。
1: 好，好的，好的，
0: 两条路走。
1: 小邓老师，
0: 哎，
1: 另外还有请，
0: 嗯，
1: 后来跟你讲，我这个工程呢没办得下来，后来那个工程处的工作人员跟我讲呢，他说有人跟我联系。
0: 哎呀，不要信，不要信，不要信，不要信！啊，你不要搞这些什么有人跟你联系，你我们都摆在台面上能正常干的事情，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要找黄牛呢？
1: 对的，找的黄牛叫他可以把他摆平，要把我要叫我出7000块钱。
0: 哎，那对了，他就是为了骗你钱。你那我理解就是，他明明能干，他为什么非得不给你干，非得让黄牛赚笔，而且那个钱只黄牛赚，他不赚吗？
1: 对的。
0: 你就这么告诉他，你就说吧，你就告诉他，你说你反正人家律师问了，南京能公证，你能不能公证吧？你要不能公证，我就去找南京了。你就这么跟他说。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0: 哎，不谢不谢，应该的，你硬气一点，啊。
2: 好。
0: 哎，好好，吴律师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嗯，好了。这个就比较气人了嘛。你找黄牛干嘛？黄牛为什么能干？啊？你公证处找黄牛帮助那个市民造假材料吗？而且按照律师的说法，这个事情非常常见。那我问你，你收这个，其实打电话来你能听出来也是个老爷子了，对不对？你骗这个老爷子干嘛呢？啊，黄牛收你7000块钱，我试问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你们拿多少？你们分多少？你告诉我，你们弄不好要分个大头吧？啊？气人啊！同类的事情参照刚才我给的两条建议这么干啊，那职业操守呢？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好了啊，去预约明天的直播。明天直播再错过了，你下半年就没东西喝了。啊，我们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反馈，就是喝了他的这个航天甄选系列啊，感觉还是特别好的。而且纳拉这家企业是中国的啊，他的这个相关行业的标准制定单位啊，我们找的都是这样。你们去看直播啊，昨天带大家去看了牧场嘛，对不对？明天应该带大家进工厂。咱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多少各种奶粉，只有牌子没有工厂啊，都是在当地找的一些小工厂贴牌的啊。我告诉你，凡是这种贴牌的不可能生产出好产品，谁来把关质检呢？没有人把关质检呢，把风险都推给消费者了啊。再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别去乱买那个什么添加剂啊。那小东我怎么辨认？来，一个是去预约明天的晚上的直播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的9。再说一遍，别给我视频号发，谁给我视频号发我拉黑谁。为什么？你白发呀，你发视频号谁没看不着啊。给公众号发，或者你不发关键词啊。我告诉你，你怎么确定你有没有关注错呢？很简单，你关注了之后，你点私信进入对话框，你就看你手机下边有那个叫直播预约，有商品橱窗，有会员群，你看到这些就证明你关注对了，这是公众号，没有这些就不是公众号啊。你说小东啊，所有的咱们广播的听众记得啊，你们不要去直播间说，这个是咱们广播的听众专有的福利，就是你们买那个航天甄选系列，我们给大家前200位啊，我先说好，201位没有了，你不要过来找我闹啊。前200位送和田玉啊，新疆的特产嘛，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吊坠长什么样子？小东去微信后台看啊，关注了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下拉啊，点私信进入对话框往下拉，你会看到那个叫会员群，你点会员群，它就自动就跳出来了一个和田玉长什么样子，然后下边有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所有没进群的，去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的助手就会在群里边加你微信，你就通过一下。凡是你买了航天甄选的半年的量，那么回来找助手，你说我收到货了。啊，挺好的，然后助手就告诉你。

0: 我怎么给你发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我告诉你光那个吊坠啊你都值啊，线下卖2000几到3200啊。好了，去微信后台啊，去微信后台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小东老师怎么看那些假奶粉的图片？我今天晚上直播8点钟吧，咱们约个8点吧，好不好？你们记得吃完饭了今天晚上8点去视频号看我直播，我就告诉你假的，我给你看照片，假的是什么样的，真的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每天直播都会送大礼送奖品，今天晚上8点啊，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申侯乙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

0: 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 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1: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泡豆子磨豆浆啊，可以说喝豆浆呢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的，豆浆的植物蛋白呢容易被身体利用，脂肪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关键呢是它不含乳糖、不含胆固醇，温和又经济，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0: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1: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0: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1: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3-4块钱吧，
0: 对，
1: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0: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

0: 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两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偏淡，自己做豆浆又太麻烦，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一款豆浆粉在食材搭配和口感上更用心，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很干净。要知道党参和黄芪的搭配在传统饮食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融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两组，还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
0: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一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得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啊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1: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100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 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

0: 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元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2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元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儿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一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 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

0: 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连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昨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朋友圈里边好多人都在刷六一快乐。你看这个曾经让人翘首以盼的节日，对于成年人来讲啊，好像就突然变成一种很奢侈的纪念和回忆了。我突然想起来罗大佑那首歌叫《童年》，你看非常有意思啊。同样的旋律，小时候听呢，那是轻快的校园民谣，你现在长大了再听，它更像是一杯陈年老酒。等待下课，等待着放学，那种时光啊，再也回不去了。小时候呢，咱们总觉得那一节课要45分钟的时间，怎么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有下课铃呢？你就在那儿盯着墙上的挂钟，哈哈，那秒针每走一格，你心里边都焦躁，怎么还不放学？时间那个时候就被黑板擦的味道和粉笔灰在裹挟着。可是今天，时间呐，已经变成了一辆没有刹车的列车。你看看啊，一年365天，像一阵风一样呼啸就过去了。周一好像才上班，周日晚上就在叹息了。春节刚贴完对联，转眼又开始准备中秋的月饼。等待着上这个放学，等待着下课，对成年人来讲，下课是什么呢？放学又是什么呢？每天打卡下班回到家推开门的那种疲惫，是终于熬到了退休年龄，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茫然，还是从父亲母亲的角色里边逐渐抽离，看着孩子远走，空荡荡的屋子发呆？歌词里边唱，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想想小时候的快乐多纯粹呀，一块糖在嘴里边含一下午，一本漫画书穿越半个班，阳光下一只蜻蜓都能让咱们屏住呼吸看上半天儿，那种心给填满的感觉，现在你还有吗？从前那一块糖能治愈一整天，现在拥有的好像越来越多，纯粹的快乐好

像也越来越难了。你看啊，人长大之后，有了信用卡的额度，有了房产证的红本儿，有了体检报告上边一堆上下浮动的指标，可是就没了那种简单的喜悦和快乐。你现在要想快乐，好像都得有代价的，要花钱，要规划，要发个朋友圈，有人点赞才算数。你有多久没有那种这个肆无忌惮的开怀大笑，没有任何理由的开心快乐了呢？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那样有张成熟和长大的脸？小时候呢，咱们总觉得自己就怕人家说自己幼稚稚嫩啊，羡慕那些穿着这个宽大的校服，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高年级学长啊，觉得那你看那多成熟啊，啊，总觉得以后自己长大了也可以随心所欲了，摆脱父母的管束了，可以拥有整个世界了。直到真的长大成人，才发现童年尽管漫长，可是无忧无虑的欢喜把童年填得满满的。而现在呢，每一天过得飞快，是被各种责任奔波、人情世故推着往前走。长大不单单是年龄的增长，更是肩上担子的加码。所谓的那张成熟与长大的脸，那是用多少童真换来的面具呀！啊，小时候咱们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把这词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老师要听写啊，要默写。现在这些话就像一根针，扎在长大之后的我们的心上，因为有些事儿错过就是一辈子了，有些人走散就不会再回来了。随着那一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消失在岁月的迷雾里了。长大了的人外表越来越稳重，但是很多人心里一定还住着那个贪玩的天真的孩子啊，他在池塘边听知了叫，他在黑板上偷画小人，在夕阳下山的时候发呆。歌词里边，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这不仅是一幅画，也是咱们灵魂的故乡。所以亲爱的朋友，但愿你历经岁月洗礼，眼底仍然有童真，心里永远有那片绿油油的稻田，有清风，有蝉鸣，更有纯粹的欢喜呀！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再说个事儿啊，昨天这个零距离节目报道说，徐州有一位孙先生啊，他在当地买了万科的精装房，可是收房的时候发现这哪儿是新房子，简直就是个大型的垃圾填埋场。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孙先生2020年在徐州万科翡翠天域小区啊买了套一楼的房子，刚住进去没多久，这事儿怪事儿就来了，屋里边老是反水，墙上起白毛，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总有一股子垃圾池发酵的馊臭味儿。然后孙先生就去找开发商，然后开发商跟他说隔壁有，你们家没有，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呢，那你自己想办法证明啊，是我们的问题。这孙先生也是给逼急了啊，你这新房子装修花了那么多钱，不舍得砸地呀，那怎么办？为了弄个明白，他只好到法院去起诉。一起诉，真相大白了，法院呢就带着第三方机构来挖地。好家伙，刚挖开一个小口子，大伙儿就傻眼了，地砖下边80公分厚的一层回填土里边塞满了塑料袋、卫生纸、泡沫胶，甚至还有建筑垃圾。为什么他房子里边老有那个垃圾池发酵的馊臭味？源头就在这儿。最后法院判决很明确，开发商必须修，还得赔钱。可是判决书一下来，万科那边开始装死。孙先生说了，万科从来没主动联系过他啊，给那个防修电话也经常打不通，一直就拖着，搞得孙先生一家到现在还在外边租房子住。那房子明明是精装修交付的，验收是怎么过的呢？监理又是闭着眼了吗？

后来我们记者就接受采访，万科工作人员说了，说我们有新闻发言人啊，直到媒体曝光，住建部门介入，万科才积极行动起来。这还不是个案啊，据说这小区好几栋楼的一楼都有这毛病，甚至有业主挖开之后发现混凝土里边还有钢渣，质量堪忧。律师说了，法院的判决书不是废纸，你要拒不执行，严重的可得坐牢，这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哎呀，你说现在有不少房企呀，这个信誉真是一言难尽。精装房的地基里边填埋塑料袋建筑垃圾，这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质量欺诈吗？不单挑战建筑的安全底线，更是严重的践踏买房人的尊严呐。开发商最初说是，除非你能证明有垃圾，你这种态度是什么？对消费者权益极度的蔑视啊！判决之后也消极怠工，败诉后不主动整改，反而失联拖延，把履行判决当儿戏。你看有些房企在暴利时代养成的这种毛病，店大欺客啊，就是这种毛病他才会不把法律法规当回事儿。这不是简单的施工失误，这是系统性的管理失控。因为同一个小区不是一户出现了问题啊，这说明从施工到监理到验收全链条失守，所谓的精工品质那就是个笑话。房子不是小钱啊，买房子是老百姓天大的事儿，结果买来一堆埋在地下的垃圾，还要业主自己去维权去起诉，哪有这个道理呀？律师提到了拒执罪，这不是空话。如果说企业有钱赔偿还拒不履行判决，司法机关得赶紧介入。这不单是孙先生一家的维权，也是对这房地产行业的一个拷问。只有让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才能刹住这股歪风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周比赛展开激烈角逐，四场对决精彩上演。最终，长中队、苏州队客场赢下三分，盐城队五战五捷继续领跑积分榜，南京无锡两队握手言和，镇江队终究没有在主场对阵常州的比赛中打破零积分的僵局。而上周江苏省广

0: 电视总台联合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同推出的苏超十三城志，继寻脉江苏超有看头融媒体行动来到了镇江，来听听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有多么热血。
1: 绿茵驰骋，十三城市各领风骚，古韵新生，江苏大地绽放荣光。这里是苏超十三城志，解锁江苏十三太保的足球热血，探寻水运江苏的城市底蕴，一城一主场，一球一华章。苏超十三城志，听绿茵与城运的双向奔赴。
2: 今天呢，我们独城镇江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我们的经济部开始。很多朋友到了镇江之后呢，他们选择的路线可能会是三山啊，就是焦山、金山、北固山，吃吃锅盖面，去去新津渡。但是今天为什么给大家选择的不是这几个点，而是经济路呢？是因为这条路也是蕴含了我们镇江很深的文脉。那么今天我们特邀的嘉宾是镇江的文化学者燕晓东老师。
3: 哎，大家好，很高兴啊，这个跟大家来科普和学习一下这个镇江的有关文化和文史。
2: 那这个经济路呢，说实话不太长，506米，但是它的文化内涵却是非常的深厚。有史料记载的啊，这个名字的历史是400多年，对吧？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有的，但实际上再往前追溯的话，那它的名字可以追溯到的是南宋时期。
3: 对，
2: 那这个经济路在历史上还曾经多次改名，所以你说这一条路不长，但是却非常的深厚，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的多。我们就请燕老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
3: 好的，这个原来它叫经济路，就我们大家知道经济路它最早呢是叫经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根据最早的史料典籍《南宋嘉定镇江志》里面记载，这个地方呢，原来左边是云台山，右边是宝干山，这边呢原来是条那个山岭，左边呢云台山就像那个机关，那么右边的这个宝干山就像鸡屁股，那么这条狭长的山岭啊，就像那个鸡的背，所以呢叫金鸡岭。后来呢，当然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传闻这个地方呢早年间有金鸡出没。那么金鸡大家都知道，对吧？金鸡报晓是种吉祥的象征。
2: 对，自古我们就对鸡这个物象特别喜欢，认为鸡有五德，
3: 对，
2: 文武智勇信，由此就在这个地方命名这条路叫金鸡岭哈。
3: 对，然后呢，金鸡岭正式建于典籍呢，是在明朝的那个《镇江府库志》里面，由于是万历年间出来的，这个里面是可以查到的。然后到清朝的时候，金鸡岭呢，它雅化为金吉岭，就是金吉呢是取拱卫中央。就是指首都和周围的地方。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取名叫金鸡呢？因为在清朝时期，镇江作为长江和大运河的这个交接点之一啊，对吧？是南北商旅客流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它关系到当时中国的南北商贸的，尤其是水上商贸的一个生死线，所以也是拱卫这条生命线。从金鸡岭什么时候变成金鸡路呢？1908年，镇江的那个沪宁铁路建成了。那沪宁铁路建成了之后呢，客流量激增，那原本的一条山岭呢，它容不下这么多客流量，怎么办呢？到1912年，当时的镇江光复司令叫李进成，他呢带头捐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薪水，和当时的镇江名流比如陆小波、袁耀梅一起出资把金鸡岭给拓宽，变成了叫进城马路。从此我们看到了这个两旁边的很多时尚的这种民国建筑啊，也是在路拓宽之后呢才开始兴起的。在所以当时你看民国时期的很多史料呢会说这是镇江民国时期的华尔街，
2: 对，非常的繁华哈。
3: 对，然后到了1931年呢，正式把进城马路改名为金鸡路。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到了一个上世纪60-70年代搞简化的运动、所以金鸡路呢当时金鸡的鸡呢变成了几个的鸡。那么到了1983年，正式还是把它命为金鸡路，
2: 还是恢复它原来的名字，承载的意义会更多一些。
3: 对，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几百年的历史啊，从南宋嘉定镇江志开始记载一个金鸡岭，到我们现在认为它这个读成金鸡路， 对吧？大概800多年历史吧。走在这个不长路上，却能感受到这个800多年历史的这个
2: 它的厚重。
3: 厚重。
2: 我们其实在这条路上还能看到很多的清朝的、民国时期的原有的建筑存在的瑞芝里。不仅有瑞芝里，前面还有吉庆里，还有很多的里哈，用里来命名的这样一个

0: 建筑群，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是什么年代？民国的。所以里这个建制其实从周朝的时期就有这样的建制了，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唐朝时期实的是里坊制，后来到了宋朝就是实行街坊制，而到了我们清朝民国还一直沿用里这样一个建筑群的建制，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历史。
1: 刚刚主持人讲得很好啊，这个里坊制呢，原来一直是中国这个居民最小行政聚居单位，对吧？周朝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制度了。然后秦汉时期呢，开始有了这个第一街里墙，对吧？和这个里门制度。那么到隋唐时期呢，又把一个城市划分为各个的里和坊，那么昼出夜伏，那么管理秩序呢是井然有序。到了宋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围墙被打开了，但是里作为一个概念，它还是保存了下来。到了明朝时期，大家都知道，明朝它是以里为单位，把老百姓给编名其户的。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它是把这种多户联排建筑整齐规划划一的，设有公共入口和内部通道的这种联排建筑呢，统一命名为某里。
2: 一栋宏伟的青灰色建筑建在荆棘岭的最高点上，这里曾是世界红万字会江苏省分会的驻地，如今是镇江市政协文史馆所在地。
0: 好，我们进入到这个红万字会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 logo， 就是红万字啊，在墙面上随处都能看到。
1: 嗯，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万这个字啊，因为它很明显，对吧？也是我们这套建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之一。那万这个字呢，最早呢，它其实是来自于古印度，它是原来是佛陀的32相之一。对吧，意为吉祥万物之所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读万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演变史的。最早的时候是东晋16国时期，后秦姚氏政权得道高僧那个鸠摩罗什，他呢最早呢把这个字引入到中国，引过来之后当时不读万，读德。他主要是把这个印度啊佛教里面的佛学符号和我们这个中国本土的这种伦理观念相结合，让大家去理解这个概念。然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期，高僧菩提牛之在《十定经论》里面就把这个字译为读万，什么意思呢？万福之所集。本来把这样子一段就把抽象的这个德的概念呢转化为这个具象的这个具有数字的概念，方便人们去理解。但是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玄奘法师呢，由于悉心求法，走过看过很多东西，他认为应该把这个字还是译为德更好。他认为第一，他在五不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阐述，他意思就是说，对于这种具有多种意义的，不能简单的去对译，而是应该保留它原本的意义。同时呢，虽然你把它译为万这个字呢，你会给它一个解释，但是呢，抽象东西一旦你把它具象化之后呢，不利于它各家去解释这个经书。然后什么时候最后把它定下来，我们读万呢，是武则天长寿2年。那武则天以皇家的这种权威形式下诏书，然后第一个把它读音读万，第二呢把它的这个形就是以右旋。武则天把它读万呢，把它规定下来读万这个字呢，第一呢是暗合当时武则天的这个政权的五洲万象神功，就是武则天她搞五洲政权嘛，她需要寻找一种天人感应，对吧？需要给她自己这种搞这种加持，玄学上加持。第二个呢，就是武则天她把它定为右旋呢，不是说彻底要跟那个古印度的这个呢。有时候出现这种左肩符号搞切割，实际上我们去看大量的这种符号啊，哪怕到现在在部分佛教经典里面，它左旋右旋都是有的。它更多的是把这个符号传入到中国之后呢，有一种就习俗呢，以皇家权威的形式把它给规定下来，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搞切割。
0: 在以前的时候，这个地方它承担的责任更多的还是做慈善事业的，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是我们道院。
1: 对，这个道院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道院呢，就跟我们理解那个道教是两种东西。1923年的时候呢，这个建筑建好了之后，然后1927年是当时被镇江商会所接收，然后大概1931年左右，世界红万字会江苏省分会，当时会长是陆小波，以红万字会为中心做了很多慈善。
0: 往上走啊，有一个亭子叫金鸡亭啊，是建在我们这个荆棘岭上的啊。
1: 对对。
0: 也是延续了其实我们荆棘路它以前的这样一个名字的历史，是吗？
1: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一看。
0: 沿着这个古旧的台阶涉级而上，到上面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但是这个亭子有多少年历史？
1: 这个亭子啊，其实就跟这个建筑一样，1923年建的。当然中间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维修之类的，但是论这个古迹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建筑一样，1923年，超过100年了，
0: 100多年历史了。然后登上我们这个亭子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0: 游客在休息，但是这个位置啊真的特别好，凉风习习的。在我的右手边，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蒜山，也叫云台山，而我们的左手边叫宝盖山。在这个位置不仅可以看到两座山这样的自然景观，往前还能看到镇江长江大桥。我们的这个古建筑还有我们现代建筑还有我们的自然景观就在这里融为一体了。
1: 对，
0: 包括我们前天介绍到这个瑞之里，在这儿都可以远眺。
1: 这里呢还有很多典故，比如说这个我们往左看是蒜山，那蒜山为什么叫蒜山呢？那么根据那个元朝治顺镇江志记载，山生泽蒜，因引得名，就是说这原来这个山上长了很多那个泽蒜，对吧？所以得名。然后呢，同时它还有几个名字，第一个叫云潭山，还有一个就它跟金山对着的，金山叫金山，所以它呢又叫银山。
0: 哦，
1: 对。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小故事啊。说到这个蒜山，那么最出名的，对吧？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到文化名人苏东坡，你比如苏轼他写了很多诗，对吧？
0: 对。
1: 游金山寺，题金山寺。我家出水出发源，宦游直送入江海，对吧？然后蒜山他也有诗啊，你比如说他写的那个蒜山幸有闲田地，朝子无家一房客。苏东坡当年呢原来一开始是想在蒜山买房的，结果发现钱不够怎么办，只能短暂的去租。然后根据我们镇江的一些本土学者的一些研究啊，苏轼其实一生写过跟镇江有关的诗词文章大概222篇，然后他一生来过镇江大概是有11到15次左右，所以他跟镇江的缘分还是非常深厚的。我们远眺啊，可以看到那边碑林，有很多碑林，
0: 东坡碑林，
1: 东坡碑林，
0: 对，
1: 东坡碑林呢大概有90方，其中一大部分呢是跟苏轼写的一些诗词有关，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越过这个云潭山，对吧？就是西渡，所以跟西渡有关的一些诗词。然后我们往右边看，右边看其实因为这个树可能大家挡住了，其实右边呢也是一座山，叫宝盖山。宝盖山呢，因为它从上往下看呢，形似皇帝的那个仪仗那个宝伞的
0: 叫华盖，
1: 对，华盖，所以因引得名。那么宝盖山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山。第一个呢，它是军事要塞，那么在太平天国时期，对吧？它发挥它的军事作用。同时也是镇江市这座城市近代工业化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沪宁铁路通车了之后呢，要建隧道，最早就在这个宝盖山建了一个隧道，把大概有400多米。当然现在呢，它从军事属性，然后变成了工业属性，那么现在呢，变成了这个居民休息的好地方，在山上呢建立了一个公园，供游人呢休息。
0: 您刚刚提到这个苏轼留下了200多首和镇江有关的诗词，我们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就是他人生写的最后那首诗《题金山自画像》。就是他到了金山之后，看到了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给他画的那个自画像，看了之后他也是特别有感触啊，所以写了人生的最后这首诗，说出来大家一定都特别的熟悉。这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1: 对，
0: 是不是这首诗大家特别熟悉？人生最后一首诗啊，就是在咱们镇江写的。所以这首诗虽然有很多自嘲的这种感觉，说我一生没什么功业哈，不过就是一路在流放了，但是这种自嘲里面确实有一种坚韧不拔，人生乐观豁达也都在这首诗里面有所呈现了。
1: 他呢天生就是个乐观派，
0: 对，
1: 不管身处何境，此心光明。
2: 一条506米的荆棘路，说长不长，可是说到这里我们才大致说了这条路一小部分的历史。因为赶时间，我们驱车去往不远处的镇江博物馆和英国使领馆旧址所在地。有着印度风格的英国使领馆旧址，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往事。
1: 第一呢，就大家能看到，这明显就是个要塞风格。这个英国领事馆呢，一开始原来是要建在焦山，后来到1864年的时候呢，迁过来的，等于说迁在这个云潭山山路底下。实际上呢，它确实，我们镇江人它是一个耻辱。到1889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英国的巡捕呢，恶意骚扰老百姓。老百姓气愤不过，把他一把火烧掉了。
0: 对，烧这个洋楼。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呢，它是1890年清政府呢丧权辱国嘛，对不对？
0: 赔款，
1: 后来又给他重建的。
0: 在这件事情结局上，虽然看起来很屈辱，我们赔款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百姓能够有这种反抗的意识、抗争的精神，这也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还是很可贵的。
1: 对，还有一个人就是你会发现， 每一个古镇它都有自己的价值，在当时可能是我们区域的象征，但是现在是

0: 镇江市，对吧，走向文化繁荣的吸引游客的又是另外一个象征了。
1: 好，我们就大致的就是在这儿逛一下，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段曾经有过的屈辱史哈，在近现代的时候。当然现在大家通过我们旁边的镇江博物馆，却可以了解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史，看到我们中国大国复兴之路是如何慢慢恢复到我们曾经的辉煌的。
0: 对，其实可这样想，落后叫挨打，那么挨打呢就会觉醒，觉醒就会努力，努力就会迸发。
1: 所以这个地方啊，真的有自然风光，也有人文景观。像我今年也是刚来过这个镇江博物馆，看了一个展览，是颜慧宇的。颜慧宇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刚刚您提到陆小波，
0: 对，颜慧宇呢是镇江三老之一。颜慧宇、陆小波、冷玉三个人呢是镇江著名的叫镇江三老，他们三个人呢为镇江的发展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都是以实业报国。他们三个最有名的是什么事件呢？就是日军侵华的时候，这三个地方性代表人物呢一起盟誓，就是说不跟日本人，对吧，有来往，坚决我们民族要独立自主自强。这个事情呢还是非常的感人的。还有这个当时那个日军即将攻城的时候，就攻下镇江的时候，颜慧宇、陆小波还有冷玉三个人一起努力，把镇江的很多老百姓呢给运出去，就运到江北的泰州去避难。然后当时的政府呢，民国政府已经瘫痪了，这三个人用自己的这个武装力量呢，因为他们原来是，比如像陆小波，他手下有镇江商会，对吧，他的护院队来维护秩序，等于三个人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时间点是替代政府的作用的，而且他们是不求回报。
2: 从英国使领馆旧址出来，遇到一对 cosplay 和镇江有关的历史名人的帅小伙们，我上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1: 你们这12人有什么说法吗？
3: 我们12人都是来自镇江的，镇江有很大关联的历史名人，就比如说像我，我是李福，他是一个长期居住在镇江的一个书法家，那也是以一个行书的著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像比如说辛弃疾啊、王安石啊，这些都是来自于镇江的一个历史。
1: 对，而且米芾跟他的儿子就是在镇江创作了他的画风《米家山水》，这是我们镇江队的吉祥物。
3: 对啊，
1: 豚墩墩，因为我们扬中的河豚特别有名。哎呀，这个镇江阿姨们的精神面貌特别好啊，你们身体健康啊，玩得愉快啊。
4: 谢谢。
1: 就是刚您说的特别适宜生活，这就是百姓生活的幸福的模样的真实呈现啊。
0: 对，点点滴滴嘛，你会发现一个共性啊，就是这些文人啊被贬了之后，哎，路过镇江的时候突然就直抒，
1: 心境就开阔了一样，
0: 心境就开阔了， 对吧，直抒胸怀。
1: 包括三国时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历史典故啊，都和我们镇江有关。孙权，还有刘备娶亲，
0: 就是我看网上啊有些舆论对孙权的评论不是很高，认为孙权和刘备、曹操他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呢，这大家有个误区，就是孙权本来他的任务就不是去打天下，他是守天下。孙权真正对比的应该是谁呢？曹丕和刘禅
1: 啊，
0: 对吧，
1: 对，都是守的。对，
0: 守，对，你不，他不应该跟他们的父子去比，
1: 应该跟孙坚，
0: 对，应该跟孙坚去比。你看孙权作为一个二代，对吧，把守天下，他小小年纪，年少万冬魔，坐在东南战未休。那为什么不管是曹操还是后世辛弃疾都说他很了不起？第一个，孙权他上位的时候才多大，20岁不到。第二，他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吧，根基不稳，大哥被杀被刺，他怎么办？第一，安抚内部，对吧，比如当时
1: 攘外必先安内，
0: 攘外必先安内。比如说当时的孙氏政权里面，江东派和他父亲带来的淮泗派本身就有矛盾，比如江东士族都是文人，对吧，那个淮泗那都是武将集体，你如何去平衡？第二，你如何去团结大家，对吧，到外部去获取这种增量。其实孙权在平衡内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极其成功的。第一，他的位置做的是稳固，不像那个曹操，曹操后面，对吧，即使曹丕上位之后位置也不是十分稳固的，你包括后来和曹植。还有一个就是孙权他寿命长，
1: 当时是不是赤壁之战的决策就是在镇江定下来的？
0: 就传说当时算山呢，为什么又叫算山，就是相传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就是两个人商议，欲破曹公就用火攻，大家一起在手上写了个字，都用火，对吧，后来大家哎，大家都算到了，对不对，所以叫算法的算，又称算山。当然这是个小故事，
1: 对，
0: 就是欲破曹公须用火攻。
2: 离开西津渡景区，我们乘车前往当晚比赛场地，路途不远，但我们特意绕了一点路，从北府路到潭山路再到镇江体育会展中心， 这别有用意的路线选择，自然要听燕老师讲故事了。
0: 北府路大家都知道，北府军，其实北府兵呢有三代北府兵，因为北府军真正的出名人物也是真正大佬刘裕，他开始崛起了。刘裕怎么起家的？第一个是讨孙恩，但是讨孙恩只是他军事上，在政治上，其实刘裕最大的起家点是什么呢？是反对桓玄篡位，桓楚政权。当时刘裕刚起家的时候，只身上只有几百人，七八百人吧，在镇江节古城京口嘛，对吧？建议，然后等于是召集了一帮原来被拆的散落的北府军老兄弟，然后意思就是说桓玄无道，对吧？我们现在要共同讨伐他。那么在政治上就开启了，就是说以讨伐桓玄之乱开始，刘裕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后来的北府军的很多神话，那么都是在第三代北府军首领刘裕带领下创造的。比如后面的第一个是雀跃阵，雀跃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北府军朱宁石、朱超石兄弟，然后一个是对那个北魏的骑兵嘛，后来比如灭南燕、平谯属，包括后面的攻下关中，那都是第三代北府军首领创造的。那第三代北府军有些有名的人物，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王征武，王猛的孙子，还有沈田子、沈林子、蒯越，像这些呢都是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之间非常有名的人物。
4: 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动一动手指，注册几个网站的账号，就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收入。然而，这种所谓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侵犯公民

0: 2024年5月，工作室的业务转型为软件用户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马某在群里收到一个注册跨境电商账号的邀请。犯罪嫌疑人马某
1: 拿我自己的营业照，我试了一下，然后成功以后他给我返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利润还比较高，然后我就招聘兼职来做这些。
0: 这尝到甜头的马某，通过本地招聘信息网以及自己的朋友圈发布兼职广告，以日结工资、高额提成为诱饵，吸引目标人群。为了降低兼职人员的警惕，马某先让他们注册合法的证券公司软件账号，日结100元的工资。在获取兼职人员的信任以后，再试探性的提出500到1000元的更高报酬任务。而马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2: 一个就是那种社会阅历比较浅，对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淡薄或者防范意识浅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到是急需需要用钱的这些人。
0: 由于缺乏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再加上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报酬，一些学生也就纷纷来到了马某的工作室，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电话等个人信息，并且配合马某录制视频注册账号。有的除了自己注册，还拉着父母一起来注册账号赚钱。
3: 他先弄完之后嘛，然后叫他母亲啊和父亲配合完成一些这种验证证啊，包括接受这个手机验证码这些，然后可能会给他父母赚一点钱。
0: 以马某为代表的底层代理要求被害人提供个人信息以后，便找人代办公司营业执照，并要求被害人配合完成人脸验证和信息提交。对于注册成功的账号，马某和上线再以层层加价的方式谋取利益。犯罪嫌疑人马某：
1: 我的这就他们平时给我给的价钱是不到2000，就是1000大几，然后他们说真实上线的真实售卖价格一个在好几千，大好几千。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被害人往往会因为低付出高回报而放松了警惕，甚至还意识不到自己的信息已经被泄露了。被害人小刘：
4: 是刷个脸验证一下，我感觉就跟没什么啥事儿，这不是支付宝上刷脸。刚开始的时候，他问了几个朋友说，就是有没有什么风险之类的。有一个不是说他做的，拿到手了1000多块钱。
5: 我们属于那种无货源的模式，就是我自己没有工厂，没有产品，哪个品有热销，哪个品出去好，那我们就按这些品去上到堆到这个店铺去。
0: 这些公司之所以大量购买平台账号，核心是为了规避经营风险。由于经营店铺的货源不是自己的，不确定的因素非常多，一旦出现问题，店铺就有可能被跨境电商平台给封号。犯罪嫌疑人吴某：
5: 比如说你的发货延迟了，或者产品售后产品质量或者一些差评，还有一些物流的快慢啊，其实综合的因素很多，他就会给你不定期的给你扫号，扫号就把你号给挂掉，挂掉了之后你的里面的资金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资金放在一个店铺里面放，但是我后面就把几十万的资金放到十家店铺里面去，哪怕这家店铺挂了，那我还有8家店铺。
0: 还有一些账号被称为炮灰号，专门用于测试某个品类的流量，或者这个品类会不会被平台封禁。犯罪嫌疑人吴某：
5: 有炮灰店就是基本上用不了多久的，也有新店拿来测品拿来养号，测完品之后就感觉这个品是有热销有流量的，那就可以去上到主店铺里面去。
0: 而这样的账号生存周期非常短，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新账号来当炮灰店，而平台要求一个营业执照只能注册一次账号，被封禁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营业执照来注册相关账号。同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也提高了对店铺注册的要求，对于营业执照的地点、经营者的年龄等等也都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有时10个营业

0: 业执照只能成功注册一到两个账号，因此市场对个人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办案民警：
1: 哎，如果有时候老板要的比较急的话，商家要的比较急的话，这个单个注册成功的价格可能还会涨。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最高的单价可能已到4000元到5000元之间了。
0: 高额的利润催生了部分不法人员通过诱骗、购买等方式获取大量个人信息牟利的行为。根据警方调查，以吴某为首的团伙先后注册成功2000多个账号，吴某本人非法获利总额超过100多万元。在本案中，虽然个人信息都被用于网店经营，但是在传输的过程中，团伙会将每个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账号密码等整理成文件夹，以电子形式存储在电脑中，形成完整的信息包，方便层层转卖。警方提示广大群众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把好个人信息关口，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2: 像网安这几年遇到的案件，每一年都是新的案子啊，都是新的犯罪形式，所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会非常的多。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啊，就是在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一定要加强这个防范意识，对自己的信息，包括身份证的正反面、电话号码、验证码，或者是你的银行账号之类的这些信息，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进行出售或买卖。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以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呢？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都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非常诡异，而且非常仓促，这就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中国邮政南阳市内乡县分公司工作人员：
4: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0: 这名男子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的挂号信呢？工作人员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个男子的行迹也非常异常，这每次寄完信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似乎在刻意避免和他人接触。出于职业的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南阳市内乡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5: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0: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线索展开了追踪调查，发现这个男子曾经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5: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6: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7: 这是他给我的。
6: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了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男子叫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的信件都是从哪来的呢？警方依法将李某传唤到派出所，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5: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

0: 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那都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的身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寄信人李某的落网也只是这条犯罪链条当中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呢？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哪来的呢？在警方所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严厉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2: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 为了防止还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了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了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所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2: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在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子里有几个外地人在这租住，并且行为非常可疑。经过进一步的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且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子里共居住3个人，并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2: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为了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以及收件上的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2: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喂喂，大家注意点，进行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
5: 像地震一样的，昏昏的，黑黑的，一片子就来了。
6: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7: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6: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8: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自己还有鞋。
6: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7: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6: 雨夜逆行者。

0: 铁坤马上讲述。
1: 今年5月27号，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天也放晴。记者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在10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2: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3: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铲过来的。
2: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3: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2: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3: 5至6天吧。
2: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3: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2: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是不下雨啊？
3: 它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祈祷老天不要下了，我就这样说。
1: 5月18号，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相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又奇迹般的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2: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3: 都没什么大事。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2: 那就是碰的是吧？
3: 是啊，
2: 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3: 是的。
2: 这也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3: 不行，都是一点小歪。
2: 关键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3: 是有一点。
4: 喂，大家注意点，精心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看着自己放轻负荷，随时精心点走一点烧水哈。有可能爬高的高的些山体滑坡下来。
1: 5月17号晚上10:18，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如良所在的面场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天晚上，田如良不敢睡着，他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看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2: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3: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2: 那有人出来吗？
3: 有很多都出来了。就是过部分的老人啊。
2: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3: 我是看灯呀。
2: 看灯
3: 啊。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1: 田如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道路已经是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着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2: 水迅速的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3: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叫响了。
2: 你是说是雨还是水？大水。
3: 是大水。
2: 和雨声不是一回事？
3: 不是一样。
2: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3: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是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2: 下雨的声音很大，大水过来声音很大，那你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3: 我那声音嗓音比较大的，我一边走边喊的，我说快出来，肯定哪里下垮山了，我是这样说的。
1: 当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几处工房里，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来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没有亮起，而且那2家都是留守老人。当时雨下的是又急又大，水已经没过了田如良的小腿处。
2: 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知道这水到你身边了？
3: 到这里就是水已经有这么深。

0: 就过来了是吧？
1: 哎，
0: 那你怎么办？你跑吧。
1: 我也没跑啊，我继续走啊。
0: 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啊？
1: 那有些人没出来啊。
0: 但是水，他们是没出来，但是水这么大的话，一过来你不跑，不把你也给卷走了吗？
1: 我走到这里，就是走到这里啊。
0: 然后呢，水就。
1: 就到
0: 水过来以后，
1: 那个就是夹着是泥沙，就冲下来了，就把我冲埋了。
2: 当天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田如良正在泥地里往上游那户人家艰难地行走，突然致命的险情降临了，一股裹挟碎石、枯枝、厚泥的泥石流从山体急速俯冲而下。田如良瞬间被洪流所掩埋，消失在了视频中。
1: 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0: 那就是说，那个草倒的地方就是水过的地方。
1: 是啊。
0: 那就是这个山的土基本上都给带下来了。
1: 哎。
0: 那如果这么下来的话，有这么大的落差，应该是很有劲儿的，是不是？
1: 怎样？真的很有劲啊！一瞬间我就没在了。
0: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1: 没有啊，那个有一个他起来还没出来，在二楼，他叫我赶快走，赶快让开。我一回头，没在了。
2: 村民陆永贵当时正在二楼，他目睹了田如良遇险的情况。
3: 我和我媳妇就在这里看着了，
0: 嗯，
3: 3点多钟一直看到5点多钟，我们下大油门就没睡了。
0: 你觉得你这地儿安全吗？
3: 不安全啊，当时我也知道不安全，但是我抽不去，雨比较大，我也没办法。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着他，但是我听到响声，我看到
0: 什么响声？
3: 就是上面的泥石流下来的声音，像地震一样的。哦，就来到那个里了。
0: 它是什么形状？你在夜里能看得见吗？
3: 嗯，当时这里还有那个灯啊，就来到那里了，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我看到来到那里，我就叫他，我就快让快让，他就扭头这样，我就。
0: 你用多大的声音？
3: 大，我叫啊，我叫他，他是我们长辈嘛，哦，我就叫他，四公快让快让，我叫了3声，叫他走的时候跑的时候嘛，比较慢了。因为他脚不跑不出去啊，下面是泥，知道吧？把那个脚泥住了。
2: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5月18号凌晨4点48分11秒，田如良被淤泥绊倒，摔进了泥里。仅仅3秒以后，泥石流呼啸而至，将他吞没。在陆永贵的视野里，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3: 我以为他到那家去了。那家去这里看不懂嘛，我以为他退回去了，我以为他安全了。后面我在这里叫嘛，我说你退回去了没有？后面
0: 没声了，
3: 没声了。
4: 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他往这里来嘛。
0: 哦，这个狗都陷进去了。
4: 嗯。
0: 那他这个时候往上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4: 然后就看到他过来。
2: 潘开应他是另外一位目击者，他也是田如良的外甥媳妇儿。险情发生前，他的家里也渗进了泥水，他在家门口用手机记录自己家皮卡车的情况。无意当中，他拍到了田如良。
4: 我倒的时候就看到上面的那个来的太大了，然后就没敢了，我就赶紧撤里面来。我婆婆就在哭叫怪叫啊！
0: 为什么哭呢？
4: 因为是他弟弟啊！
0: 倒了
4: 然后他弟弟没了，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根本就讲不出说他还能爬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太可怕了。
0: 被水卷走的时候，你有意识吗？就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1: 没什么意识了，只知道心里一瞬间爽到我这身完了。
2: 而幸运的是，田如良从小熟悉水性，在被泥石流裹挟的一瞬间，他本能的闭紧嘴巴，屏住了呼吸。
0: 你憋得住吗？
1: 短时间可以啊，长时间就要避免了。那时间不长，最多就是一分多两分钟，
0: 一分钟两分钟憋的也可以啊。
1: 那当时我是这样扭，这样转了，然后我可以呼吸一点呢，只是没有扎嘴啊。那没吃死沙。
2: 1分多钟以后，水势逐渐的减缓，田如良被冲到了距离他刚刚绊倒处不远的地方。
1: 应该是在。

0: 不到这里呢，不到那里去了。你被什么挡住了呢？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那你抱住它，那它也会被冲走啊！你抱着它管什么用？
1: 幸好的是它也没冲走，我也没冲走了，我就
0: 那应该它是被哪儿给卡住了，它才没被冲走。
1: 一张车卡在那里呢。
0: 不是，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1: 我肯定下去了。
0: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1: 是啊。
2: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它打一下，那就完了。
3: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1: 就这样。
3: 你的高度，你水就这么高。
2: 停住梁消失在泥石流中的那短短的几分钟，对于庞开应一家人来说，每一秒那都是无比的煎熬。
0: 当时我们两个摩托车就堵在这里门口，我们也出不去。然后我婆婆就在这里说要去码头，我就在那拽他，然后他就在那里哭得很厉害，那种很伤心，说：“我说本来已经这样了，现在你气也捞不出他来啊。”然后一下子我把他拉到沙发去，然后我老公就说他出来了，就出来了，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出来看一下。
1: 水大了，到哪儿？到这儿还是过去了？
0: 到这。
1: 脚能着地吗？
2: 脚能着地吗？
3: 脚这些都是泥土泥的了。然后头弄出来以后，就是这些都是。
2: 什么叫头出来以后？
1: 我的头从泥巴里爬出来的时候，当时我是这样捂在下面的，洪水退去以后，我才从沙里泥供出来的。
3: 5月18号凌晨4:49，
2: 庞开应举起手机。
0: 拍下了田竹良从泥里爬出来的那一刻，当时他浑身裹满了泥浆，宛如一尊泥人塑像。
2: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又特别感觉他特别可怜，然后我就赶紧拿着手机来，我就说赶紧拍一个照，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这些还有鞋。他等于是在你们家门口摔的。
0: 就这里。
2: 那当时是就是这个木头等于把他给挡拦住了，他扶住这个木头了，是吧？
0: 这里有好多木头的，
2: 等于挡住他了。
0: 要不然他就又往下跑了。应该是，我知道了，就是这两根木头。
2: 然而，死里逃生的田竹良在庞开应家中匆匆用水清洗了一下眼睛，并着急地往外走。叫他好好洗一下，然后他又不洗，他洗一下脸，但是跟他说话他好像也听不见，然后他就非要爬着走了。
0: 你不拉他吗？你也可以把他拉住啊。
2: 他要回去，然后他那时候就叫他洗，他都不洗，他又要找我，他都要走啊，没办法拉。
0: 那你很急要去哪儿呢？
1: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3: 5月18号清晨，村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初没有亮灯的那两户人家也成功脱险。
0: 那个房子能住多少这个村民啊？
1: 应该可以住一二级四个，那就是打地铺睡啊。然后现在有几个帐篷在这儿？
0: 6个，
1: 这些男的女的分开，每个帐篷住4个人。
0: 吃的东西从哪运来呢？谁给你们运呢？
1: 当初是我们乡单位这里去外边买了，然后用无人机送进来的。过了
2: 第二天、第三天就把道路抢修了，车小的车可以进来，就用车进来。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直跟在田竹良身后的那两条小狗，也在这场劫难当中平安生还。
1: 他们两个都是跟我去露水狗啊。
2: 那他们那天也能从泥里边爬出来，他们命也挺大的。
1: 是啊。
3: 就在田竹良遭遇意外的那天。 妻子唐建双并不在家里，她正在马关县城照顾大女儿和刚刚满月的外孙。直到5月18号早上，她才得知丈夫的遭遇，匆忙地赶回家中。
4: 当我。

0: 因为我看到他像这个样子，然后嘛，看到那个照片上是不是照到了一个很像有你爸妈？看到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啊。
1: 那如果让你在他身边的话，你会让他去吗？
0: 我在他身边的时候，我会说，但是他的那个性格，他就是要去呀、啊。哎呀，他那个人都是很负责，有一点事他都就去。

0: 会听的。第二个晚上又下雨了，我说不用去了，他都我下雨他就往外面去了。
1: 喂喂，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
2: 像地震一样的，浑浑的，黑黑的，一片子就来了。
3: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4: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3: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5: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这些还有鞋。
3: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4: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3: 雨夜逆行者，铁坤继续讲述。
6: 田如良担任上红岩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长期负责村内防汛排查、防灾宣传等日常工作，并常年参加县乡两级的地质灾害专项培训和应急演练。如今的上红岩村，正是因为他原先所在的村子存在着安全隐患，在他的任期内整体搬迁上来的。5月17号，雨势刚刚开始，田如良的神经就已经绷紧，一刻也不敢松懈。
7: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警觉的意识？
4: 这几年我当村小组干部，每年那个地质灾害云令他们都讲得很详细的，在我脑里这些我永远都记着的了。他每年这我们这些地方下大雨的季节都是4、5、6、7这几个月。
7: 4、5、6、7，那你从2月份开始准备，
4: 哎，
7: 都做什么准备啊？都学什么呀？
4: 看天气啊，听声音啊，有种声音比较恐怖的，会轰轰的响，但是那是山里面响。
7: 听到这些人应该怎么反应？
4: 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肯定是要垮山啊，垮土啊。
7: 然后你要怎么办？
4: 转移啊。第一时间就是从最安全的地方，从高处，都是这样转移出去啊。
6: 这次连续的强降雨，让田如良学习多年的地质灾害演练第一次被推向了实战。但是转移群众并不是终点，洪水退去，清淤重建，这才是更加漫长的战场。
4: 如果天不下雨，想把这些淤泥赶快赶出去啊。他在这里看着就心烦啊，这些淤泥啊，这些要赶快用这些车辆给他运出去，我不看到他们我就好过了。
6: 当初在脱离危险以后，田如良他只在村卫生室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清理伤口并消毒。那个时候他的眼、耳、口、鼻里还有不少泥沙残留，尤其是耳朵一直疼痛，却拖了很久也没有去检查。他的大女儿田梦娟是一名护士，就在前几天，他才说服父亲来到县城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医生从他的耳朵里清理出了残留的泥沙。这次见面也是父女俩在灾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次重逢。
7: 看到这个你心里怎么想啊？
8: 还好人没事，就那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不安，然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告诉我没事的，人没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忙，然后又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又去忙去了。
7: 你爸平时工作就这样吗？
8: 对，然后我都回去，有时候就一直强迫他要他带他来了一次，然后又回去了，又说忙。

0: 上洪岩村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地推进，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的主导产业草果等经济作物也受到了影响。最近，田如良和村干部想的就是如何减少后续的损失，尽快地恢复家园。担任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乡亲们一直推举他连任。田如良笑称，这是乡亲们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是他也知道，这份信任也是一种光荣。
1: 被选上干部的时候，你身上要担什么责呀？
2: 在这些在这里面，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哪家跟哪家争地呀、啊，哪家跟哪家吵架啊，或者哪个不识数的去偷哪家的东西啊，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归我管啊。
1: 但是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命也归你管？
2: 没想到。
1: 当时有退路没有？你可不可以不去？
2: 如果我没有责任心，那肯定我可以不去啊。
1: 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信息也发了，喇叭也喊了。
2: 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啊。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哈尔滨静宇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张瑞涵在放学以后独自一人来到国旗杆下，他熟练地解开绳索，缓缓地降下国旗，他小心翼翼地稳稳地接旗，然后将国旗折叠整齐。随后他挺直胸膛，神情庄重，迈着坚定标准的正步，独自完成了无人围观的降旗仪式。
4: 北京天安门踢正步回去，我就很想模仿一下，我觉得自己踢的正步挺好的。
0: 张瑞涵所在的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是以杨靖宇将军名字命名，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就在上学期，张瑞涵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学校的国旗班，虽然还没有正式接受踢正步的训练，但是他经常自己学练站军姿踢正步。这天另外一位负责降旗的同学生病没有来，所以当天由张瑞涵独自一人护送国旗回到了教学楼。这段视频在网上发布以后，驻扎在东极哨所的官兵们也看到了这一幕，小小仪仗兵张瑞涵踢着正步护送国旗的画面也深深打动了战士们。他们决定在六一前夕到哈尔滨市静宇小学，向孩子们赠送一面见证过祖国第一缕朝阳的国旗。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战士邹英杰：
5: 我看他的正步踢得很标准，就像他视频采访里的说的一样，他要像看天安门那国旗护卫队的兵哥哥一样，然后这种爱国情怀还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
0: 东极哨所驻扎在祖国的最东边。

0: 对话，那我们的对象既然是小孩呢，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性来吃小吃之后呢，怎么样能够让他把焦点能够就慢慢转移，从吃也能够转移到更多的所谓的认识，更多的互相的交流的部分呢？那我想到结合比较趣味的这种打卡的方式，因为我本身可能每天都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嘛，那所以我觉得小孩会比较喜欢这种打卡集章的方式。那正好呢，利用这样的机会，把一些台湾各地的一些人文啊，还有一些地理景观啊等等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今天呢要去台湾了，首先小朋友要买一张机票。那这个机票呢，它就是从南京开往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通行证一样的，那它就可以获得一张打卡的地图。地图呢，它围绕着台湾，它有9个站点，台北新北市、花莲，有到台东。有到垦丁，垦丁是这个一个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像南投、日月潭，还有嘉义的阿里山，到了高雄，到了台中，这样等于是正好环一个岛这样一个路线。所以小朋友到每一个地方呢，他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有些地方就单纯的去试吃，然后有些地方呢，他可以有一些互动的一些体验，然后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呢，他就可以盖一个章。那集满了这个8个章之后呢，他再回到台北市，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然后他就完成这个打卡，他可以再换一个小礼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其实就是把这种趣味性的东西结合到整个活动里面嘛，然后也借由这样的一个趣味性的东西，让大家更了解台湾。有2样东西，一个是机票，这个机票上面有一些有报是有7个试吃的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把一个小票给撕下来给到他。然后可以换一个试吃的小东西，那剩下的这个呢，就像一个机票，可以给他们做纪念带回家。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打卡地图。这地图我们设计的也是，而且我们用一个比较厚的纸来做设计的，就是希望他们呢，除了他们在现场玩之后，他也可以带回家贴到书桌前面，他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下次去台湾玩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哪些地方有好吃好玩的这样子。
1: 当大家完成了集章打卡的任务之后，会回到一言之旅的摊位上去兑换一份精美的礼品，都是文创产品，这些都是由您提供的吗？
0: 是的，是的，我们设计的一些小礼品吧，就是让小朋友比较开心的东西。它首先是应该是要完成一个，就是像一个9宫格，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英语的吧，那台湾也是有一种就是丢9宫格，像丢棒球，这样的一个小任务。然后他呢拼了一个单词，他就可以戳戳乐，戳戳乐也是台湾夜市的一个小朋友很喜欢玩的。有点像开盲盒一样，就是呢，就随便戳进去一个东西，里面是什么礼物你不晓得。诶，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古早味的一种小游戏吧。
1: 您看，我们有这么多的摊位，有这么多的内容，您个人觉得最有特色的，或者您最推荐的是哪一部分？
0: 当然，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这也是我们邀请这些台湾小吃来的目的嘛，就是这个吃的东西肯定是大家最关注的，而且是平常可能本地比较少能够吃得到的，就是台湾的特色，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比较想要提的2个比较特色的呢，其中是一个喜憨憨他们做的像爱玉仙草冰啊，还有他们做蛋黄酥啊，之所以会想要去提到他们，是因为呢是去做他们的这个创作者是一群特殊的青年或者是儿童。这所谓的特殊的群体呢，他比如说有像自闭症啊、孤独症啊等等的，就是他们可能自己是没有办法独立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或者比较难去真的去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去维生的。而这个喜憨憨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我的台湾前辈，姓刘，叫刘杰女士，她做的一个公益项目，也就是呢，她把这样的一个组织成立起来，然后帮助这一群的弱势群体、特殊的这种青年或者是儿童，让他们有一些手艺，不管是做咖啡啦、做糕饼啦，甚至是可以做表演啦。
2: 是给他们语言课，是我们的目的是给他们专业的足球课，但是是一起的。然后我们上课方法是用荷兰方式上课，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
3: 荷兰的足球训练方式。
2: 是的，是的，就是我老公就是创始人，他从荷兰过来的嘛，然后他在那里也是一个专业
3: 足球
2: 教
3: 运动
2: 练，
3: 员
2: 对，
3: 啊。
2: 他小时候就是。

0: 18岁之前开始做教练了，所以他很长时间有经验。
1: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家长都会在您的这个摊位前，有的在练踢球，然后有的在咨询。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孩子是不是会对这些运动啊，足球类比以前更加的关注一点？
0: 其实我们也感觉是苏乔以后，更多的小孩子，更多的家长感兴趣足球，更多人教我们，对，我们也觉得是有影响的。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生是我们从第一开始到现在就是10年，
1: 踢了10年了。
0: 对，比如孩子他4岁开始了嘛，现在14岁他还跟我们一起踢。对，而且我们有这种的一些项目，我们带孩子们去荷兰夏令营，让他们在那里也体验。然后今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夏令营，那边的夏令营为什么我们选择，是因为那边有全世界的踢足球的孩子，就是有基础的孩子都去那边，可以踢比赛，10天以后孩子的变化很多，很满意的。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3: 这里
4: 高山茶，然后是用这个乌龙茶的做法做出来的。但是一般其实大家都知道喝乌龙茶一般会用热水泡，可是用热水泡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一定能喝的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两天天气其实比较炎热，所以我们想说，哎，就不要用热水泡，就用这个冷水冲泡的这个方式。那冷泡茶的做法呢，一般是大概它前一天晚上你要睡觉以前，你就找一个这个水瓶子，然后呢比如像我们是500cc 的水嘛，那500cc 的水我们里面就放大概6克冷泡茶的茶叶，之后大概隔6到8个小时，就隔天早上你可能起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着，然后带着就可以直接喝。那它泡出来的茶呢会比较清甜，跟我们一般热泡的时间，比如热泡的时间你可能比较不好掌握，有人其实泡的短茶味就不够，有人时间可能泡的长茶味又太浓，喝起来会有一种那个茶碱涩涩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冷泡茶它第一个就是比较清凉好入口啊，第二个就是没有这样茶叶一般比较涩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现场其实还有金门一条根啊，金门一条根你知道吗？
3: 金门一条根是不是一种膏药，用来舒缓疼痛或者劳累之类的？
4: 对对啊，金门一条根就是非常有名啊，就是金门的一种这个植物，应该很多人朋友都知道吧，到金门基本上都会买一点。我们的金门一条根就是从金门带过来的，而且以前你们买的可能都是贴布，就是为了这个有一些消费者他其实用贴布用久了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啊，很容易红肿，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厂家也规划了，就是有这种精油的膏药直接抹在身上就可以了，就不用用贴布，对，也可以杜绝这种过敏红肿的现象。
3: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
5: 程度啊，比如说哎，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自杀，对吧？又唆使他，或者是对他的人格进行的，是想表达
6: 自然。所以最终呢，你看二审啊，二审法院是驳回了崔某家属上诉，维持原判。哎，但是我们再问一下，在以往案件里，如果说这个邻居啊，知道这个老人是吧，有很严重的疾病啊，年龄大呀，怎么样，对不对？然后还要刺激他，是吧？长期有些辱骂呀，怎么样啊，刺激，那可能还要担责任，就是他明知他有病还要去刺激。
5: 对，如果说呢他明知道，打个比方哈，如果说崔某以前有过自杀的倾向，然后或者说知道呢他有这种情绪啊，过于这个激动的这种行为，他仍然呢还在刺激，还在殴打和辱骂，然后导致死亡了，那可能呢他这个就负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如果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呢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6: 如果明知，因为这个老人是78岁高龄了，对吧？身体也不好，邻居嘛，常年嘛，多少应该有所耳闻，而且因为之前这个羊圈的问题有矛盾，大概也知道两家的这个情况。如果这样的话，担的责任大概是多少？一般来说，
5: 像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他是经过一二审查明，他是不存在这种。
6: 对，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假设，如果说有，

0: 明知而
1: 如果
0: 不
1: 呢，
0: 为刺
1: 要
0: 激
1: 根据他的这种严重程度，就是刺激他自杀、诱发他自杀的这种原因力来承担责任。但是正常情况下，由于是自杀嘛，那么个人一般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是他的是一种自主的决定结
0: 选
1: 束自
0: 择
1: 己
0: 行
1: 生
0: 为，
1: 命的一种行为，
0: 对，
1: 是一种故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0: 是，就是主和次的一个划分啊。
1: 对
0: 但这个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来去支撑了啊。
1: 对对。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因为驳回嘛，这个46万多很难得到支持。但是呢，两家之前前一天发生了互殴，就这个责任还要追究吗？你比如说互殴，那老人啊，崔某已经自缢身亡了，他肯定不担嘛。那其他参与互殴的人有可能有面
1: 对，
0: 临
1: 因
0: 治
1: 为
0: 安
1: 是
0: 处
1: 呢，它
0: 罚
1: 是
0: 吗？
1: 一直定性的是互殴，而不是正当防卫。那么互殴呢，就说明呢是双方均有过错。那么互殴如果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调解不成，一方坚持要求对其进行治安处罚的话，可以对其处以警告、罚款或者予以治安拘留。
0: 啊，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类似这样的故意殴打他人。
1: 对，他这个警也可以警告，然后罚款一般就是可以罚500块钱到1000块钱。一般的这种互殴情节的拘留，最长的是15天，一般呢就在3天5天啊左右的样子。要根据他的这个情
0: 情
1: 节，在
0: 节，
1: 司法实践当中，一
0: 嗯。
1: 般互殴如果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造成严重后果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了，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一般要是轻微一些呢，一般都是在5日以下，但是如果重一些呢，就要可以拘留15天。
0: 也就是说，这个78岁老人崔某虽然自杀了，其他参与互殴的人有可能是有治安处罚的，这个是有可能啊。然后在这个互殴当中，你看，如果说这个互殴就是邻居李某造成了崔某这老人的人身伤害，假设因为都有一些轻微伤嘛，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家属也可以要求这部分的赔偿，虽然老人已经就自缢身亡了，
1: 对，
0: 这
1: 因为
0: 个
1: 他
0: 不
1: 受
0: 影
1: 伤
0: 响
1: 之
0: 是
1: 后，
0: 吧？
1: 他
0: 啊。
1: 有相关的病历了，还有这个治疗的发票了，只要有这个就医的事实，实际损失可以要求对方来进行赔偿。
0: 那还有一个细节，因为这个老人崔某呢，他是拿这个砖头好像砸了对方后脑勺，对方也受伤。虽然老人已经去世，这个也是要赔吧？从老人的遗产里，遗产不够，家属继承的遗产范围去赔偿。
1: 是这样的，对。
0: 人们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老人崔某，他选择在邻居家门口自缢身亡，这个会对邻居造成一定的，比如心理影响啊，是吧？这个邻居如果主张这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他的赔偿
1: 我们考虑
0: 有
1: 到
0: 可能
1: 呢，
0: 吗？
1: 人家这个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呢，死者为大，人家已经不在了。那即使有什么损害，毕竟是邻居嘛，也不能说你尽管没有被判决承担责任，但是自身也是有一定的过错的，都是邻居要和睦。这种既有可能会产生精神损害，但是再去索赔，那么我作为律师来讲，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讲，不主张他去做这个事情，
0: 是。
1: 因为人家是自杀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已经这样了，我想还是要以团结友善嘛。这个相互呢，互谅互让的角度，不主张他去来主张什么精神损失。
0: 是，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们假设，如果他去主张，这个其实大概率可能也得不到支持吧，是
1: 是
0: 不
1: 这
0: 是
1: 样的，对。
0: 啊？那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是这个在2016年，目前来看是10年前，事发时是8年前了。这个邻居李某呢，搭建羊圈养羊啊，致使道路呢通行不便，导致崔某家排水不通。根儿在这儿，这块儿虽然老人已经自缢身亡，老人的家属还可以主张你的这个所谓的侵权。是吧？就这一块儿，也是可以的吧？
1: 对，
0: 啊，
1: 是这样的。李某的搭建羊圈的行为呢，客观上已经造成了道路的通行不便，且妨碍了崔母家排水，已构成对崔母的这个乡邻权的侵害。那么，要是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呢，民法典的第288条、290条、291到296条，均对呢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对这个乡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要的利用土地的要提供相应的便利也要呢这个。对于排水的生活方面的这种原则呢，正确的处理好相邻关系，作为受害一方，可以要求其排除妨碍，来行使他的相邻权。
0: 这个8年了，问题没解决，又调解，又怎么样反应，也可以起诉了。这个时候
1: 对，
0: 完
1: 完全
0: 全，
1: 可以到人民法院依法起
0: 啊，
1: 诉。
0: 乡邻权纠纷要怎么样？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个
1: 对对，
0: 啊。
1: 就核心问题还是来保证他的这个正常的通行权、排水权。通行道路变窄，也让他恢复原状。
0: 是，造成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啊。
1: 对，如果产生实际损失，可以要求其赔偿。
0: 嗯，你看一个羊圈是吧？一段排水沟。本来可以协商解决啊，积怨8年，最终呢闹出人命。

0: 一个78岁老人啊，一种非常惨烈的方式离开世界，让人唏嘘啊。所以我们讲讲啊，近年来因为这个宅基地也好，排水也好，引发的纠纷、邻里冲突并不少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您提一提。
1: 我想呢，远亲不如近邻。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互谅互让，啊，就像有一个三尺巷的故事啊，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时秦始皇。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典故也能讲明呢，互谅互让才能够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而避免类似的啊这种悲剧。
0: 嗯，对，非常好啊，互谅互让，相互体谅啊，换位思考。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矛盾了，这个先去找村里。还是找哪儿调解委员会调解，然后最后是起诉，是吧？就这个维权的路，
1: 最好呢，作为这个邻居之间嘛，最好还是先找人民调解委员会啦，村里边给调解调解，啊，这个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啊，大家一起商量着办，啊，这个话不说不明，理不讲不清，大家讲清楚了，说明白了啊，又是邻居，在这村里来解决这些矛盾的话会更好。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呢，也可以呢拿起法律的武器啊，依法到法院去起诉来维权，而不是呢互相辱骂、相互殴打。
0: 是，遇事要冷静啊，千万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是吧？这个是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不是吗？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很不值得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啊，刘茂通律师做客节目。好，刘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嗯，好的，好，谢谢，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苏州昆山市公安局花桥派出所民警沈聪发来的提醒。
3: 近日，家住苏州昆山的市民何女士遭遇了一起冒充网贷平台催收的电信网络诈骗。骗子利用其已结清的贷款信息，编造平台被封、本金未回的话术，诱导其再次转账。去年，何女士在某贷款平台上借款4500元，分12期还款。此后，她按时足额还款，将全部本息结清。然而，5月13日，何女士收到一条陌生短信，称其有一笔逾期贷款未结清。她当时并未在意。过了几天，何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贷款平台工作人员，声称因此前的贷款平台被查封，当初何女士在此前的贷款平台上借出的本金，如今未收回来，要求何女士再还一次，并告知何女士若不还款，将上报征信。之后发来一个网址，引导何女士点开链接，页面内果然显示其存在一笔欠款。在和对方沟通协商后，对方提出先转账1000元暂缓处理，同时在页面内出示收款码。何女士按要求完成转账后，猛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骗了。何女士当即报警求助，所幸民警将何女士被骗的1000元资金全部追回，并返还其手中。提醒大家，正规网贷还款均通过官方 APP 正规渠道办理，凡是要求私下转账、点击陌生网址、扫描非官方收款码进行还款的，一律都是诈骗。查询个人征信，请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等官方渠道，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聊天、转账、短信等证据，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还是想提醒两句哈，您要咨询呢，您这会儿就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只有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在半点以后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

0: 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个男子因为家庭纠纷酒后情绪失控私自拔掉了家中的燃气软管，造成了燃气大量泄漏，小区100多个居民被紧急疏散，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
2: 主任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近日，郑州一男子因家庭纠纷酒后情绪失控，私自暴力拔掉家中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大量泄漏，致小区900户居民临时停气，100余名居民被紧急疏散，险些危及整栋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发后，公安、消防及燃气公司紧急联动处置，1小时内排完险情。此次险情导致楼道燃气浓度爆表，现场风险触目惊心。
0: 好嘞，刘律师这个男子呢，因为家庭纠纷酒后呢情绪失控，暴力拔掉家中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大量泄漏。因为他这个是密度很高了，就他这个燃气一旦是域名火呀、静电，即引发爆炸、火灾等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个涉嫌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吗？
2: 是这样的。
0: 您解释一下为什么？
2: 按照刑法第118条的规定，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该男子的行为呢，已经涉嫌了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那么同时呢，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优先适用特别罪名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0: 这两个是竞合吗？同时构得上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然后同时也构得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吧？
2: 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您分别讲一下，因为他首先破坏了这个设备，这是一个，这个是怎么量刑？刚才您提到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吧？这两个您分别提一下。
2: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明确呢，实际上呢，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一部分，我认为呢，就是破坏呢易燃易爆设备罪，因为易燃易爆的设备的破坏，也就危害了公共安全。那么也只是呢，适用是一个特别的罪名，也就是把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详细的罪名把它细化成了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
0: 那最后定罪是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吗？最后没有定罪。
2: 对，这是一个特别罪名。
0: 它是属于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面的一项，是吧？危害公共安全罪里
2: 一个组成的罪名对。
0: 那这个量刑也是一样的吧？是不是？
2: 对，量刑是基本一样，但是呢，针对呢易燃易爆呢，它又有它这个特别的这个不同的行为，所以呢就把它特别指出，强调了就是对这一种行为的一个打击的一种这个重视。
0: 那一般也是3到10年没有严重后果，严重后果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对。
0: 有朋友问说为什么不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您 您解释一下。
2: 因为他这个行为呢，拔管的行为已经呢造成了实际的这种危害，因为它已经构成了呢造成了这个漏气大量的泄漏，而且呢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已经呢对这个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公司财产造成重大的危险和危害，而且呢本案中的燃气的泄漏后呢，楼道的浓度处于临爆的爆炸的临界状态，已经危及了整栋楼的住户，因此呢符合该要件的要求。
0: 嗯，就虽然好像看上去没有一个爆炸的严重后果啊，所幸没有严重后果，是吧？不堪设想，哎，对，万幸了。而且你看，这个事儿造成了100多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啊，影响小区900户居民临时停气，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对，
0: 那他这个刑也是在3到10年吧，量刑。
2: 对，他这个刑期呢是在3年以上3年以下。
0: 酒后不是理由吧？他说我酒后情绪失控啊，这不是理由啊，对不对？
2: 对，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醉酒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尽可能在量刑时呢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量，即主观的恶性相对低于呢蓄意犯罪，但是仍然要负刑事责任。
0: 嗯，这种会考量，那怎么一个体现会相对是
2: 这个考量呢？仅仅只是对主观恶性的一个考量，但是对他的量刑的影响非常小。
0: 不大吧？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因为你看啊，100多人被紧急疏散，900户居民呢啊临时停气，就这个的损失怎么来量化？
2: 我们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以及1184条的规定呢，它的赔偿范围应当是燃气公司的损失，就是燃气泄漏造成的燃气资源的耗损费、应急处置费，包括浓度检测、通风排险、隐患排查等费用，以及燃气设备的修复费用。二呢是受影响居民的损失、财产损失、误工损失、临时安置的费用等等。
0: 那这个范围是相当大了，从燃气泄漏那开始，
2: 对，
0: 这一波，然后对居民的影响损失又是一波，两块大的啊，
2: 是这样的。
0: 居民说我受到了惊吓、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很难吧？因为对方判了
2: 刑，如果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了，一般不支持。
0: 没有啊，
2: 对，
0: 所以说呢，遇事要冷静，您提醒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是什么？
2: 再喝酒也应当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冷静冷处理，尤其是因为家庭纠纷爆发这样的一个刑事犯罪，他会悔恨终生，因此请大家呢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冲动，千万不能呢酒后闹事。
0: 他不仅毁了个人，毁了整个家庭啊，是吧？
2: 是这样的。
0: 所以家庭纠纷，哎，这个怎么更好的疏导，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可以寻求的机构，您提示一下。家庭纠纷
2: 首先呢，这个要以这个宽阔的胸怀，要有这个能容忍度，自己是毕竟是家人嘛，无论有错没错的要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退让。那么同时呢，如果解决不了，可以找自己的亲戚朋友予以调解，也可以呢找那个社区啊这个人民调解组织予以调解，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0: 我们跳开这个家庭纠纷，咱再提醒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不要擅自去什么操作这个公用的燃气阀门啊，不要私自安装啊、改装啊、拆除这个户内的燃气设施和计量装置啊等等，哪怕是好玩一时冲动，都有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就这个你也提醒一下好不好？
2: 对，我想呢，这个毕竟呢是家庭的琐事，但是你不能因为家庭的琐事而影响其他无辜的人、不特定的人群，这些是高度危险的东西，不要碰，不要想。到什么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绝对不能跨越法律的底线。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刘茂通律师做客节目。好，刘律师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要感谢各位收听。最后要提醒一下，您要咨询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请大家把这事儿呢讲清楚啊！您要咨询的问题讲清楚，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 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0: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7: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欢迎。我们今天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8: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5: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9: 请大家有距离远。
10: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11: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10: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啊，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11: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10: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

0: 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啊，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人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哎，我们又看到了一块标，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标牌。
1: 哎，无障碍通道是这个绿色的啊，我们好像就拐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厕所，那我们刚刚。

0: 刚一进门，李林清就发现了问题。
1: 这根抓杆不行，完全不符合要求。坐在这个马桶上，你想下肢不用力抓这根抓杆，能把这个上身支撑起来吗？这根竖杆距这个马桶的前沿要再往前15到25公分。
0: 此外，这处卫生间缺少救助呼叫装置，洗手盆上方的镜子安装也不合理。
1: 为什么镜面要装至多1米高？装得太高了，我们看不见。而这面镜子就更奇怪了，我们这样去洗手，洗手的时候我能看见什么？我能看到的是这个木头。所以很多细节它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有没有想到这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切身的来感受一下你做出来的这个卫生间，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来真正来使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淹城春秋乐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主题乐园，在乐园东门广场，记者发现广场周围都用铁栏杆围挡起来，一处标记为无障碍通道的地方，轮椅通过需要拐几道弯，铁栏杆上遍布了碰擦痕迹，不难看出通过这处无障碍通道并不顺畅。景区内部导览图上并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元素，不过记者发现景区内主干道连接景点的地方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有些无障碍通道铺路过大，为了适应景区的氛围，一些路面用石块石板铺成，这样的道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难度，但轮椅通行则相对颠簸。
2: 坑坑洼洼呢，我们也测试过，就是推轮椅呢，大问题没有，就是慢一点而已。如果不能走，就走另外一条路，还有其他路走。
3: 我们不知道。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肯定啊。按照道理呢，这个都是服务的细节，就是要做好。
4: 那怎么不改进了呢？
0: 在走访线路上，记者共发现3处卫生间指示牌，顺着指引，第一处卫生间正在改造无法使用，但现场并未标记。第二处虽有无障碍卫生间标志，但通往卫生间的通道并非无障碍，而是5级台阶，并且内部也没有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处卫生间虽是无障碍卫生间，但卫生间内未设置 L 型抓杆，坐便器轮椅接近侧未设置可上翻抓杆，未安装低位挂衣钩。红梅公园是常州市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园，因古建筑红梅阁而得名。记者试图从靠近红梅阁的南门进入，发现南门广场与道路有台阶，广场周围用铁柱子围挡，轮椅或推车想要进入比较困难。
4: 这个地方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吗？
5: 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南二门前面南一门有。
0: 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往东约200米就来到了南一门。记者看到，这个门口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通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通过公园导览图，记者发现，该公园有10多个门，但哪个门设有无障碍出入口，导览图并没有标记。公园内亭塔方格错落有致，风景秀美，但需要沿着石阶涉级而上。坐着轮椅只能远观。
2: 现在这个打不上，真的腿又不行，走不上去。可以改进一下，查明的这个通道能不能做一点，这样比较好一点。
0: 公园内的卫生间虽有无障碍标志，但徒有其表。
6: 拿无障碍厕所，2公钱。
4: 你这个厕所没有吗？
6: 没有。
0: 随后，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7: 你们这个门它是内开的，后来你看这里面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没反应。
8: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9: 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啊，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啊，理应啊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

0: 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适
1: 担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为了体现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今不少景区都配齐了无障碍设施，看似硬件到位，可实地体验却差强人意。通道高低错落，标识指引模糊，坡道陡，路面颠，无障碍卫生间更是抓杆错位，设施残缺，甚至无水可用，部分通道还被杂物占用，让便利设施沦为了摆设。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服务意识的缺位，精准精细化程度不足，建设只重有没有，而忽略好不好用，没有真正站在特殊群体的角度换位思考，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无障碍建设体现的是城市的现代文明，是人文关爱的温度，补齐短板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当下应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和整改，清理栈道通用的杂物，修缮坡道、扶手、卫浴等设施，完善指引标识，保障现有设施正常使用。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则要优化规划设计，从路线规划、细节布局等方面充分调研体验需求，细化建设标准，同时落实长效管护与考核，让无障碍设施不止于建成和看得见，更要走得通，用得好，体验优，切实保障特殊人群的游览权益。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谢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好，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052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龙城飞将说呢，景区无障碍设施看得到，使用体验感却差了一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规划设计的时候不够用心。如果说在设计之初就请残障人士来提点建议，交付的时候请残障人士来验收，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我们励志新闻中心政风热线反映，在省内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啊，很多景区控烟工作做得不够好，虽然有禁烟的标志，但是随意吸烟的行为依然不少见。景区吸烟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健康，还会对景区的防火带来隐患。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2: 好，你把你的感受和我们说一下。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
2: 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0: 好，我来
2: 回答。好，有请市厅长。
0: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啊，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啊，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啊，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啊，我们也发现，啊，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不够醒目，啊，张贴不规范，啊，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

0: 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巡查不够到位，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不够及时，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隔离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的一些窝心事，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提供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个吸烟很随意这个破坏环境的问题，能够尽可能还给我们游客一个文明健康的这个游览环境。具体的这个
1: 以游客的身份沉浸式换位体验走一次。
2: 如今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近期苏州的日游反映出旅游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我就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苏州的一日游。我现在的地点是苏州市火车站，现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旅。
3: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游客。
4: 100块钱全包了，从两块一个多小时，这个分船一个多小时，船班一个多小时，坐船49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丝绸，一个珍珠，免费参观的。
5: 没去完，我要知道，我去哪一城市的吧？
4: 这样还在市区嘞，还在市区那边的，有电子盒，听他会发到你手机上面。这样吧，我给你订下来，明天早上接你的时候你再付钱。
2: 刚才我们在火车站周边看到招待游客的这种行为既不出示自己的旅行社的名称，也不出示相关的身份，这是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高铁站，一会儿我们通过手机随机找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6: A 线我们走的是龟山汉墓这一条线，就是不超过那个16人的小团，
7: 应该是签日游的合同吧？
6: 对，一日游的合同。
8: 是的，
6: 我给您看一下签的合同
7: 不是，但我看到一日游的合同就是我去哪些一天到哪些景点拿多长时间，是这种表格式的。
6: 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签那个合同就可以的，那个就属于常规合同。一日游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合理。
2: 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合同，但是我们发现他发给我们的是境内旅游合同，而非一日游的旅游合同。同时，合同里面也没有注明组团式和接团式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9: 访呢，年龄在徐州博物馆，他都是按照年龄比例比例的。
7: 你那里不应该出一个号是访客吗？
9: 我们这不是博物馆，我们是展厅。
10: 可以，我把这领导推荐，我把这事情跟他反馈他。
2: 今天一日游行程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龟山汉墓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我发现问题是什么呢？他在展示了很多的仿制的文物，但是在标识标牌上又没有明确它这是仿制品，所以会误导游客在汉墓的参观过程中认为这是真实的，又没有做正很好的保护，这是第一问题。除了龟山汉墓景点，进入了点石园和甚至博物馆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是私人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11: 这必须得买套票哈，
12: 确实不合理，
7: 票是非常硬的。
11: 其实他应该给大家可以分开买的权利，对吧？
7: 我如果下次来的话只想看甚至博物馆。
10: 不行，他还是通票。
7: 等于说我看这一个点还得花。
2: 但从另外一方面，正如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作为管理者的角度，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说这个在公共场合招揽游客的行为，也就是讲市场秩序。比如说我们的旅行社和导游应该签的，我们是一日游，应该签一日游的合同，而他用了国内团队的国内旅游合同，货不对版。包括我们的旅

0: 巡视和地接视，如果有既有组团式又有地接视，那么应该对游客告知。那么在巡视这一块，对于导游来说，他的职业也有不规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导游没有佩戴导游证，那么带十个人以上的团队，按照规定是应该持规范的导游旗，而不是拿一个小玩偶。那么这一块也是，同时导游还要对游客起到一个提醒的义务。比如说乘车的时候要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如果做游船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这对游客负责的这个角度。那么从景区管理上来说，比如说我觉得景区的除了联票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方式来便捷游客。那么在景区的标识标牌上也应该更方便的便捷游客进行导览。那么在景区展示这个复制品的时候，应该标明是复制品。同时对确属文物的应该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么对于主持人说的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去整改呢？
1: 对，你看，从下了火车之后拉客，到合同，到展示，到文物保护，到强制套票，到导游不持证啊，就是好像是贯穿了整个一日游的这个一个链条了，是不是？
0: 全流程的
1: 特别难
0: 梳理。
1: 对，全流程的。
0: 那么对这块怎么整改呢？我们想呢，从两个方面。第一呢，第一个方面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精准实施，我们会督促苏州市文旅局会同相关部门对这种市场的揽客行为进行处理。整治。另一方面，对徐州市旅游局呢，要求一是对旅行社开展业务指导，因为这个旅游合同是今年三月份刚刚实行的，可能旅行社有些不熟悉的，要开展旅行指导。第二，对导游的职业行为进行规范，带团的时候要带导游证，要举导游旗。那这方面，第三呢，就是对景区要提出，不但有联票，应该还有各个景点的门分的单独的门票。这样呢便于游客有更多的选择。第四呢，就是在标识标牌上要更加的便捷化，方便游客进行导览。那么第五呢，就是在一些展品的展示上要实事求是的叫注明是复制的还是什么的。包括要保护的文物，那么要设置相关的保护措施，要强化人员的巡查指督导，防止这样。同时还要宣传文明旅游，要引导游客不要攀爬。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从省级层面来说呢，我们将针对近期发现这些问题，专门组织起社区市文旅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班。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经营主体应该干什么，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培训。那么尤其是针对我们这次一日游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就是问题，我们将结合我们今年三月份刚刚出台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就国家说包括我们的旅游合同进行一个专题的培训，这样呢，通过这些培训呢，让我们的管理更加有效，秩序更加规范，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更加满意。谢谢。
1: 好的，好，谢谢。好，我们请李经理谈谈啊。其实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合同啊，拉客呀，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一个，目前都没有好像产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是隐患。这个确实是需要及时梳理。
2: 对，刚才马建处长讲的这些问题呢，也反映了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的精细化上、规范化上还是有差距的。对于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认真梳理，推动各地呢来举一反三，进行解决。那么当前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伴着我们全省旅游市场这种火爆这种大客流出现的。当前呢，我们全国都在开展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的集中整治。那么江苏的情况呢，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从今年一到五月份，特别是我们五一期间，我们12345这个社旅的投诉举报，下降了15%。那么其实呢，马建处长去欢愉跑一次呢，是这次是去了苏州和徐州。其实我们去年，包括这个前不久，我们厅里面已经组织了这些暗访啊，这种这个换位的去跑啊，都在开展。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面上的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其实下一步呢，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大的导游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那么马上来了端午节，苏超，还有我们的暑期，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客流的这种承压。所以下步呢，其实我们还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要。

0: 强供给，比如说苏超演唱会，我们就要推动各地去打造，跟着苏超于江苏，啊，跟着演出去旅行，这些优质的旅游产品，啊，推动各地呢，去推出更多的票根加的优惠的措施，来持续的扩大我们的消费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服务，这个一个方面呢要加强监管。刚才讲到这些旅行社也好，导游也好，景区也好，都是我们监管的一些薄弱环节，也是我们要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各地，那不仅是监管，还要服务好。
1: 嗯，
0: 客人来了，你不是说把他管好，我觉得更多的要服务好。
1: 嗯，
0: 服务好了，他的投诉就少了。所以呢，比如说你各地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泊车？景交的这种优化，志愿的服务，行李的寄存等等，
1: 嗯，
0: 这些都做到位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旅游的体验那就非常好了，
1: 嗯，
0: 这样相应的我们的市场就会更加的规范。当然第三个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守底线，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客人来了，我们的这个一些高空的项目怎么样，我们的住宿怎么样啊，我们的场馆怎么样，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举措呢，让来到江苏的客人，都能够游得安心、放心、舒心。
1: 嗯嗯，的确，我们要守住安全底线。
0: 对，
1: 这个服务啊也是无止境的，我们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能够有一点提升，整个这个旅游市场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0: 对，
1: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都是一次考验，都是一次考试啊！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好的这个业绩。
0: 嗯，对的，好的，
1: 好的，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的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366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太湖之家说呢，禁烟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更要落实在行动当中，景区要明确管理责任，加强文明引导，让无烟理念深入人心，让控烟行动成为自觉。好，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参与。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网友的留言啊。这位网友呢是叫夏天，他说呢他是一名文旅创业者，经一家OPC 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之下，如何获得文旅部门的支持，能够解决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好，这个问题还挺专业的，首先我们想请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把它叫 OPC 企业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3: 大家好，主持人好，网友好，我是江苏省文旅厅科技教育处处长李明珍。文旅 OPC 企业，也就是一个人创业的这个企业，就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旅行业的这个运用发展，AR 运用 AR 技术，这个来做策划、内容制作，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样的企业就是文旅 OPC 企业。
2: 嗯，好。那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企业类型之后，我们也特别关注啊，就是我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哪些支持，能够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呢？
0: 这个我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啊。
2: 好，李厅长。
0: 应该说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在文旅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通过 AR 等技术工具，投身到我们文旅的行业来创新创业。那么我们省内呢，应该说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呢，也建了一批OPC 的创业的园区。目前呢，有很多的这种创业者，特别是年轻人，都已经进驻到了类似的园区。我们厅里面这个人工智能三年行动方案也把这项工作呢作为重点来加以推进，就是希望呢通过他们 来孵化出

0: 更多的这种场景，更多的技术，来推动全省的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位网友的提问呢，我觉得具有一定代表性。具体呢，我还是想请我们李明珍处长呢来回应一下他们这些关切。
1: 好的，我想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我们在2024年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为了吸引科技企业这个到我们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我们的旅游景区，甚至我们的旅游文旅的这个职业学校
2: 平台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我们也衷心希望在今后啊，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江苏文旅事业的发展，让我们来共同擦亮咱们水运江苏的金字招牌，把咱们江苏打造成为大家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谢谢。
3: 好，谢谢石厅长，谢谢李厅长，也谢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们总是会颇费心思地带孩子们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又热闹又有趣，既有美食也有文化，最好再来点寓教于乐。这个六一啊，我还真在南京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市集，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要求。今年的六一前后四天，在南京仙林美堂广场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市集，名叫让我们同在一起。它的发起者是一位台胞，市集上的摊位呢，也大多是来自台湾的美食和文创。参与的市民可以领一张宝岛通行证，在品尝美食、选购好物、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集章打卡，集满章就可以去兑换地道的台湾礼品。这种沉浸式的场景营造，让参与者尤其是小朋友不用离开南京，就可以领略到宝岛风土人情。这样的热闹，我怎么能不去现场感受一下呢？今天就请跟我一起去到那里逛一逛，玩一玩，感受一下同在一起的快乐。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我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本次市集的发起者、执行者燕陈远景。他在南京生活了快20年，创办的英语教育机构伊恩之旅在南京已经办了17年，这让他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
3: 燕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 Ian 这个名字一听我们就知道是伊恩之旅的创始人，那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创意方、主办方、执行方。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Ian 您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来办这样的一个集市呢？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在南京做语言类的培训的，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的对象当然是以儿童为主，所以每次到六一像这样的一些节假日呢，我们就需要有些创意来做一些活动。但是呢我想说做出来这些活动缺少一些新意，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做 brainstorming， 就是去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点子。我就想说那我们干脆想要来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召集到很多的台湾的朋友，然后呢本地的朋友去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就想到那我们来搞一个市集这样的方式。
3: 在我们这个市集上，其实我看到里边既有美食，又有特色的文创，甚至还有游戏、有工艺，还有展演，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但是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拿在手里的那张打卡地图了，一共好像有9个还是8个台湾的地标。
4: 对，有9个台湾地标。
3: 有9个台湾地标，这张打卡的地图是您设计的吗？
4: 不是我本人设计，但是我们的团队负责设计的这一块。是这样的，因为六一儿童节嘛，毕竟我们它的主体还是以儿童亲子家庭为主。其实南京在做或者说在各地做市集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讲，市集以台湾小吃它其实是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一个目的。因为我的目的

地址我刚刚讲的，我是希望能够吸引大家关注，然后真正的去彼此了解、彼此对话。那我们的对象既然是小孩呢，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性来吃小吃之后呢，怎么样能够让他把焦点能够就慢慢转移，从吃也能够转移到更多的所谓的认识，更多的互相的交流的部分呢？那我想到结合比较趣味的这种打卡的方式，因为我本身可能每天都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嘛，那所以我觉得小孩会比较喜欢这种打卡集章的方式。那正好呢，利用这样的机会，把一些台湾各地的一些人文啊，还有一些地理景观啊等等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今天呢要去台湾了，首先小朋友要买一张机票。那这个机票呢，它就是从南京开往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通行证一样的，它就可以获得一张打卡的地图。地图呢，它围绕着台湾，它有9个站点，台北、新北市、花莲，有到台东，有到垦丁是这个一个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像南投、日月潭，还有嘉义的阿里山，到了高雄，到了台中，这样等于是正好环一个岛这样一个路线。所以小朋友到每一个地方呢，他。

0: 它，然后可以换一个试吃的小东西。那剩下的这个呢，就像一个机票，可以给他们做纪念带回家。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打卡地图。这地图我们设计的也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厚的纸来做设计的，就是希望他们呢，除了他们在现场玩之后，他也可以带回家贴到书桌前面，他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下次去台湾玩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哪些地方有好吃好玩的这样子。
1: 当大家完成了集章打卡的任务之后，会回到一言之旅的摊位上去兑换一份精美的礼品，都是文创产品，这些都是由您提供的吗？
0: 是的，是的，我们设计的一些小礼品吧，就是让小朋友比较开心的东西。它首先是应该是要完成一个，就是像一个9宫格，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英语的吧，那台湾又也是有一种就是丢9宫格，像丢棒球，这样的一个小任务。然后他呢拼了一个单词，他就可以戳戳乐，戳戳乐也是台湾夜市的一个小朋友很喜欢玩的。有点像开盲盒一样，就是呢，你就随便戳进去一个东西，里面是什么礼物你不晓得。诶，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古早味的一种小游戏吧。
1: 您看，我们有这么多的摊位，有这么多的内容，您个人觉得最有特色的，或者您最推荐的是哪一部分？
0: 当然，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这也是我们邀请这些台湾小吃来的目的嘛，就是这个吃的东西肯定是大家最关注的，而且是平常。可能本地比较少能够吃得到的，就是台湾的特色，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比较想要提的两个比较特色的呢，其中是一个喜憨憨他们做的像爱玉仙草冰啊，还有他们做糖蛋黄酥啊，之所以会想要去提到他们，是因为呢是去做他们的这个创作者是一群特殊的青年或者是儿童。这所谓的特殊的群体呢，他比如说有像自闭症啊、孤独症啊等等的，就是他们可能自己是没有办法独立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或者比较难去真的去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去维生的。而这个喜憨憨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我的台湾前辈，姓刘，叫刘杰女士，她做的一个公益项目，也就是呢，她把这样的一个组织。成立起来，然后帮助这一群的弱势群体、特殊的这种青年或者是儿童，让他们有一些手艺，不管是做咖啡啦、做糕饼啦，甚至是可以做表演啦。因为我个人也比较认同一些这样的公益有意义的事情吧，所以说我这次也特地邀请刘杰女士带着他们的喜憨憨一起过来支持我们的活动，所以这一个是我觉得比较有特色、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是。恩恩的恩恩家的农场，为什么觉得它有特别呢？因为恩恩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我的这个后辈了，因为她也是比较年轻的台湾的女孩，她是在英国读了学士跟硕士，拿到硕士学历之后回来，结果正常我们可能理解是就要去找一个所谓一个这种大众认同的一种很漂亮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呢，他不是，他的回到家继承他的一个鸡场，就是养鸡的这种农场，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反差蛮大的，但是呢，因为他用他的一些年轻一代的，还有他国外见到的这种一些营销的方式呢，然后还有帮是台湾这比较传统的养殖鸡的这些高要求的。规格就让我觉得，其实它也是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第一个是可能台湾人他的做事的一些严谨度，第二个是这种年轻一代的一些血液，然后再回归到了这些传统产业上面，能够再注入一些新的活力。所以就我也特别邀请他，他这次也参加我们这个市集然后呢也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对，所以这两个是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其实每一个摊位，我个人感觉都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我在这次的摊位当中还看到了很多有外国朋友在那边摆摊，有的卖花茶，有的卖咖啡，还有画家。那其实这些人的参与，让我感觉整个活动的国际性更强烈一点。
0: 对，其实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摊位里面，我们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外国友人，因为在仙林这个地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高校，有来自各国的学生或者是老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们也邀请他们来，不光是摆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足球俱乐部的，他是来自教练，他是。 荷兰的，然后呢，他的等于在这边结婚，跟一个土耳其的结婚，然后呢，我们也有摆摊的，然后也有现场来参与活动的，就是昨天晚上。

0: 那我觉得真的很像，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夜市了。
1: 市集上有个充满艺术感的摊位，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眼光。摊主 Alex 是在南航工作多年的老师，摊位上出售的是他的妻子 Arona 亲手绘制的油画和手工艺品。Alex 告诉我说，售卖这些作品的所得都将捐给一个专门帮助战争中的孩子们的基金会。
2: Hello，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摊位。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画画，被我的老婆自己画的，欢迎你看一下。还有一些不同的装饰，这都是乌克兰的文化。我们来自乌克兰，现在我们在中国，在南京生活上班。我是大学的老师，这个是我们的慈善活动。谢谢中国朋友们。
1: 那天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架着球门摆着一排小足球，孩子们呢都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这个摊位啊，正是市集发起者陈远锦在介绍中曾提到的那位荷兰朋友创办的足球学校。我抓紧时间和摊主 Mary 聊了一下。
3: 我们是一个南京的足球俱乐部，我们来自荷兰的，10年之前来中国就是想给孩子们四到十六岁的孩子们足球培训，然后这个俱乐部我们在浦口区开始上课，然后越来越变大了，现在在全南京都有上课，比如现在有炫目区在宁省体育，然后在浦口向上湖，在县岭旗下有两个地点，阳山湖还有自动创业园，有不同的地点。然后我们上课的方法是这样子，双语上课，让孩子们也可以提高他们的一门听力口语。但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就是给他们语言课，是我们的目的是给他们专业的足球课，但是是一起的。然后我们上课方法是用荷兰方式上课，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
1: 荷兰的足球训练方式。
3: 是的，是的，就是我老公就是创始人，他从荷兰过来的嘛，然后他在那里也是一个专业
1: 足球
3: 教练。对，他小时候就是18岁之前开始做教练了，所以他很长时间有经验。
1: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家长都会在您的这个摊位前，有的在练踢球，然后有的在咨询。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孩子是不是会对这些运动啊、足球类比以前更加的关注一点？
3: 其实我们也感觉是暑假以后，更多的小孩子、更多的家长感兴趣足球，更多人教我们，对，我们也觉得是有影响的。
1: 嗯，
3: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生是我们从第一开始到现在就是10年，
1: 踢了10年了。
3: 对，比如孩子他4岁开始了嘛，现在14岁，他还跟我们一起踢。对，而且我们有这种的一些项目，我们带孩子们去荷兰夏令营，让他们在那里也体验。然后今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夏令营。那边的夏令营为什么我们选择？是因为那边有全世界的踢足球的孩子，就是有基础的孩子，都去那边，可以踢比赛。10天以后，孩子的变化很多，很满意的。
4: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我们传递江苏声音，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当然了，要说到市集上最受欢迎的，那自然是来自台湾各地的特色美食，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最近在台湾大火的创意料理。于是我找到了美食团队的总负责人，南京台青创业学院的副总经理韩明国，请他介绍一下这次的特色产品。
5: 这次就是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当我们总在一起2026在宁台青美食美物的创意市集，主要就是协助主办单位

0: 给进行的。美食摊商的召集，在江苏的范围内，我们招募了大概20几个美食的摊商，主要都是由我们台胞在大陆这边长期做经营的。里面最有特色的东西，相信就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哦。台湾最知名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蚵仔煎，第二个就是台湾很有名的大汤包小肠，再来还有黑糖珍珠奶茶、盐酥鸡，然后还有像这种台湾很有名的这种台式的泡菜臭豆腐。那另外有一个可能南京的朋友比较少听说的，就是这种台湾的炒面面包，就是在这个面包上面放上这个台式的炒面。
1: 它是在面包上面加炒面，就是碳水加碳水的意思吗？
0: 啊，是的，没错，就是碳水炸弹呐，就是碳水加碳水，而且吃了非常有饱足感，基本上也没有很贵，对，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吃这个炒面面包觉得非常的满足。
1: 这个听起来跟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比较熟悉的台湾美食就有一点点不同了。那这样的美食摊位大概有多少个？
0: 美食摊位大概有20个，
1: 所有的摊位都是来自于台胞。
0: 对，都是来自于台胞。那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各地都有的，比如有这个从台北啊，然后高雄啊、台中啊、台南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单位地方来的。
1: 他们是长期在南京摆摊吗？
0: 南京有部分的，然后有一些是在江苏，然后还有这是最远，好像有从宁波过来的吧。
1: 在我们现场的那么多摊位当中，我知道咱们南京台青创业学院也有3个摊位，这3个摊位分别又是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青创学院其实是一个辅导台青在南京就业创业的一个基地，一个台青基地。那我们这次呢，就是有几个产品，第一个就是有台湾阿里山的高山冷泡茶，有金门的一条羹，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从园区过来，他主要是做摄影服务的啊，他现场就是有提供照片的直播啊，现场还有照片的打印。
1: 其实这里边照片打印的那一位，应该是我们
0: 对。
1: 现场，我觉得他是最忙碌的人。看他总是不停地背着相机，然后奔跑在每一个角落。可是这和一般的摄影师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0: 张总是这样，他现在在浦口火车站，朱自清的那个背影的那个火车站啊，在浦口车站那边有一个固定的点位，就是有一个火车头，然后他主要提供的服务就是，拿着相机，然后现场帮你拍，拍完之后呢，他们公司现在利用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马上就可以线上就可以修片，而且修完片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帮你把照片打印出来。那单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好像跟一般景区的快照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它除了打印照片以外，它也可以提供你的电子档。那我们这次是做了一个结合啦，就是如果说有买这个高山冷泡茶的话，就可以赠送这个照片的打印的服务，还有拍摄的服务这样子。对，做一个异业结盟嘛。
1: 所以昨天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一手喝着高山冷泡茶，然后一手又举着自己很漂亮的新照片的游客。冷泡茶能不能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它和我们通常习惯喝的茶叶是有茶叶上的不同，还是它的泡制的方法有不一样？
0: 其实它就是阿里山那边大概1500米左右的高山茶，然后是用这个乌龙茶的做法做出来的。但是，一般其实大家都知道，喝乌龙茶一般会用热水泡哦。可是用热水泡，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一定能喝的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2天天气其实比较炎热啊，所以我们想说，就不要用热水泡，就用这个冷水冲泡的这个方式。那冷泡茶的做法呢，一般是，大概他前一天晚上你要睡觉以前，你就找一个这个水瓶子，然后呢，比如像我们是500cc 的水嘛，那500cc 的水，我们里面就放大概6克冷泡茶的茶叶，之后大概隔6到8个小时，就隔天早上你可能起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着，然后带着就可以直接喝。那它泡出来的茶呢，会比较清甜，跟我们一般热泡的时间，比如热泡的时间你可能比较不好掌握，有人其实泡的短。茶味就不够，有人时间可能泡得长，茶味又太浓，喝起来会有一种那个茶碱涩涩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冷泡茶它第一个就是比较清凉好入口啊，第二个就是没有这样茶叶一般比较涩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现场其实还有金门一条羹啊，金门一条羹你知道吗？
1: 金门一条根是不是一种膏药，用来舒缓疼痛或者劳累之类的？
0: 对对啊，金门一条羹就是非常有名啊，就是金门的一种。植物应该很多人朋友都知道吧？到金门基本上都会买一点。我们的金门条根就是从金门带过来的。 而且以前你们买的可能都是

0: 贴布，就是为了这个有一些消费者，他其实用贴布用久了，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啊，很容易红肿。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厂家也规划了，就是有这种精油的膏药，直接抹在身上就可以了，就不用用贴布，对，也可以杜绝这种过敏红肿的现象。
1: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我真的感受到了发起人尹陈远景说到的初衷，让我们同在一起。
2: 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在想到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我们就会唱这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这是一个，对，就是朗朗上口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呢，其实它这首歌是相同的同，但是因为儿童节嘛，我把它改成儿童的童，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同在一起，一同的意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彼此不了解、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距离。但是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你才会有自己的所谓的认知跟判断。当我们同在一起，它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儿童的童作为儿童节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童其实是就是真的是一同，然后呢相同跟认同，所以它其实也不光就是我们两岸之间，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都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真的彼此多交流、多认识。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住了一个儿童。我这么多年一直跟儿童相处打交道，我觉得儿童他相对是单纯的，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的就大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要面对很复杂的各种的人事物吧。但是呢，其实当我们永远保持一个所谓的儿童的心态，比较单纯的心态去做人，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快活一些。所以说，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儿童一直都在，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

0: 在诗里。
1: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78岁老人啊，因为羊圈挡路等问题呢，和邻居发生争执并互殴，第二天啊，在邻居家门口呢自缢身亡，让人唏嘘啊。男子因为家庭纠纷，酒后呢情绪失控啊，私自拔掉家中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啊大量泄漏，小区100多名居民啊被紧急疏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江苏长。

0: 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内蒙古78岁老人崔某啊，因为羊圈挡路等问题呢，和邻居一家发生争执，随后呢发生了互殴。第二天啊，崔某在邻居家门口啊自缢身亡啊。随后呢，崔某家属把邻居告上法庭，认为是邻居呢导致崔某心理崩溃而自缢，索赔46万多。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
2: 主任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78岁的老人崔某和李某是邻居，李某搭羊圈致使道路通行不便，并导致崔某家排水不通。2024年6月24号下午，村干部协调未果，两家发生了冲突，继而发生互殴。期间，崔某还用石块将李某后脑部位打伤。25号凌晨，崔某被发现自缢死于李某家门口外。公安机关认定崔某自缢排除刑事案件，属于非正常死亡。随后，崔某家属将邻居告上法庭，认为是邻居导致崔某心理崩溃自缢，并索赔46万余元。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刘律师，就是公安机关出具的公民死亡证明书和调查意见告知书认定啊，崔某呢自缢排除了刑事案件，属于是非正常死亡。首先呢，可以说这个刑事案件不涉及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某家属呢把李某一家，就把邻居一家告上法庭啊，索赔46万。这个案件民事方面这个索赔啊，法院会怎么判？邻居要不要赔46万多？
2: 首先呢，他这种索赔的行为应当是认为是构成侵权，那也就是说，死者的死亡和李某的和他之间的互殴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那么按照目前的公开报道的材料来看呢，按照民法典第1174条的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行为人一般是不承担责任的。那么因此呢，他起诉要求李某来承担赔偿责任啊，这个胜诉的可能性很小。
0: 一审法院认为啊，说这个崔某自缢呢是主观上追求的结果，而不是和李某发生矛盾以后啊导致的必然结果。李某呢不存在法定的担责情形。这里面请您讲一下，就这个侵权责任啊，它分4块。首先呢有加害行为是吧，然后有损害后果，两者有因果关系，还有行为人有过错。就这个我们对照着来谈一谈，这个案件这4点有没有呢？您提一提。
2: 首先呢，是否存在加害行为，那么对于他的死亡，作为李某是没有加害行为的，但是呢他在前一天呢有相互的互殴行为，而这一互殴行为呢也造成了双方的也有损害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呢又与死亡也没有直接关系。互殴行为双方都是否有过错的，但是在死亡过程当中，在他这个自杀的过程当中呢是没有过错的。是的，从这个四个要件，加害行为发生了损害事实，以及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均不符合。因此呢崔某的自缢身亡他只能自己承担责任。
0: 一审法院也是这么判的啊。你看啊，判了以后家属不服上诉，来看家属怎么说的啊。他认为这李某一家邻居一家不顾死者78岁高龄，而且身患重病的情况，不断的言语刺激啊，辱骂指责啊等等，有很多不当行为，直接导致崔某呢在事发以后啊迟迟呢不能平静，最终啊情绪崩溃，心理承受能力啊达到极限，所以才自杀。就李某一家的言行具有明显过错，而且这个过错呢是诱发死者自杀的主要原因，而且是重要原因，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不对是吧？
2: 这个说法呢还需要呢大量的证据来予以支撑，只是口头上说有这种情形的话呢，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0: 但是呢，如果说确实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比如有严重的侮辱行为，有说是他自杀的行为，或者有这个其他的啊，对他的人身人格造成重大侮辱和伤害的行为，那么刺激他这个自杀，那么如果存在一定的这种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作为加害者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
1: 他们之前是发生了冲突，而且是互殴，就这个相互指责呀、辱骂都有这样的行为，还有互殴，这个不足以达到您说的一定导致这样一个对方啊自杀的一个结果。就这个还
0: 对他的辱骂行为也要看他的辱骂行为的具体的严重程度，啊，
1: 嗯、
0: 比如说哎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自杀？对吧？又说是他，或者是对他的人格进行了很严重的这种啊贬低、辱骂，达到一定的严重的程度，刺激他不想活了。那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如果有这方面的充分的证据，二审有可能会改判，会让他承担部分责任。
1: 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证据。
0: 对，
1: 是吧？虽然是前一天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啊，有互殴，但是呢，你看双方是轻微受伤，而且还有一个，就一般人可能会难以去预料，就这样的一个互殴、一个吵架、一个争执，是吧？会导致一方在第二天自杀，这可能是当事人没有想到的。就这个结局，
0: 一般情况下就会说是一个意外事件。
1: 这个叫意外事件，那意外事件意味着什么呢？
0: 就是它是不可预见嘛，啊，这意味着就不承担责任嘛，
1: 就自担啊。
0: 对对，
1: 哎，我看这个二审提到说，这个崔某的自杀行为属于叫异常介入因素，这个怎么解释？异常介入因素怎么？
0: 这个异常介入因素呢，就是指的是他这种自杀的这种冲动，然后呢是自己来异常的这种想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一种情绪和这种意志力来控制他去自杀，那就是还是一种自己想不开啊，然后自杀了，还是就是想表达
1: 自担啊。所以最终呢，你看二审啊，二审法院是驳回了崔某家属上诉，维持原判。哎，但是我们再问一下，在以往案件里，如果说这个邻居啊知道这个老人是吧有很严重的疾病啊，年龄大呀怎么样，对不对？然后还要刺激他，是吧？长期有些辱骂呀怎么样啊，刺激，那可能还要担责任，就他明知他有病。还要去刺激。
0: 对，如果说呢他明知道，打个比方哈，如果说崔某以前有过自杀的倾向，然后或者说知道呢他有这种情绪啊过于这个激动的这种行为，他仍然呢还在刺激，还在殴打和辱骂，然后导致死亡了，那可能呢他这个就负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如果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呢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嗯，如果明知，因为这个老人是78岁高龄了，对吧？身体也不好，邻居嘛，常年嘛，多少应该有所耳闻，而且因为之前这个羊圈的问题有矛盾，大概也知道两家的这个情况。如果这样的话，担的责任大概是多少？一般来说，
0: 像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他是经过一二审查明，他是不存在这种。
1: 对，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假设，如果说有明知，
0: 如果呢要根据他的这种严重程度，就是刺激他自杀、诱发他自杀的这种原因力来承担责任。但是正常情况下，由于是自杀嘛，那么个人一般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是他的是一种自主的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行为，是一种故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1: 是，就是主和次的一个划分啊。
0: 对，
1: 但这个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来去支撑了啊。
0: 对对，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因为驳回嘛，这个46万多很难得到支持。但是呢，两家之前前一天发生了互殴，就这个责任还要追究吗？你比如说互殴，那老人啊，崔某已经自缢身亡了，他肯定不担嘛。那其他参与互殴的人有可能有面临治安处罚吗？
0: 对，因此呢，他是定性的是互殴，而不是正当防卫。那么互殴呢，就说明呢是双方均有过错。那么互殴如果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调解不成，一方坚持要求对其进行治安处罚的话，可以对其处以警告、罚款或者予以治安拘留。
1: 啊，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类似这样的故意殴打他人。
0: 对，他这个警也可以警告，然后罚款一般就是可以罚500块钱到1000块钱。一般的这种互殴情节的拘留最长的是15天，一般呢就在3天5天啊左右的样子。要根据他的这个情节的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互殴如果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造成严重后果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了，要追究刑事责任。
1: 对，
0: 那么一般要是轻微一些呢，一般都是在5日以下，但是如果重一些呢，就要可以拘留15天。
1: 嗯，也就是说，这个78岁老人崔某虽然自杀了，其他参与互殴的人有可能是有治安处罚的，这个是有可能啊。
0: 对。
1: 然后在这个互殴当中，你看，如果说这个互殴 就是邻居李某造成了崔某这老人的人身伤害，假设因为都有一些轻微伤嘛，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家属也可以要求这部分的赔偿，虽然老人已经就自己身亡了，这个不影响。
0: 受伤之后他有相关的病历了，还有这个治疗的发票了，要有这个就医的事实，实际损失可以要求对方来进行赔偿。
1: 那还有一个细节，因为这个老人崔某呢，他是拿这个砖头好像砸了对方后脑勺，对方也受伤。虽然老人已经去世，这个也是要赔吧？从老人的遗产里，遗产不够，家属继承的遗产范围去赔偿。
0: 是的，对。
1: 人们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老人崔某，他选择在邻居家门口自缢身亡，这个会对邻居造成一定的，比如心理影响啊，是吧？这个邻居如果主张这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他的赔偿，
0: 我们考虑到呢，人家这个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呢，死者为大，人家已经不在了，那即使有什么损害，毕竟是邻居嘛，也不能说你尽管没有被判决承担责任，但是自身也是有一定的过错的，都是邻居，要和睦，这种既有可能会产生精神损害，但是再去索赔，那么我作为律师来讲，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讲，不主张他去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请问人家是自杀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已经这样了，我想还是要以团结友善嘛，这个相互的互谅互让的角度，不主张他去来主张什么精神损失。
1: 是，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们假设如果他去主张这个，其实大概率可能也得不到支持吧。是
0: 的，对。
1: 那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是这个在2016年，目前来看是十年前，事发时是八年前了。这个邻居李某呢，搭建羊圈养羊啊，致使道路呢通行不便，导致崔某家排水不通。根儿在这儿，这块儿虽然老人已经自缢身亡，老人的家属还可以主张你的这个所谓的侵权，是吧？就这块儿也是可以的吧？
0: 对，是这样的。李某的搭建羊圈的行为呢，客观上已经造成了道路的通行不便，且妨碍了崔某家排水，也构成对崔某的这个相邻权的侵害。那么，要是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呢，民法典的第288条、290条、291到296条，均对呢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对这个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要的利用土地的要提供相应的便利也要呢这个。对于排水的生活方面的这种原则的正确的处理好相邻关系，作为受害一方可以要求其排除妨碍来行使他的相邻权。
1: 这个八年了，问题没解决，又调解又怎么样反应，也可以起诉了，这个是
0: 对，完全可以到人民法院依法起诉
1: 相邻权纠纷，要怎么样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个
0: 对对，核心问题还是来保证他的这个正常的通行权、排水权通行道路变窄，也让它恢复原状。
1: 是，造成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
0: 对，如果产生了实际损失，可以要求其赔偿。
1: 你看一个羊圈是吧？一段排水沟本来可以协商解决积怨八年，最终呢闹出人命。一个78岁老人一种非常惨烈的方式离开世界，让人唏嘘。所以我们讲讲近年来因为这个宅基地也好，排水也好，引发的纠纷、邻里冲突并不少遇到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您提一提。
0: 我想呢，远亲不如近邻。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互谅互让，就像有一个三尺巷的故事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时秦始皇。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典故也能讲明呢，互谅互让才能够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而避免类似的这种悲剧。
1: 对，非常好互谅互让，相互体谅换位思考。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矛盾了，这个先去找村里还是找哪儿调解委员会调解，然后最后是起诉，是吧？就这个维权的路
0: 最好呢，作为这个邻居之间嘛，最好还是先找人民调解委员会了，村里边给调解调解这个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这个话不说不明，理不讲不清，大家讲清楚了，说明白了又是邻居，在这村里来解决这些矛盾的话会更好。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呢，也可以呢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法到法院去起诉来维权，而不是呢互相辱骂、相互殴打。
1: 是。指南。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苏州昆山市公安局花桥派出所民警沈聪发来的提醒。
2: 近日，家住苏州昆山的市民何女士遭遇了一起冒充网贷平台催收的电信网络诈骗。骗子利用其已结清的贷款信息，编造平台被封、本金未回的话

0: 诉，诱导其再次转账。去年，何女士在某贷款平台上借款4500元，分12期还款。此后，她按时足额还款，将全部本息结清。然而，5月13日，何女士收到一条陌生短信，称其有一笔逾期贷款未结清。她当时并未在意。过了几天，何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贷款平台工作人员，声称因此前的贷款平台被查封，当初何女士在此前的贷款平台上借出的本金如今未收回来，要求何女士再还一次，并告知何女士若不还款将上报征信。之后发来一个网址，引导何女士点开链接，页面内果然显示其存在一笔欠款。在和对方沟通协商后，对方提出先转账1000元暂缓处理，同时在页面内出示收款码。何女士按要求完成转账后，猛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骗了。何女士当即报警求助，所幸民警将何女士被骗的1000元资金全部追回，并返还其手中。提醒大家，正规网贷还款均通过官方 APP 正规渠道办理，凡是要求私下转账，点击陌生网址，扫描非官方收款码进行还款的，一律都是诈骗。查询个人征信，请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等官方渠道，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聊天、转账、短信等证据，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还是想提醒两句哈。您要咨询呢，您这会儿就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只有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在半点以后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个男子因为家庭纠纷酒后情绪失控私自拔掉了家中的燃气软管，造成了燃气大量泄漏，小区100多个居民被紧急疏散，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
3: 主任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近日，郑州一男子因家庭纠纷酒后情绪失控。

0: 私自暴力拔掉家中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大量泄漏，致小区900户居民临时停气，100余名居民被紧急疏散，险些危及整栋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发后，公安、消防及燃气公司紧急联动处置，1小时内排完险情。此次险情导致楼道燃气浓度爆表，现场风险触目惊心。
1: 好嘞，刘律师啊，这个男子呢，因为家庭纠纷啊，酒后呢情绪失控，暴力拔掉家中燃气软管啊，造成燃气大量泄漏。因为他这个是密度很高了，就他这个燃气啊，一旦是域名火呀、静电，即引发爆炸、火灾等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啊，这个涉嫌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吗？
2: 是这样的。
1: 您解释一下为什么？
2: 按照刑法第118条的规定，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该男子的行为呢，已经涉嫌了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那么同时呢，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优先适用特别罪名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1: 这两个是竞合吗？同时构得上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然后同时也构得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吧？
2: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您分别讲一下，因为他首先破坏了这个设备，这是一个，这个是怎么量刑？刚才您提到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吧？这两个您分别提一下。
2: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明确了，实际上呢，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一部分，我认为呢，就是破坏呢易燃易爆设备罪，因为易燃易爆的设备的破坏，也就危害了公共安全。那么也只是呢，适用是一个特别的罪名，也就是把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详细的罪名把它细化成了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
1: 那最后定罪是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吗？最后没有定罪。
2: 对，这是一个特别罪名。
1: 它是属于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面的一项，是吧？危害公共安全罪里
2: 一个组成的罪名啊，一个啊，对。
1: 那这个量刑也是一样的吧？是不是？
2: 对，量刑是基本一样，但是呢，针对呢易燃易爆呢，它又有它这个特别的啊，这个不同的行为，所以呢，就把它特别指出，强调了就是对这一种行为的一个打击的啊一种这个重视。
1: 那一般也是3到10年没有严重后果，严重后果10年以上5期到死刑，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对。
1: 有朋友问说，为什么不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您解释一下。
2: 因为他这个行为呢，拔管的行为已经呢造成了实际的这种危害，因为他已经构成了呢造成了这个漏气大量的泄漏，而且呢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已经呢。对这个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公司财产造成重大的危险和危害，而且呢，本案中的燃气的泄漏后呢，楼道的浓度处于临爆的爆炸的临界状态，已经危及了整栋楼的住户，因此呢，符合该要件的要求。
1: 就虽然好像看上去没有一个爆炸的严重后果啊，所幸没有严重后果。是吧？不堪设想，哎，对，万幸了。而且你看，这个事儿造成了100多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啊，影响小区900户居民临时停气，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对，
1: 那他这个刑也是在3到10年吧？两刑。
2: 对，他这个刑期呢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
1: 酒后不是理由吧？他说我酒后情绪失控啊，这不是理由啊，对不对？
2: 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醉酒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尽可能在量刑时呢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量，及主观的恶性相对低于呢蓄意犯罪，但是仍然要负刑事责任。
1: 这种会考量，那怎么一个体现会相对是
2: 这个考量呢？仅仅只是对主观恶性的一个考量，但是对他的量刑的影响非常小。
1: 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因为你看啊，100多人被紧急疏散，900户居民呢临时停气，就这个的损失怎么来量化？
2: 我们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以及1184条的规定呢，它的赔偿范围应当是燃气公司的损失，就是燃气泄漏造成的燃气资源的耗损费、应急处置费，包括浓度检测、通风排险、隐患排查等费用，以及燃气设备的修复费用。二呢是受影响居民的损失、财产损失、误工损失、临时安置的费用等等。
1: 那这个范围是相当大了，从燃气泄漏那开始，
2: 对，
1: 这一波，然后对居民的影响损失又是一波两块大的啊，
2: 是这样的。
1: 居民说我受到了惊吓、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很难吧？因为对方判了
2: 刑，如果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了，一般不支持，
1: 没有。
2: 对，
1: 所以说呢，遇事要冷静。

0: 您提醒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是什么？
1: 再喝酒也应当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冷静冷处理，尤其是因为家庭纠纷爆发这样的一个刑事犯罪，他会悔恨终生。因此请大家呢，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冲动，千万不能呢酒后闹事。
0: 他不仅毁了个人，毁了整个家庭啊，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家庭纠纷，哎，这个怎么更好的疏导，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可以寻求的机构，您提示一下。家庭纠纷
1: 首先呢，这个要以这个宽阔的胸怀，要有这个能容忍度，自己是毕竟是家人嘛，无论有错没错的要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退让。那么同时呢，如果解决不了，可以找自己的亲戚朋友予以调解，也可以呢找那个社区啊，这个人民调解组织予以调解，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0: 嗯，我们跳开这个家庭纠纷，咱再提醒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不要擅自去什么操作这个公用的燃气阀门啊，不要私自安装啊、改装啊、拆除这个户内的燃气设施和计量装置啊等等，哪怕是好玩一时冲动，都有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就这个你也提醒一下好不好？
1: 对，我想呢，这个毕竟呢是家庭的琐事，但是你不能因为家庭琐事而影响其他无辜的人、不特定的人群，这些是高度危险的东西，不要碰，不要想。到什么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绝对不能跨越法律的底线。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刘茂通律师做客节目。好，刘律师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要感谢各位收听。最后要提醒一下，您要咨询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请大家把这事儿呢讲清楚啊！您要咨询的问题讲清楚，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
3: 北京时间2:00。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6: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来做分享。那我们主要来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重症康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重症康复需要更多这个学科团队啊共同来介入？那当然还有比较丰富的一些内容哈。那欢迎各位啊来关注今天的节目。也提醒您，我们此时此刻呢已经通过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啊，这个预告了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主题啊，还有就是邀请的嘉宾啊最擅长的一些方面。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大蓝鲸 Live 互动板块当中来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
8: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味满。小满，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0: 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重症康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重症康复需要多学科团队共同介入？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3: 啊，你好。
2: 嗯，陈主任，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围绕着重症后治疗，也就是重症康复这个话题哈。首先想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提起重症治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病人从 ICU 出来好像就已经是成功了，这个观念准确吗？
3: 其实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不准确。
2: 嗯。
3: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吧，这个都是公开在就是在公开的文献里面发表过的。
2: 嗯，
3: 就是我们从 ICU 里面治疗好转出去的这些病人里面，然后我们一直就这样一直在随访，
2: 嗯，
3: 就发现他们在五年里面其实去世占到的比例占到60%到90%，
2: 哦，
3: 这个是相当高的。
2: 嗯，
3: 所以说在我们重症医生的眼里，就是出的 ICU 只是把病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只是完成的第一棒，远远不是终点。就好比你把一个人从水里面救上岸，命是保住的，他可能浑身是伤啊，连站不稳，你回到家好好过日子还差得很远。另外的话，确实是我们在现在的重症医学的话也有一个概念叫做重症后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征。那么就是其实是相当一部分人即便脱离了危险，然后就是那么除了原发病的风险之外，除了 ICU 以外还会有身体啊、认知啊、心理上的后遗症，比如说很多人肌肉萎缩的会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影响活动，也会出现这种长期卧床啊、活动少啊、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所以说除了 ICU 真的是不等于成功。
2: 就是对，您这个数字其实挺让人震撼的，就是出了 ICU 之后五年内去世的比例达到60%到90%哈。
3: 对，我们也挺震撼的，就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文章，因为我们很少去管出了 ICU 之后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也挺震撼的。
2: 对，
3: 就是
2: 那我想您在重症医学科，那可能就是我们遇到的重症，我们可能来了解这个您的这个科室，我们听到的是重症，他没有听到某一个可能专科的这个名词哈，那可能它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很多种情形的重症，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讲这个重症康复的时候，它可能后续就是它的这种康复要做什么样的康复，它可能所涉及的这种种类可能也是比较多的哈，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大

0: 它会有一些它个性的东西，当然也会有一些共性的，主要是跟一些原发病相关的，可能这里时间有限不好好去展开说。然后我们就说一些共性的东西，对对对，共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原发病的这样的，首先一个共性的就是一个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摄入的这样的问题。因为
1: 营养的话是所有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地基，你没有营养，你的肌肉啊什么的是练不出来的，身体呢也是长不好的。所以说我们病人，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免疫抑制，然后就叫做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这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一个专门疾病。我们很多现在很多人就在研究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病人在康复，就是
0: 度过这个重症的早期之后，能够更好的康复，然后进入社会，回归到生活。那如果说你的营养不够的话，病人就会陷入你的营养不够，就会导致免疫抑制，免疫抑制呢就会反复的感染，反复感染呢就会出现这种持续的炎症啊，有炎症的话就会出现分解代谢，然后再一步的恶性循环，营养不良，然后进一步的这种免疫抑制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第一步的除了原发病的管理之外，那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是 就是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营养的摄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身体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就是包括，就这个是最最直观的，也是包括这个肌肉力量的训练。我们也做过一些观察，就是一些统计，就是把从我们这儿然后出去的这个患者，然后
1: 这些患者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他都是这个外伤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会回来做复查，做这个随访啊，他会去做 CT， 我们就把他的 CT， 就是从他出院的 CT， 然后开始一个去统计，把他那个 CT 图像，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可以一点就能把他的这个肌肉的含量
0: 给他计算出来。其实我们有一些就发现的结果也都是挺惊人的，因为就像这些，其实这些外伤的患者，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基础病的，其实都是一些身强力壮，都至少说你能出去活动，你能出去工作，你才有受，基本上才有受伤的资格。然后这些人其实是一直到了，其实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一直到出院后的半年，也是六个月左右，这半年里面，他的肌肉含量，即便是出了院，
1: 他的在住院生病的时候，他的肌肉是萎缩的，是下降的。但是到出院后半年，他的肌肉还一直在萎缩，在下降。一半年之后，他的肌肉含量才开始慢慢往上升。一年之内也会升高，但是也回不到生病前的，就是刚生病的时候的那个水平。
0: 这个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咱们可能也分析了哈。
1: 就是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本身来讲是一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么说呢，修复总是比破坏要难，破坏比较容易，就是掉得快长得慢，而且也有可能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的这个思维太简单了，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他出院了，可能他已经能够行走了，或者说他已经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突然又回来回过头来想，
0: 不是，他是从ICU出院的，所以他可能这个出院达到出院的标准，并不代表他能够恢复到以前的身体状况，所以他的这种饮食啊，包括他的运动啊等等，他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对对对，其实对我们也看过，包括我们开会的时候，这次开会也看到一个很有，是国际一个知名的重症医学杂志的一个主编。
1: 然后他照片平时身强力，就是很强壮的一个人，他也生了一场病，进了重症，然后出了之后，他一年之内他都抱不动他的小孩，就是这种状态。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力量啊、肌肉这种生长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慢的。其实长肌肉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这些，这个是一个营养，一个是身体的一个康复。然后另外就是心理和认知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康复，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经历过重病之后，就是会有这种记忆力啊、注意力啊、判断力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特别在 ICU 里面待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惊恐。

0: 无助的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嗯，就是其实是四个，其实总结下就四个方面，原发病的管理、营养、身体的康复和心理的康复，嗯，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这是四个方面，嗯，
1: 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重症康复它确实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这种联合，来介入哈。
0: 对对对，其实就打个比方，这个因为你就是重症的，对人体的打击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是一个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说，出现很多身体的各个器官啊、肌肉啊、大脑啊、营养状态，包括心理啊，都有可能出问题，嗯，所以说肯定是需要一个多学科的团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就是就像一支乐队一样的，需要不同的声部配合，嗯，那样的这个。 其实重症医生是决定，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把握全局，就是说我一个是处理一个基础的病情，一个是把握全局，我这个病人到这个阶段可以需要了，也可以进行康复了。
1: 嗯，
0: 那么康复科的医生也负责这样的一个运动啊、呼吸啊这样的一个训练，还有营养师来计算和调整每天吃多少啊、补多少。另外，还有心理科的医生来这个去疏导这样的一个团情绪，还有护理团队来负责这样的一个。
1: 日常的这样照顾啊，还有一个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这样才能让康复的效果就是最大化。这是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这是在人力资源充沛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结合目前这个陈主任您分析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哈，我觉得就是重症之后的这个治疗或者说这种。 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能忽视。那我们向陈主任继续请教，就是在实际在做康复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啊，他往往可能也容易有这种忽视的一些地方，您能不能帮我们来做一些提醒呢？
0: 容易忽视的就是容易哦，这确实是有几个，确实是有几个坑。 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会有些人就是过度的去迷信这样的一个大医院，就觉得就是经常有人就因为我经常会有这样接到这样的要求，因为好多家属嘛，这个经济上也比较宽裕，然后经常要求说，哎，我要医生，我要在你这彻底治好了，然后就是他们希望的就是最好是出院第二天就能带着出去旅游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 其实这种想法呢是非常的不现实，也不符合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三级甲等就大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我们是有康复科不假，但是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需要一个强化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的，然后来进行一个对我们进行一个帮助与一个辅助，就是很难以承担就是很多的这样一个治，就是我们这个过了治疗就是治疗阶段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1: 其实是很难以去承担的，
0: 这是我们，然后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就是我举个我有一个胰腺炎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他就是当胰腺炎反正就是大家这就是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其实病情是非常凶险的，就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在 ICU 里面要做各种各样的上呼吸机啊，上做血液净化，后面还要做穿刺啊，做引流啊什么的。 大概前前后后大概需要住4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人他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的人整整就瘦了一大圈，连自己抬手啊翻身啊都做不到，坐都坐不稳，情绪呢也非常好，很低落，身上也带着几根管子。然后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还天天闹着要我说我想出门，然后我这个我不想待在这儿，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后来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1: 他自己也认命了，他也不闹了。但是当然后来到了他的情况允许之后的话，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你要去康复。你就带着引流管去康复。对，其实这个引流管这个东西，你技术难度不高的，我只要给你放好了，然后就管起来是可以的。所以说给他转到了康复医院，然后有康复治疗师来去进行康复。然后等到了时间，说是等到了这个某个时间阶段，他需要再做治疗，或者出了什么并发症啊，或者。 腹腔里面再有什么出血啊，什么他可以再转回来，随时再去治疗，治疗好了然后再去康复，这就是其实这是个例子，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他没有完全治好，但是他该做康复了，他就要去做康复。 所以说就是不是说康复一定要在五这个医院越大越好，各个医院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三甲医院它承担的是在危急的时刻去救助的治疗的一个任务，然后等病情缓和下来平缓下来之后，
0: 对，治疗的这样的任务，然后等病情缓和下来平缓下来之后再可以去到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做这个康复的治疗。
1: 对对对，就是它不是，对，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嗯，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带来的误区。嗯嗯，对对对。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过度的静养，就是嗯总觉得这个大病一场要好好躺着，嗯然后结果就刚刚说的越躺越虚弱，你越躺的话肌肉其实是越是萎缩反而恢复的更慢。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治盯着这样一个身体上的康复忽视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别是很多重病人，特别是很多老人，可能是平时也不是跟子女住在一起，然后可能会变得沉默啊，不爱说话，夜里睡眠不好啊什么的，这可能就是重病后的这样的一个抑郁或者是焦虑。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 容易大家比较容易踩的坑就是营养上的，营养上的话，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在拼命的补，一个是吃的不够。这个拼命的补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段阶段其实是最需要的就是优质蛋白，足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你说太过多太犹豫的食物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对对对对对。另外的话就是太急了。 另外的话就是太急了。就是你刚刚说这些，你刚刚说的这个看不见的损伤，我觉得这三个字其实是用的特别准特别好。因为这些损伤其实都是在悄悄发生的，然后等出了问题才会被发现。其实对于卧床这个概念， 其实到整个ICU里面，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整个ICU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反感的。其实有的时候，卧床其实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一个做法。 其实在ICU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在ICU里面就是没到康复了，就在急性期治疗阶段，我们在人力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去给病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康复的，哪怕你带着呼吸机或者带着其他的治疗，带着输液带，都是的。因为我们曾经有位重症的这样一个大咖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ICU的床就是给病人晚上睡觉用的，其实跟你家里的床是一样的。
1: 那
0: 其他时间你不该用。
1: 嗯，那其实您这样讲我

0: 我觉得也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些影视剧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去想象一下，这个病人已经很危重了，我们会感觉到他躺在床上，他可能自身是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动的，有一些很重很重的病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不卧床他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说您讲的可能在 ICU 里面，我们是如何帮助他可能不是长期躺在那儿，或者说卧床在那儿的呢？
1: 在 ICU 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首先你刚刚就是我们的确大家会认知在认知里面，这个早期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其实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的确，但是我们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看护下去进行的。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专业团队。是这样去进行的。就我刚刚提到的前提是人力资源允许
0: 的情况下，
1: 对，好多问题我不方便这边展开说，因为这个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0: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长期卧床是可能他就真的躺在那儿，他连翻身都没有。然后实际上我们借助一些人力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因为医院的床我们也知道它是可以活动的嘛，那是不是借助这样的一些工具，实际上是可以让他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躺的姿势啊，或者说可能稍微的能够坐一坐，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动一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能活动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床哪怕就是在床上活动，床边活动，或者在床边站一站，或者在床边下轮椅坐一坐，
0: 所以
1: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0: 所以
1: 因为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就像你回到家以后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第一个出问题的除了肌肉萎缩以外，第一个出问题除了肌肉萎缩压疮以外，其实第一个出问题的其实就是饮食和营养。因为卧床肯定是会影响肠道功能的，会导致你营养的摄入的下降的，引发等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0: 所以我想您刚才讲到，就是对于长期卧床的这个，作为医生啊，对于长期卧床这个词儿，您听了之后的那个态度，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就是除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不然的话，
1: 除非是没有办法，
0: 对，不然的话，实际上还是应该要稍微的动一动，哪怕他自己动不了，咱们帮助他翻身，咱们帮助他尽可能的坐一点，坐一坐，或者他有可能的话，哪怕下床站一会儿。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想，如果是有家里有这个重症的患人病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通过您刚才的这番这个表述，知道只要有可能还是让这个患者能动一动，不要让他一直就躺那儿不动，这个影响对于身体的这种损伤其实是很大的哈。那么甄主任，我们刚才好像这个讲过了这个关于食疗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的这个话题，你也讲到了这个容易出现的两种情况啊，这个补或者是不够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是这个重病的患者啊，那可能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食疗的。那么那这个食疗有多么的重要，以及作为家属来说，我们在给患者去准备这样的一些餐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个到底前面也提过了，其实食疗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地基，相当于是一个是你盖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就是吃下去的营养素。其实这个道理其实很朴素，因为在重病期间，我们就是指的是人还病还没有好，在重病的急性期间，人体是处于一个高度消耗的状态。这个其实在进化上呢是一种本能，就是在你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是靠分解自身的一些营养物质去修复伤口，去活下来。然后这时候你的摄食的中枢是受到抑制的，就是不让你出去找食物了。你就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去养伤。这是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形成了一种所有生物的一种本能嘛，或者是高等生物的一种本能。人也是不例外的。但是到了康复期，这个概念就不适用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练肌肉，你就要长牲口，你就要修复各个器官，这些都是需要你的原料的。其实特别是需要蛋白质，所以一直强调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是身体里面所有这些修复的这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0: 就跟大家去健身房健身一样的，教练都会叫让你什么，让你多吃鸡蛋，多吃牛奶，多吃鸡胸肉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1: 嗯，要补充蛋白质。嗯，
0: 对。你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营养跟不上，没有足够的蛋白摄入的话，那么你再努力，肌肉也是长不出来的。
1: 嗯，
0: 当然就是说，所以说营养怎么去搭配，怎么去配比，因为这个就不是特，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了。因为刚刚
1: 我知道
0: 你
1: 我们要专业，我们把握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就是
0: 大的方向就是第一个优质蛋白的
1: 摄
0: 食，
1: 嗯。
0: 对，第二个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在保证摄入基础上给一个优质蛋白的这样的补充蛋白质的这个的。
1: 然后因为这个重症医学科是涉及到很多种病症的，所以这也要结合您刚才说的原发症哈，那结合那个方向，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关注。我们接下来还想请这个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家属啊，病人这个重症患者的家属。当然大家特别希望能够把病人照顾好，但是因为这个大家又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所以怎么样能够比较快的，或者说要从哪些方面能够比较好的去照顾患者，您给我们一些指引好吗？
0: 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家属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去当一个鼓励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代劳，就是在他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比如说鼓励病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己动手去吃饭，自己去翻身，然后自己下床，不要什么都去包办，就是说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适当的偷一点奶，
1: 不要事无巨细，把所有的事儿都帮病人患者给弄好了，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营养，就是饮食啊，就是这个营养观，要照顾好，就是刚刚提到的优质蛋白饮食，可以少量的多餐，
1: 好，
0: 也不要盲目的这样的进补。然后，第三个是多多的去陪伴，去沟通，然后跟病人去说说话，聊聊家常啊，去看看照片啊，然后帮他重新跟外面的世界啊，跟过去的生活啊，然后连上线，这个对认知和情绪的恢复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第四个就是，对，第四个其实要做好一个记录员和一个安全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原发病的处理啊，就是这个吃药啊，包括血糖的控制啊，其实都是要你去安排的，记好吃药啊，这个包括还有复诊的安排，都是要去家里人都去安排好的。另外的话，就是在家里还是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摔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把地上的杂物啊清理掉啊，包括一些尖锐的物品啊，都要去包好，另外最后一条就是说的是家属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照顾是个长期的活儿，
1: 是的，就是患者的心理包括家属的心理啊，其实都是挺重要的，这个心理健康。那陈准，我们接下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好吧。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的父亲今年71岁， ICU 出来之后呢，总说有人要害他，目前是儿女轮流照顾他，但他谁都不信，连喂的药他这个父亲啊就把这个药也藏起来了，那这个子女就有疑问啊，说这到底是老糊涂了呢，还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呢？怎么会从 ICU 出来会有这种老是有人害他的这样的想法？
0: 这个事儿我深有感触，因为前几年我们还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被投诉
1: 啊，
0: 就是很多做过大手术或者大病初愈的特别是老人，然后出了 ICU 以后真的是给人感觉就是六亲不认，连真的是逮到谁就骂谁，然后经常会医院里面会经常说某某人说出来 ICU 投诉了，说在 ICU 里面给他干了什么，然后出来之后，对，
1: 就是可能性情变化比较大，
0: 这个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或者叫重症后综合征里面很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在我们 ICU 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就叫做瞻望，就是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急躁啊，易怒啊，还有控制不住，大概是1/3的人是出现是这种就是急躁易怒的这种情

0: 就是关注他这种情况的发展是会慢慢好一些，还是说完全没有好的迹象？如果说没有好的迹象，而且你感觉比较严重的话，其实也可以带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关的一个评估哈。评估，对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位听众，他说自己是女性啊，54岁，是脑出血手术之后呢，现在左手能握住杯子， 虽然还是会抖，但是三个月前，突然，这个手啊，连抬都抬不起来了。康复师说他的进步，当时进步，这个最早的时候说是他进步挺大的。他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想知道我继续练下去的话，能恢复到可以自己吃饭、自己梳头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就是
1: 再比如说这个叫属于在康复期间，然后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再次加重，这个是不是还是跟本有关系？因为是不是和什么有关系？晨晨，刚才信号不好，老子和一些就是你的原发病的情况，比如说你的颅脑做过手术了，不是说像就像我们说不是出来就病好一样，也不是说做过手术后面就一定会万无一失的，
0: 就像这个年龄阶段的话，因为如果说颅脑做过手术的话，那么后面的这种脑血管意外的这种发生率啊什么的，包括主动的发生率也还是有的，也还是有的。首先要去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这肯定还是要医院去看一下，这个的情况就是有没有新的病灶出来，或者是有新的这样脑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以这个年龄段的患者来说的话，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他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如果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你不要想说我做了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情况，我就这么说的，你能恢复，那因为你第一个，首先是你做了，你才有可能去恢复，你不做，那整个肌肉就彻底萎缩了，即便你的神经都是正常的，你也很难恢复了，长肌肉是很难的，所以说第一，这个
1: 这个这不是一个选择题，这是一个必答题，你必须得去做。
0: 就是如果说现在可能你突然又出现了新的，并且可能还挺严重的一个情况，要去看一下这次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至于这个后续要不要继续去康复，要不要继续去练，陈主任说这其实不是一个选择题，就是你做了可能不能恢复到你的那个理想状态，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差，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1: 你做了还有可能，你不做一定没有可能，
0: 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做的科普哈。那陈主任，我们想问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重症医学科的门诊的话，这个因为它是 怎么说呢？因为它时间上是，因为我们不是以门诊为主，是以病房
1: 对，
0: 为
1: 我
0: 主。
1: 问了之后在想，可
0: 对。
1: 能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危重的情况，或者说很危急的情况，可能随时会要喊你们，然后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0: 对，门诊的话，我们门诊的话，主要是也是处理一些就是重症和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们鼓楼医院这个重症医学科这样的一个门诊的这样的时间是在星期二的上午和星期六的下午，
1: 好的，
0: 但
1: 好，
0: 是我们大家轮流
1: 轮流，
0: 去
1: 好
0: 做
1: 的，
0: 的。
1: 好的，
0: 但
1: 那，
0: 是如果说真的是有些重症的急性的情况，建议大家还是跨急诊到急诊去。
1: 对，是，那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陈主任。
0: 谢谢，也，
1: 好，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陈明副主任医师，陈主任给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重症后的康复治疗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感谢他给我们做的科普。那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门诊的时间呢是周二上午和周六的下午。那当然，他这个主要是重症之后的这个相关的治疗。那如果是这个危急的情况，肯定还是要及时的去各个医院去挂这个急诊哈，那好，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先到这里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堂啊。这个季节，这个夏天，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在这个时令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会去吃的一种水果，而吃这个水果呢，实际上也是挺有讲究的。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我们要说的这个夏天，或者说这个时节，可以去尝的一种水果啊，叫做桑葚啊。我想大家都吃过哈，也都知道啊。枝头的桑葚褪去青色，染上紫色，一串串饱满多汁，酸甜可口。这是让人垂涎的时令水果，更是让中医里公认的药食同源的好物。它不起眼，却是藏着满满的滋养能量，尤其适合减脂党啊，这个管理身材的朋友，还有熬夜党、控糖人群以及经期女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吃桑葚能够解锁它的食疗价值。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肝肾经啊。那核心的功效是补益肝肾，生津润燥，既能够当水果来解馋，也能够稍稍的调理身体，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滋养果。详细来说的话啊，桑葚的营养丰富啊，滋养功效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它啊，保肝明目。

它富含花青素啊，能够缓解眼疲劳，改善眼部循环，还能够促进肝脏解毒，适合经常用眼的人群。那还有就是补血益气，铁含量居水果的前列，搭配维生素 C 促进铁吸收，能够改善气血不足，面色暗沉，适合气血虚弱的女性。还有抗氧化抗衰，含多酚类黄酮素，可以清除自由基，缓解皮肤衰老，起到养颜的作用。还有什么功效呢？增强免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补充营养，提升机体免疫力。这都是一颗小小的桑葚它所具备的功效。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但是啊，不同人群吃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减脂党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吃呢？低卡高纤维啊，能够加速脂肪燃烧，增强饱腹感，避免血糖波动。那么我们可以推荐大家两餐之间吃一小把，大概是10颗左右的样子。那当然也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是燕麦。那控糖人群呢？它因为桑葚啊，升糖指数低，含天然多酚，可以延缓碳水吸收，但是啊，要需要控制，也不是说敞开来吃。每次吃，如果是控糖人群的话，每次不要超过10颗，搭配坚果或者是蛋白类的食物更稳血糖。还有第三类人群，熬夜党，因为花青素可以减轻熬夜自由基损伤，铁和维生素 C 能补血气血。提元气啊，熬夜之后吃一小把桑葚啊，搭配牛奶或者坚果效果也更好。同时啊，也要提醒啊，不要说我熬了夜反正可以吃桑葚就可以了，其实也不是啊，我们只是说偶尔啊，这个可以吃桑葚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我们同时还是要注意规律的作息。还有说一类人群，就是经期的女生啊，铁元素补经期气血，花青素舒缓情绪，经期前后适量食用，可以搭配红枣、桂圆更温和。体质偏寒的人呢，那就要小心，就要谨慎的去选择了。其实说到桑葚的吃法，它除了当水果那样啊，这个新鲜的时候去吃之外，还有其他的吃法。当然，如果我们吃桑葚的话，也要留意，因为它是性寒。那一次吃呢不要超过20颗。那除了当水果去吃，还有几种吃法。比如说可以啊，把这个桑葚啊去晒干之后啊，泡水来喝那它其实可以类似于枸杞那样，也可以把它跟枸杞搁在一块儿泡水喝，用60度温水冲泡，避免高温破坏营养。那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啊，这个滋阴助眠汤，40克鲜桑葚煎煮，或者是搭配10克酸枣仁来一起煮，睡前可以去饮用，有助眠的功效。还有可以搭配辅食，把桑葚捣烂之后加入酸奶粥，或者是加入沙拉，它是非常适合老人孩子的。最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桑葚虽然说有这么多的功效，它也比较的味美可能还是很多好朋友我们的这个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因为有可能有比较年长的一些朋友小时候是不是还去自己摘过桑葚，你看它还是有很有情怀的一样东西，对吧？但是要特别提醒，有一些人群呢最好不要吃桑葚比如说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要慎食或者不食。还有什么呢？孕妇需要谨慎使用，经期女性按体质适量吃，偏体寒的人避免食用，还有糖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食用量。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邀请各位在手机这个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其实可以在上面发现我们这个江苏广播的所有的节目包括电台的直播，还有回听回看的视频直播，都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找到。当然还有我们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能找到。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研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1: 啊，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2: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1: 啊，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年人似的？啊，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2: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1: 啊，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啊，我们知道新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2: 2014年下半年。
1: 20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2: 啊，对。
1: 嗯，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2: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加上了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1: 嗯，啊，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2: 对，
1: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庭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2: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了。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1: 嗯，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2: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1: 嗯，
2: 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

0: 品种种植果树嘛。
1: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前几天我刚刚到新化去采访，哎，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0: 对，
1: 啊，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啊，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0: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1: 你父母倒是
0: 所以
1: 挺支持
0: 就，
1: 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0: 对对，他们本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化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1: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
0: 啊，
1: 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啊，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0: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新化的一些气候，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1: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呀？
0: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1: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同时进行的，
1: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0: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5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1: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0: 啊，对，
1: 水蜜桃适合在新化种植吗？
0: 适合
1: 适
0: 适
1: 合
0: 宜。
1: 的。

0: 们一直
1: 嗯，
0: 就是不允许
1: 不
0: 再
1: 能
0: 进
1: 扩
0: 行
1: 张，
0: 扩种，
1: 哎，不能
0: 对。
1: 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0: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1: 嗯，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0: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1: 都会去学啊。那么
0: 那对。
1: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0: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1: 嗯嗯，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0: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1: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0: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1: 嗯，比如
0: 反正
1: 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0: 比如说他们现在也能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
1: 嗯
0: 烟雾，然后保持它的温度，不是说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1: 嗯嗯，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0: 哦，我们是露天的，
1: 露天种的，嗯
0: 对，
1: 嗯，啊，这个是
0: 所
1: 通
0: 以，
1: 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
0: 对对，
1: 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0: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1: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嗯，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1: 嗯，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块儿，从销售这一块儿，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0: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1: 嗯，好，这是销售这一块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一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资料粉碎进行堆肥，再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1: 嗯，
0: 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1: 紫花苜蓿和什么？
0: 鼠毛草，
1: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
0: 对，
1: 果园里面。能够保
0: 对，
1: 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0: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
1: 保
0: 季高
1: 湿。
0: 温保湿嘛。
1: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0: 对，
1: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0: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1: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

0: 底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0: 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1: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个一块地十亩地，我们就养了七八十只。
0: 十亩地养七八十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1: 啊，对。
0: 这有什么好处呢？
1: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加肥料嘛。
0: 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1: 啊，对。
0: 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1: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要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
0: 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1: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0: 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体现在哪里？
1: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0: 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1: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梨卖的话基本上在七八块钱一斤。
0: 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1: 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一个新品种。
0: 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1: 翠冠梨、秋月梨。
0: 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九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以梨为主。是吧？
1: 对，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的，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就210亩、40亩的桃子，然后170亩的都是梨，
1: 对。
0: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1: 对。
0: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对你来说？
1: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0: 对呀。
1: 然后
0: 您说。
1: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0: 因为你像这些梨啊、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还有就是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圈里。
0: 这样的。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得不错啊，卖得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

0: 来交流。
1: 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0: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非粮不允许非粮化嘛，所以基本上都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1: 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0: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1: 采收还不行是吧？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0: 我们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0: 对。
1: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0: 对，
1: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0: 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1: 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以
0: 对，
1: 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0: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1: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0: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万块钱。
1: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0: 利润。
1: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
0: 对。
1: 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
0: 对，
1: 你这边，还有什么？
0: 还有销售，
1: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0: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1: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1: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0: 有，我们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1: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0: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1: 52度这么高，一般
0: 对。
1: 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0: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1: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
0: 对，
1: 少见啊。
0: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1: 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0: 一个是个人
1: 什么？
0: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所以说去推荐我去这个。
1: 就是在你们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0: 对，
1: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0: 我是2023年，
1: 23年啊，有3年了。
0: 对。
1: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0: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树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手，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1: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

0: 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
1: 对。
0: 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1: 对，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1: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0: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1: 好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播音员小申，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由我为大家播报。
7: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6: 风吹麦浪，金波涌，又到一年丰收时。眼下，江苏各地小麦已经陆续开镰，三下大忙全面开启，各地各部门统筹调配农机装备、烘干设备与仓储仓容，全力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来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8: 在靖江市斜桥镇一三农场，1850亩小麦开镰收割。四台收割机和两台秸秆还田机同步作业，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9: 暴雨有导致一部分倒伏，虽然收割加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司机的熟练程度，加我机器为保养到位，应该说没有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自己抢收的同时，在服务周边5-6个村的大户。
8: 在农场的烘干房内，6台35吨烘干机日烘干能力达210吨，能有效解决大户阴雨天小麦晾晒难题。
10: 雨前我割了40多吨，等于说我已经拉走了那一批。他这边呢，就等于说烘干的速度也比较快，再一个呢，他设备也比较齐全。经常像我们500多亩地送来，一天都能给我上仓上里边了。今天送过来，等明天他也水分小，就给我烘好了，我就可以拉走了。
8: 目前靖江市投入400多台农机抢收，收获进度达16.7%，预计6月8号前完成麦收工作。在泰兴市张桥镇长巷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在连片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高效完成。
10: 今天开始大面积收割了，品质跟产量，比往年好一点嘛。收上来的是。水分在3412，够好了就回来上烘干机，保证小麦不发霉。
8: 为提升小麦综合生产能力，今年初泰兴市成立了田管技术服务小组，全程分片包村指导科学种植、科学管护。尽管近期遭遇不利天气影响，小麦总体产量未受影响。
11: 今年包了800多亩地，现在是抢的那个倒伏的有10来亩地，收下来以后呢，现在已经经营荒官房，整体今年产量吧，跟去年基本上持平。
8: 大面积麦收开始，仓容有保障。泰兴市粮食集团区辖收储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建标准化仓房开展气密性专项检测，该收储中心总仓容3.09万吨，年度最大收储能力可达7.7万吨。今年夏收期间，主要承担区域收粮机械设备中转存放、服务保障等职能。目前库区道路、仓储配套附属设施正在加速推进。
12: 采用的是高达空放仓，然后呢，采用的那个就是空调呢，是粮用专用空调，确保粮食就是在低温的状态下储存。以前的仓只有几百吨一个，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一个

0: 一个熬煎基本上就靠近3000吨了。
1: 泰兴市城西粮油经营有限公司张桥粮站主要服务周边种粮大户和普通农户，现有可用仓容2000吨。结合近期天气复杂、小麦品质不一的预判，粮站推行预约售粮模式，严格执行逐车检验、逐项化验标准。
2: 目前我们所有的仓库已经准备到位，机械都已经进行了维修，包括气泵啊、检测仪器啊，都全部已经准备到位。这个根据销量收购的特点呢，我们一般呢是早开门晚打烊，这个保证农民当天送来的粮食能够当天销售进场。
1: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泰州市共调配收割机4878台，根据小麦成熟时序实行网格化调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同时配套拖拉机4351台，插秧机4464台，为下收下种提供坚实支撑。针对近期多雨、湿度大的天气特点，市农业农村局提前公布了66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日烘干能力达7.54万吨。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除了小麦迎来丰收，这个时节也是樱桃、洋葱等作物收获时候。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5: 樱桃红透，果香醉人。和康家庭农场的樱桃园里，晶莹圆润的红灯樱桃缀满枝头，色泽明艳，清甜诱人。市民慕名前来，漫步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初夏田园的惬意时光。
6: 果子又大又红，而且特别的甜，在园子里一边摘一边吃，感觉特别的放松。
5: 据了解，该农场2017年引种优质红灯樱桃，历经近10年精心培育，已形成科学完善的种植管理体系。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精细化水肥养护和科学病虫害防控，樱桃产量与品质再上新台阶。
7: 预计总产量能达到8000斤，比去年增加了20%左右。接下来我们的李子、水蜜桃、冬桃等也会陆续上市。
5: 在大丰区刘庄镇，红皮洋葱正值采收旺季，农户和工人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打包、装车，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红皮洋葱是刘庄镇重点发展的特色农作物，糖分含量高，耐储存，在国内市场颇有知名度。该镇采用订单收购与仓储代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障销路，又提升农产品溢价空间，进一步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8: 今年的涨势呢，比往年要好一点。今年这个行情嘛，7毛多一斤，整体的嘛行情还可以，每亩田能收个3000多块钱。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初夏来临，气温回暖。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苏梦系列头茬小糖丸西瓜迎来丰收上市，田间一派繁忙的采摘景象。
9: 走进苏嘴镇建宜村的西瓜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点缀在翠绿藤叶间。基地负责人正组织人员进行采摘。
10: 现在上班每天早上一般6点钟左右可以采瓜了，根据颜色、日期、时间的长短来分辨它熟没熟，大概的熟的时间，然后具体还是要去看瓜的这外面的皮纹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纹路有没有裂开，然后再通过拍这个瓜身，听它的声音，看看熟度有没有达到要求，达到要求我们才会给它采下来。
9: 田间采摘的西瓜第一时间送到了车间，接受二次挑选。整合进红外光谱扫描方式等技术的果蔬分拣机，优质高效的给西瓜做 CT。通过与采集的2000多个西瓜样本进行数据比对，精准检测糖度、内部损伤等指标，从而筛选出100%的优质西瓜供应市场。
7: 苏嘴小西瓜特别出名嘛，纹路也很好，而且疼着也比较新鲜嘛。
9: 近年来，苏嘴镇积极引导种植户优化西瓜品种结构，升级设施大棚，推动西瓜产业实现从重产量向高品质精品化的转型升级。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超2万亩，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的甜蜜产业，成为带动瓜农稳步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8: 我们一天最高峰的时候销过5000箱了。我们以订单量模式销售，每年的订单大概在1、2月份订单量就出来了。大型企业、酒店采购，还有大型商超如南京。

0: 上海、杭州这些苏州大型商超都有采购。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与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两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近日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天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江苏台记者孙鑫报道。
3: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杨麦53是由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2025年，杨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十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4: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
3: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4: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3: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杨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疫性状优良的杨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里下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5: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3: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杨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杨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4: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杨麦16、杨麦25、杨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有效破解了稻麦插口紧张难题，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十多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书写了科技新。

0: 农的动人篇章。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2026年，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简称青乡会，通过机制化平台，将分散的乡贤反哺行为转化为集体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一举措有效激活了青年返乡的磁场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引擎，实现了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从输血向造血的深刻转变。
4: 五月末的徐州雨水连连，在邳州市碾庄镇岱山村四组，一条新铺的水泥路在细雨中笔直地伸向村庄深处，路旁24盏新安装的路灯照亮村民们出行的路。今年春节期间，岱山村12名返乡青年在村党支部委员耿亮的倡议下，自发捐资近2万元修缮了这条约600米长的村路。修路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走红，青年们的公益行为引来一众网友的称赞。
5: 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种恋家这个情节在，所以说沟通起来为老家做些贡献，他们是能理解的。村里面呢，在鱼塘旁边还闲置有200-300个平方的地，那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我们几个发小集资，把这个做一个休闲的一个小广场，供那个老人呢没有事的搁里乘凉，下个象棋这样。
4: 12名青年的义举，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效应迅速扩散到碾庄镇28个村。在碾庄镇韩高村，一栋新建的古色古香的文体活动中心面向村民开放，娱乐休闲、运动健身、图书阅览等功能应有尽有，大大丰富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文体活动中心是由在外经商的韩光喜捐资建设的。据统计，今年春节前后，碾庄镇共有30余名在外经商人员和青年才俊通过捐资修路、捐建公园、慰问老人等方式反哺家乡。
6: 很多年轻人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村里发展，包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以前呢不好办的事情也能有方式解决了，对我们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4: 为了将这股自发的公益热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长久动力，碾庄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同步发布了乡村振兴人才招募令，为返乡青年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王集村的陈磊在外打工多年后回到了家乡，褪去青涩的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人心，如今已投身成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员。
7: 我不在家的时候，也是我们村两委或者邻居们对我的老人帮助也很多，我呢就抱着一个回馈家乡父老这种心情来为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4: 人才回来了，还要留得住、用得好。碾庄镇为此启动村级优秀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计划，构建起理论加外学加实践的全链条培养模式。10余名村级年轻干部被安排到社会治理中心跟岗锻炼，在矛盾调解、信访接待的一线练兵场练就真本领。从自发捐资修路到有组织组团回归，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这股满怀乡愁与激情的青春力量正与碾庄深厚的乡土文化、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交相辉映，共同描绘一幅乡村振兴与人才共赢的崭新画卷。
8: 我们的目标是把青年才俊变为振兴先锋，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青乡会做实做强，引导青年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多领域发力，持续激活人才返乡的磁场效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9: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事。

0: 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0: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3块，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 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

0: 4007102802 4007102802。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0: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1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 4007102802。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1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 4007102802。
0: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贫血这个话题。贫血的话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很常见，病人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啊。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现在全球大概有19亿人在患
1: 贫血。
0: 那么在这个叫做尤其在育龄妇女特别多，达到的可以达到20%几啊。那么由于这个贫血这个问题呢，它的症状临床表现和发病的速度有关系，所以说的话呢，如果发病比较慢的话呢，它就病人可以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说呢常常被大家所忽视。那么贫血的话呢，实际上它背后有好多好多的原因，如果这个不及时就诊的话呢，有时候呢就是会它这个造成贫血的原因呢会逐渐越来越重，那么给病人造成的损伤这个危害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的话呢，这贫血呢不是一个小问题、
2: 是的、确实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贫血它就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也不能拿它当小毛病来应对掉啊。那么首先我就想请这个欧阳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贫血，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0: 就是贫血是这样，从严格的医学定义来讲，就是说一个人的血，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血液的组成啊，它主要是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这么三个有形的成分，其他是血浆。那么贫血呢，我们主要指的是红细胞的缺乏。那么我们平时检测这个红细胞多或者少，主要是靠这个三个指标，这个下限啊，就叫做贫血
2: 啊。是的，
0: 对，为什么讲的那么复杂呢？就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那么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啊，它这个血红蛋白的正常值呢是不一样的
2: 、还不是所有地区都是统一的标准是吧？
0: 对对，比方说高原地区的这个高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他的血红蛋白比我们平原就要高。
2: 对，因为
0: 他
2: 氧气比较稀薄，那个地方是
0: 的。这是当然，这是医学上的比较严格的定义。实际上是我们简单讲，就是说你血红蛋白低于正常，我们就叫做
2: 贫血啊，是这样的。
0: 对的
2: 啊，那原来说这个贫血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医学的标准在当中，也不能够光靠咱们自己感觉觉得不舒服了我就是贫血是吧？那么欧阳主任，在您这个临床的诊断的过程当中啊，最常见的贫血患者他们的原因有哪些呢？
0: 最常见的贫血的应该还是缺铁
2: 啊，
0: 缺铁性贫血比较多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像一些这个乙酸 B12 缺乏引起来的贫血，那么一些慢性失血啊，比方说这个病人有这个消化道的溃疡病啊，那经常有消化道的失血，那么特别有些像一些痔疮啊，慢性的失血。另外呢，还有一些恶性的血液病啊，那么一些就是慢性肾炎啊，肾功能不全啊，甚至还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自身免疫病等等啊，都可能会引起贫血。应该讲，贫血引起的原因还是非常多、非常非常复杂的。
2: 那我们像不同人群，他们所患的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也不一样？比如说，老人、孩子或者有些女性朋友，那是不是他也是不太一样，有区别的呢？
0: 对，每个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段，他的贫血呢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像孩子的话呢，儿童期间像贫血、缺铁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他这个缺铁的原因呢，最主要还是生长发育比较快，体内的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小孩呢，如果在饮食中如果相对的含铁的这个饮食不是太足的话呢，就很容易引起贫血啊。
2: 那就是说孩子如果贫血的话，更多还是要从饮食上来进行补充，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说最好的话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
2: 检查一下，
0: 确定一下，不能单纯说我贫血了就直接去补铁，因为他除了缺铁以外，他这个贫血的原因还有很多。
2: 对，是的，
0: 像这个中年啊，特别是育龄期的这个女同志啊，她们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也是非常高的。首先，贫血的患病率就很高，缺铁的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

0: 他们的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生理期的这个，比方说例假过多啊，这个失血过长期的这种失血过多啊造成的啊。那么像老年人的话呢，那么他的除了缺铁以外，那么他这个肾功能不全引起的贫血就发生率就非常高。另外还有
1: 哦，
0: 相当的一
1: 是
0: 些
1: 的，
0: 肿瘤也会引起贫血。
1: 所以说就是不同人群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参考的作用在当中的。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说怀疑自己或者家人有贫血症状的时候，咱们到医院一般是做哪些检查可以来确诊
0: 我
1: 呢？
0: 们最简单的就是首先做一个血液常规的检查。这个常规的检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白细胞、血小板还有血红蛋白的这个含量。这时候就像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如果血红蛋白低于正常值啊，那么就是认为就是有贫血了。
1: 其实就是抽个血验一
0: 抽个
1: 下
0: 血，
1: 就可以了，就
0: 那
1: 也
0: 这个
1: 不
0: 只
1: 需要其他的
0: 是。
1: 吗？
0: 对，这个只是确定有没有贫血。那么要确定贫血的原因，那可能做的检查相对就比较多一
2: 会
0: 些，
2: 多一点，
0: 多一
1: 是
0: 些。
1: 的。
0: 那么首当其冲，比方说我们经常聊到的，因为最确定性贫血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做一个铁蛋白啊、铁代谢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另外呢，像自身免疫病啊、内分泌病啊，也会有一些，也会相关的检查也会做。另外呢，这个叫做中年以上的这个人群，相对的肿瘤的发病率呢，在逐渐增加。那么我们也会做一些肿瘤相关的一些检查。
1: 那如果说就是一旦确诊说确实这个患者他就是有贫血，在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能够现在帮助他们？
0: 对贫血的治疗，主要我们还是看根据原因，根据原因。那么这主要最主要两个方面嘛，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缺铁，对吧？那么确定确定性贫血，实际上只是诊断的第一步。那么就是我们补铁治疗就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缺铁，那这个可能比诊断缺铁呢更重要，
2: 更
1: 更
2: 重要。
1: 重要，
0: 对。
1: 找到病
0: 那
1: 因。
0: 么这个缺铁的话呢，它可以有这个进食的比较少，那像好多偏食，有些女孩子减肥啊，怎么不吃荤菜吃的特别少啊，就是可以进食的少，另外呢吸收的少，像一些胃切除的病人啊，一些先天性的铁的吸收障碍的这些病人啊，都会引起这种，
2: 贫
0: 虽
2: 血，
0: 然虽然你对，虽然你饮食不减少，但是由于吸收的问题，它也会出现贫血。还有呢，就是铁的一些利用障碍，像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结缔组织病的患者啊等等，我们叫慢性病性贫血，它也有一些问题啊，也会引起缺铁性贫血。当然，这后边还有像肾脏的疾病啊、肿瘤啊等等，
1: 对，
0: 就
1: 它
0: 也就
1: 都
0: 是
1: 有不
0: 说，
1: 一样的原
0: 对
1: 因，
0: 后边
1: 嗯，
0: 贫
1: 很
0: 血
1: 复
0: 的
1: 杂
0: 原
1: 了，
0: 因后就是
2: 就会引发出一系列后面的这个
0: 缺
2: 原因，
0: 铁引起缺铁的原因会很复杂。如果单纯就是满足于诊断缺铁性贫血、补铁治疗，实际上呢，很可能会遗忘这个缺铁后面的一些隐
1: 是
0: 形
1: 的，
0: 的一些问题
1: 那就
0: 啊，
1: 说光补铁，其实对于有些患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0: 不够。
1: 哎，不够的。
0: 对，就是。
1: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以最基础的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事儿来说啊，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嘛。那如果我们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去做调整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切实的建议啊。
0: 饮食上主要就是说，一些富含铁的食物吧，比方说蛋黄啊、红肉啊，这些像这个植物里边，像菠菜啊、西兰花等等，它含铁量都相对比较高，这是一个。这个目前来讲，就根据我们现在这个饮食谱的话呢，就是说基本上是够的，
1: 是够的
0: 是够的。
1: 哦。
0: 但是呢，就是说呢，就是有些呢会影响铁的吸收。你比方说这个浓茶、咖啡啊，这里边呢，因为它含的鞣酸比较多，它会影响铁的吸收。
1: 那是不是说贫血患者尽量少
0: 少
2: 喝
0: 喝
2: 浓茶，少喝
1: 浓
2: 咖
1: 茶、
2: 啡，
1: 咖啡？
0: 对对对，
1: 是
0: 它
1: 的。
0: 会影响铁的吸收。
1: 对，刚刚您也说了，就是比如说吃蛋黄，对吧？补铁效果比较好，但有些人又怕这个就属于胆固醇太高了，又不太敢多吃啊，那怎么办呢？
0: 这地方实际上对这个胆固醇，这也应该是有个理解上的误区吧。实际上胆固醇的升高，大多呢跟体内的代谢有关系，跟饮食的关系呢，
2: 还并不是很大，
1: 不是
0: 并
1: 特
0: 不
1: 别
0: 是
1: 大，是
0: 太
1: 吧？
0: 大。对，如果是担心的话呢，就是说你多吃一些这个像红肉啊都可以的，牛羊肉素都，
1: 是的。
0: 它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就这个叫做，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吸收的问题，另外就是一个慢性的，我们叫这个慢性的丢失或者叫慢性失血，就是刚才我们 谈到的各种原因的慢性失血，
1: 嗯、是的、
0: 嗯，像这个消化道溃疡的一些出血、
1: 嗯，
0: 女性患者的这个月经过多，这个还有一些
1: 痔疮的
0: 这个，
1: 对、
0: 对对，甚至有一些那个支气管扩张、长期慢性咖血的病人，
1: 对，那这样的一些患者怎么去解决呢？
0: 这些实际上还是原发病的治疗，
1: 哦，
0: 原发病的治疗，
1: 是的。
0: 那么原发病解决了，这个慢性丢失的问题解决了，它自然而然、
2: 就不会
0: 就
2: 贫血了，
0: 对，贫血就会缓解，对。
2: 嗯，
1: 好的，谢谢欧阳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觉得还是非常全面的啊。
2: 对，
1: 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血液科的欧阳建主。那欧阳主任呢，其实在血液科临床工作有30余年，对于各种像贫血、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这样的一些血液方面疾病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诊治经验的、
2: 嗯、
1: 所以各位呢有任何的和这个血液方面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都可以向欧阳主任来提出问题呀。
2: 对，
1: 我们再次告诉各位有两种这个互动方式。首先第一种呢是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平台客户端啊，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那当然在提问题的同时呢，大家记住啊，您的这个性别、年龄，还有就是具体有哪些的这个病症，以及想要向欧阳主任提哪些问题，一定要把它表述清楚。那在后半段我们会给您做一个一一的介绍。
2: 嗯，之前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有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在微信群当中也有很多全省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信息，希望我们能够请到血液科的这样专家，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确实还没有就是请过就血液类的专家、
1: 对，我们很多科室的主任都已经进过直播间了，
2: 对，
1: 唯独没有血液科的、今天是欧阳主任第一位、
2: 是因为这是大家可能在日常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有需求，哎，觉得确实这方面好像没有专家来过，我们也希望了解一下在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就会请欧阳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啊，有任何关于这个贫血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包括骨髓瘤等相关血液病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提问，我们会请欧阳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1: 嗯，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欧阳主任在鼓楼医院的坐诊时间啊。
2: 目前欧阳主任是周一和周二的下午这两个半天是在鼓楼，是在我们本部，是不是
0: 本部，对，
2: 在本部是吧、
1: 本部，
2: 好，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去线下去咨询到欧阳主任的啊，记住周一跟周二的下午这两个半天。
1: 嗯，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到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就要开始请欧阳主任呢给我们的听众回答一些问题了。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
0: 这个要到就是平在我们这儿可能一句话说不清楚，一定要到医院去。
2: 他应该去哪一个科去？
0: 就到血
1: 液科啊，
2: 就到血液科
1: 啊，对，血液科。
0: 对，
2: 就所谓您刚刚说的可能会有一些妇科的一些问题，也是先到我们血液科来看一下，是不是？
0: 对，我们会根据用这个贫血的话呢，它实际上应该讲还是挺复杂的，要真的把它鉴别清楚、那么就是说妇科检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 你先来我们血液科先
0: 看
2: 一看、
0: 先
2: 看
0: 一下大概的情况、然后呢这个
1: 医生可能会给他推荐，
0: 给他一个建议、
1: 到
0: 先去往哪个方面查。
1: 是的，
2: 好，谢谢欧阳主任啊。
1: 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位32岁的女性朋友啊，她觉得最近半年呢总是没有什么力气，上个月去体检了一下，发现血红蛋白呢只有85，那医生就说是缺铁性贫血，要她去吃铁剂啊，但是呢他听说长期吃铁剂可能会伤肝，而且还打算明年要备孕，所以想请问一下欧阳主任，像这种情况他铁剂大概要吃多久，如果备孕期间这个补铁的话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他也怕影响这个胎儿。
0: 那么如果是有这个备孕有生育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血红蛋白补到正常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怀孕本身它就会引起就妊娠相关的一些贫血，
1: 对，
0: 特别是孕妇，她这个血检量比较大，她本来就会有一个生理性的贫血。如果你这个怀孕之前就已

0: 经有贫血了，那孕期的话，贫血可能会
1: 会更严重
0: 啊。这样的话呢，
1: 哦，
0: 对孕妇啊，对胎儿可能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怀孕之前最好完把这个贫血完全纠正了，
1: 嗯，
0: 原因找到能去掉，把贫血纠正。那么在怀孕期间，那么因为这个胎儿也需要生长发育，也需要铁啊，铁的需要量就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可以常规的补铁啊，但补铁的话呢量一定比较大，
1: 嗯，
0: 他说的这个伤肝的话呢往往都是补铁量过大，那我们叫这个铁就所谓的铁吸收过多，铁中毒啊，
1: 哦，
0: 引起的一些这个
1: 相关的一些
0: 相关的这个
1: 不良
0: 反应，
1: 啊嗯，
0: 对，那么应该常规的啊，小剂量的，按照常规剂量的补铁呢，一般不会伤害到肝脏。
1: 是的，就是遵医嘱，
0: 啊，
1: 嗯，
0: 一定要遵医嘱。
1: 是的，医生让你吃多少吃多少。
0: 对，千万不要图省事，
1: 啊，
0: 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嗯
1: 嗯，好的，
2: 谢
1: 谢
2: 欧阳主任。这位听众他说，
0: 嗯，
2: 欧阳教授您好，他想问一下，他女儿二十多一点点，
0: 嗯，
2: 前几年患有凝血病，
0: 嗯，
2: 现在病情稳定了，有肥胖，
0: 嗯，
2: 他想问一下，这个病一定要继续复查吗？有没有遗传？
0: 凝血系统的疾病呢？有遗传性的，也有这个获得性的。
2: 嗯，
0: 这里边的检查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多，就单凭这个可能很难确定得了。
2: 嗯，
0: 那么凝血病，就凝血，就我们叫纯凝血障碍，
2: 嗯，
0: 它里边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2: 也比较多。
0: 对，
2: 嗯，
0: 有各种凝血因子的异常、血小板的异常啊，这个呢有先天性的，有获得性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2: 嗯，所以他这个情况应该是要，
0: 应该去
2: 定期
0: 复
2: 查的，
0: 要
2: 复
0: 查，要去复
2: 查。而且未来他，比方说他们家这个姑娘想要去生育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可在里头，要去综合评估，是不是？
0: 一定要，对，一定要确定了他这个对他本身这个纯凝血的异常到底是一个哪方面的异常。
2: 嗯，
0: 是获得性的还是先天性的。
1: 嗯，
0: 有些获得性能纠正的话呢，那可能就纠正了，有些比方说确实是遗传相关的，
2: 嗯，
0: 那有可能这个叫做往这个后代生就传给后代啊。
2: 嗯，
0: 那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2: 不能一概而论，
0: 一定要说清楚。
2: 嗯，但像他女儿这个肥胖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定得要首先要把它解决一下？
0: 哦，肥胖这个问题呢，它可能就，
2: 嗯，
0: 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 嗯，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体重管理。
2: 嗯，
0: 这另外一个问题了，它不一定是血液系统的疾病了。这个，
1: 嗯，
0: 对，
2: 他这个如果体重能够像我们科学减重到就是目前我们常规的这个体重，会不会把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稍稍附带的就把它解决掉呢？
0: 体重。就是体重超重的话呢，它可能给血糖啊，给高血压啊，给这种血脂代谢啊，
2: 都会带来影响，
0: 脂肪啊等等，
2: 嗯，
0: 这方面呢，
2: 嗯，
0: 就代谢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多。
2: 嗯，
0: 那么肥胖本身引起血液系统的疾病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应该。
1: 嗯
0: 嗯，
1: 好的，谢谢欧阳主任。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呢，可能不一定是血液科的问题，但是欧阳主任可以给他做一些提醒啊。他说想请问一下，他是每次啊夏天跑步之后呢，都会有尿血的情况，他想请问欧阳主任，像这种情况一般做什么检查比较好？他不是每一次都有，可能一两个月会有一两次，是一名46岁的男性，长期跑步，每次都要跑十几公里。
0: 哦，他这里边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尿血呢，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呢，
1: 嗯，
0: 就是确实就是肉眼血尿，
1: 嗯，
0: 就是血；还有一种呢，就是尿色发红发深，
1: 嗯。
0: 这个呢，最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叫做往往都是这个溶血造成的啊，
1: 嗯。
0: 这个以前呢，我有一个病，我们叫行军性血红蛋白尿。这个所谓的行军性血红蛋白尿的话，
1: 嗯，
0: 简单的讲呢，就是说他在这个长期的这个行军走路过程中啊，
1: 哦，
0: 这个脚底板
1: 运动量过大，
0: 脚不。
1: 嗯，
0: 脚底板和路，
1: 嗯，
0: 路和脚底板之间对这个血管内毛细血管的红细胞它有一个压力，
2: 嗯，
0: 那么10公里、20公里、100公里以后，这个细胞呢有时候会这个叫我们叫物理性的这个破坏，这个呢就会出现这个血红蛋白尿，
1: 嗯，
0: 这个叫我们叫行军性血红蛋白尿。像他这样，如果每次跑十几公里的话呢，
1: 长期跑步，
0: 特别是跑马拉松的这些人，
1: 啊，
0: 有可能就是有
1: 这
0: 种物理性的因素造成的红细胞破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便的颜色会很深一些。有时候他们描述像酱油一样的小便，
1: 嗯，
0: 会的，
1: 啊。
0: 那么有的病人呢，如果是比方说，是肉眼的血尿哈，那个就要注意有没有肾结石啊，
1: 嗯，
0: 就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泌尿系统的，
1: 嗯，
0: 特别是一些高龄的这个患者哈，有没有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等等，
1: 嗯嗯，
0: 总而言之吧，这种情况你还是要到医院去，
1: 啊，像他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他也想问要做哪些检查，一般挂哪个科呢？
0: 可以先到血液科去查查，嗯，就特别是你在那个

0: 跑步以后小便颜色发深，
1: 那段时间，
0: 那不就
1: 那
0: 个小便最好是把它留下来去做检查，
1: 留样，
0: 对，
1: 留样做检查。
0: 对，如果这个留样，这个小便查出来全都是红细胞，那可能就是结石啊、肿瘤啊、这些结核啊这一类的问题。如果就是没有红细胞，就是一个纯粹的血红蛋白尿，那这可能就是跟他跑步有关系。
1: 那下次要注意啊，就在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0: 对，
2: 好，
1: 谢
2: 谢。欧阳主任，您好，我65岁男性。医院诊断为随性小便。

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0: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日，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

0: 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
3: 文广播，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6: 江苏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省建设。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瞿秋白让英德纳雄纳尔唱响全中国。
6: 我省金融机构强化汇率避险服务，沪杭外贸行稳致远。
4: 今年高考临近，心理专家提醒考生正视考前焦虑，以平稳心态迎接高考。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6: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东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3: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6: 2023年6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近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江苏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省建设，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地，铺展开一幅文脉更续。

0: 绵延、文化活力迸发的壮丽画卷。
1: 眼下在江苏，一项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引发广泛关注。在溧阳鲍家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一条拥有8000年历史的古河道重现于世。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胡颖芳：
2: 鲍家遗址距今8100年，是我们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钱塘江以北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被称为最早的江南。
1: 从常州四墩遗址到兴化曹堰岗遗址，再到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江苏以一处处地域文明探源的实践，书写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答卷，让每一处遗存都成为何以江苏的生动注脚。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成虎：
3: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在江苏考察时，要求我们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江苏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理念，扎实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让古老的文脉在更续传承中绽放新彩。
1: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江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灿若繁星的文化遗存。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探索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江苏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省委宣传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落地落实，规划体系更加完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保护规划编制出台，中国大运河江苏段遗产保护规划修改完善，推进昆曲保护传承条例立法和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江苏省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修订等一系列工作有序开展，推动各地出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关法规，系统保护更加有力。江苏深入实施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累计有22项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全国排名第3。实施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推出人文经济学系列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开展独城行动，深挖建筑、地名、老字号、桥梁、古镇村和非遗等城市文化载体内涵，推动居民和游客从城市文化遗产的参观者、阅读者逐步转变为守护者、解读者。江苏兴化垛田研究会会长、兴化独城行动领读人刘春龙：
4: 看画就是画，看画呢又不是画，是礼下和人日许共生的生态智慧，是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是天人合一的诗意创造。通过独城行动，我们可以体验这份遗产，触摸这份遗产，感受这份遗产，让千年文明传下去。
1: 优秀文化需要物质形式上的传承，更需要一代代人在心里传承。今年以来，江苏推荐发布《影响世界的江苏人和事》，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矮乃夜航船等深挖江苏历史文化根脉的纪录片一经播出便热度出圈，反响热烈。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大3学生蔡毅：
5: 纪录片将南京和王羲之联系在了一起，讲述了南京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熏陶对王羲之的影响，既为我科普了王羲之的人生经历，也让我看见了江南和南京之美。
1: 放眼江苏大地，杨剧郑板桥、舞剧《红楼梦》等一批文化内涵深厚、艺术表现力强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激活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水韵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非遗生活会等活动让非遗瑰宝以更鲜活、更潮流、更亲民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通过昆曲、评弹、苏绣等非遗项目呈现江南水乡的雅致文秀，无锡开展百匠千品非遗传承创新行动，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目前全省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0: 2.9万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27名升至全国第二，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滋养时代，凝聚起磅礴前行力量。
1: 伟大征程，
2: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今天起，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我们首先重温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故事。
3: 这里是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在我身旁的展柜中啊，就陈列着《新青年》季刊创刊号，我国最早能传唱的中文版国际歌就首次发表在这本刊物上，它的翻译者正是《新青年》季刊的主编，时年24岁的瞿秋白。
0: 1899年，瞿秋

0: 国共合作，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的主编，参与编辑向导，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青年瞿秋白用手中的笔点亮了更多人前进道路上的光。1923年6月，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正式发表。常州三杰纪念馆讲解员潘婷：
1: 早在20世纪之初，《国际歌》就有了中译版，但没有副曲，不方便唱诵。瞿秋白就从法文版以来词和简谱，并与俄文版进行对比，边弹边逐字逐句推敲。瞿秋白选择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单词，就是为了让国人在唱到这个词的时候，可以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同样的声音。
0: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第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主张。同时，会议通过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常州三杰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马兰：
2: 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0: 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不幸被捕。由于他身份特殊，国民党反动派先后9次劝降，依旧一无所获。1935年6月18日，在留下人生中这最后一张照片后，瞿秋白唱着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坦然走向刑场。他微笑着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开枪吧。盘膝而坐，从容就义，年仅36岁。常州市密渡桥小学学生朱玉深：
3: 秋白爷爷可真是太勇敢了，为了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真是太了不起了。作为他的校友，我感到很自豪，以后我也要像秋白爷爷一样好好读书，不怕困难，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瞿秋白曾说：我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为推动中国革命、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他的理想风骨与气节将永远闪耀光芒。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离退休干部不忘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昨天颁青送党恩光影印华章全省老干部书画摄影作品交流活动在金陵老年大学开幕。活动共展出书法绘画摄影作品200幅，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样，从不同角度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展现新时代幸福生活。广大老同志以书言志，以画传情，以影书意，彰显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表达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在宁省直单位及南京市老同志代表150余人参加开幕式，首展结束后还将到泰州、扬州、淮安等地巡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06，等级是良好。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国际经济形势

0: 复杂多变，汇率和利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这对外贸企业来说，利润稳定性存在较大压力。近来，江苏多地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用好汇率避险工具，有效对冲了汇率大幅波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来听江财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科创板上市的智能装备制造商，主营光伏、锂电等领域的自动化设备。随着拓展布局海外市场，企业外汇收支规模不断增长，年跨境收支达数亿美元，因此汇率波动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前景。企业财务总监殷哲：
2: 作为科创板上市的高端制造企业，我们对利润稳定性、财务合规性要求很高，我们始终坚持常态化套保比例，产品结构以远期加期权为主，无论汇率涨跌都严格执行风险中性理念。
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的指导和支持下，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中国银行无锡新区支行客户经理邹林：
3: 针对企业收付汇周期与订单结构的差异，协助其灵活运用远期结售汇、人民币外汇期权等衍生工具，提前锁定成本与收益，有效对冲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也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汇率管理方案，提升企业对于衍生品工具的认知与运用能力。
1: 江阴市金桥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化工产品生产贸易和物流一体化的中小微企业。近年来受汇率波动影响，企业在汇率避险方面有较大需求。企业财务总监周桃林：
4: 我们企业的收汇金额和周期都比较灵活，我们也会顾虑到汇率风险产品选择的困难，担心产品保证金占用流动资金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一个开展，也对企业经营发展形成制约。
1: 得知企业情况后，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立即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根据企业的订单周期和收汇节奏，尤其聚焦中小微企业开展外汇套保时面临的授信占用、保证金不足的痛点，量身定制汇率风险管理方案，让企业得以心无旁骛地聚焦主业，拓展市场。中国工商银行无锡江阴支行公司金融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陆阳：
5: 依托苏汇保财政增信支持，我们为企业免保证金开通绿色通道，让中小微企业避险更轻松，成本更可控。今年我们为金桥化工办理多笔远期结售汇业务，提前锁定合计约5000万美元的汇率，依托苏汇保同步减免保证金约600万元，这就如同为企业收入装上安全锁，稳稳保障企业收益。
1: 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波动加大的市场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外汇局江苏省分局创设苏贸融、苏贸贴、苏汇保三项正营合作产品，同时建立精准对接机制，助力企业汇率避险降本增效。在政策与服务的支持下，全省外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省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2400亿美元，较2020年扩大了1.8倍，外汇套保比率达38.3%。今年一季度，全省外汇套保规模、比率及覆盖企业数量续创新高。
6: 高考临近，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推出高考加油站特别节目，邀请各领域专家带来科学实用的应考指导。昨天，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做客节目，就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考前心理问题做出专业解答，帮助大家以平稳心态迎接高考。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7: 针对考生最关心的考前焦虑是否正常的问题，林静说，适度焦虑不仅无害，反而属于正常的应激反应，判断标准因人而异，核心是焦虑感受在可承受范围内。
8: 就是你虽然觉得自己很焦虑，但是你手头的活儿不会停，就该吃饭吃饭，顶多睡觉呢可能稍微晚一点，但是呢还是能睡着，大不了就多做一点梦，没关系啊，跟别人还是正常的交往，这个就是适度的，是可以承受的压力的部分。
7: 林静说，焦虑是人面对压力挑战时交感神经系统自发启动的反应，因此调节焦虑要从身体安定入手，比如蝴蝶拍法，当焦虑到坐立不安时，可以像安抚婴儿一样左右交替轻拍自己，同时配合我相信我可以这类正向温和的自我暗示，是快速缓解焦虑的急救方法。 如果在考场上突然出现头脑空白，也不要着急。
8: 如果深呼吸还没有办法快速呢，就是我们用着陆法，尽量的摸手身边的硬的东西，摸摸笔啊，摸摸纸啊，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手身体有一种着陆的感觉。一般的孩子深呼吸几次，只要他把注意力一旦投入到做题目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注意力一转移，焦虑就忘了。
7: 临近提醒，考生考前放松要适度，不建议在睡前刷短视频玩游戏。
8: 毕竟这个它本身的内容以及它的蓝光都会让人呢比较兴奋，所以它还是会干扰到孩子的这样一个睡眠，或者是整体的他大脑的功能的，所以我们不建议放在睡眠。而且最后这两天呢，家长呢也不宜跟孩子发生特别激烈的冲突。
7: 谈及考前家庭支持的问题，林静说，全家总动员式备考好不好，关键要看孩子的意愿。孩子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关注，过度张罗反而会给孩子增添压力。
8: 其实这个时候特别考验我们家长的心理素质。当然了，其实刚才讲的一个一考定终身呢，我还是不太同意，人生长着呢。所以呢，家长首先在认知上呢把自己解绑，就是说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叫与其担心不如祝福。这个祝福语的话呢，里面充满了对孩子的信任爱。
7: 此外，林静也给所有的考生送上寄语。
8: 亲爱的各位考生们，孩子们，生命呢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勇敢地去尝试和体验，怎么走都会有属于你的道路。
0: 中考考临近，近期北京、四川、安徽、吉林等多地医院陆续推出了面向考生的高压氧治疗服务，帮助快速缓解脑疲劳，改善记忆力，提高睡眠质量，减轻考前焦虑等。那么高压氧疗到底是什么？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什么情况才需要做？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来听江才记者祖明的报道。
9: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任马里介绍，高压氧治疗是指人们在超过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密闭高压氧舱内，通过吸入纯氧或高浓度氧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过程分加压、稳压、吸氧、减压三个阶段，通常约为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加压时可能会出现耳朵闷胀，类似坐飞机的感觉。
10: 身在备考阶段，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和高速运转的状态，耗氧量会大幅增加，脑缺氧以后就容易出现精力差、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记忆力下降等脑疲劳表现。从这个机制出发，高压氧疗它是可以通过改善脑氧核，帮助缓解脑疲劳。
9: 马里提醒，高压氧治疗属于医疗行为，并非适用于所有考生，只有出现明显的脑疲劳症状的考生才需要考虑。
10: 如果没有相关症状或症状轻微，可以优先考虑睡眠管理、适度运动、营养调整的方式。如果其他干预方式效果有限，接受高压氧治疗前也必须由专业人员评估，排除急性症，比如没有控制的气胸、肺大泡、活动性出血、严重鼻窦炎、严重感冒鼻塞等，之后才能进行。
9: 马里提醒，即便有治疗的需要，考生也应该从考前一个月就开始，因为临近考试才进行高压氧治疗，一旦出现不适，将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反而可能会影响考试的状态。解决焦虑失眠不能光靠氧疗，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放松心态。
10: 高压氧治疗虽然能改善大脑生理状态，但它无法直接提高分数，很多时候是家长把自己的担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继而急于寻找各种特殊手段。首先要分清楚到底是考生在焦虑还是家长在焦虑。临近中高考，家长的心态放松也尤为重要。
6: 6月1号，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继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朱鹮雏鸟破壳之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的生命，最终成功诞生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和盐城台记者陈玲的报道。
1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猪环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猪环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

0: 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鹮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1: 我们第一批地质出处的朱鹮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鹮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盖着鼠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0: 一枚小小环雉既是朱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五只盐城级朱鹮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鹮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鹮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
1: 朱鹮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朱鹮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朱鹮栖息繁衍。随着本地朱鹮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2: 近日，江苏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对全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要求各级林长和相关部门切实扛起责任，守护好江苏这片土地上的活文物和绿色瑰宝。总林长令明确，全省要全面构建政府主导、属地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各级林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林长制工作重点，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3: 宿迁市农村水体管护条例于今年1月20号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自6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针对农村小微水体管护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聚焦农村水体没人管、管不好、管不久三大难题，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
2: 在第19个六九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兰台藏珍江苏档案文献遗产图文展昨天在南京图书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以档案为媒，以图文为桥，将深藏档案库房的珍贵文献遗产转化为可观可感的文化体验，推动档案文化走出库房，走进大众，以文脉传承厚植城市文化底蕴。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站上新起点。今天下午3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江苏省第4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暨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将在南京举行。活动聚焦生态一线，立足绿色实践，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生态环境亲历者、建设者、见证者，分享江苏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厚植生态底色的鲜活故事。活动将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环境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江苏生态环境抖音号及微博号等多个平台全程网络直播，欢迎收看，让我们一起给选手加油，为美丽江苏喝彩。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缓解视疲劳，自然护眼力，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质爱眼日，厂家特别补贴，半年装6瓶594元的基础上，再加送2瓶，8瓶只要594，比大促更低。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6月6号爱眼日结束，补贴会全部撤销，请广大听众悉知。594元，8瓶，400-710-1900。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7: 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了。
8: 这个一考定终身呢，我还是不太同意，人生长的呢，所以呢，家长首先在认知上呢把自己解绑。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叫与其担心不如祝福。这个祝福语的话呢，里面充满了对孩子的信任爱。亲爱的各位考生们，孩子们，生命呢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勇敢地去尝试和体验，怎么走都会有属于你的道路。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多部门联合打击涉高考作弊。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和谣言典型案例，提醒考生明辨谣言，警惕名师押题，还有什么 AI 押题。江苏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已经达到20家，今年新增了9家。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发布，7月1号开始施行。多地住房公积金的用途更新，支持公积金用于适老化改造、交物业费等。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相关网民被处罚。某综艺节目安全带 P 图痕迹明显，公安部交管局发声，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伊朗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点，并将在

0: 三个城市为其举行葬礼。特朗普称，美伊可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延长停火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所谓战时医疗机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近期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极端天气风险攀升。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最近江苏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攀升，闷热的体感也持续再现，全省迎来了阶段性的高温天气，确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盛夏的氛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晴热天气不会持续。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从今天开始，江苏的降水过程来了，沿江、苏南、淮北地区将先后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而且今明两天依旧是高温主力阶段，江苏省内的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达到高温标准，这个闷热感又加剧了。一直到5号，也就是后天，全省气温会迎来明显的回落，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到时候会彻底缓解，体感终于会变得要舒适了。具体来看一下，沿江和苏南地区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地区达到36度，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3度，最高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2度，最高34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关注一个全网的热点。公安部网安局昨天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个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最近被依法行政处罚。此前湖南的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个村干部连续多天坚守抗洪救灾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等，让很多的网友都很动容。但是就在全社会积极地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有极个别的网民因其接受采访时的配饰就是金耳环，对其进行无端的指责，揣测耳环有2两重吧，并且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还有把耳环捐了就更感动了，这些贬低嘲讽类的言论干扰抗洪救灾的工作，影响十分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处罚得好，对肆意妄为的键盘侠就必须坚决的亮剑和零容忍。评判一名干部的核心标尺是什么？永远是危难时刻的履职的实际和责任担当，而不是外在的穿搭或者是寻常的配饰。救灾现场更容不得网怒族的肆意网暴，希望这次严惩能够成为一记长鸣的警钟，依法打击这类网暴，形成威慑力，达到惩戒目的，这一定是必要之举。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新近更新的一期节目当中，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存在明显的后期合成的痕迹，被网友调侃是 PS 安全带。靠后期修图伪装系好安全带早就不是圈内首例。 过往的很多档的综艺节目都被扒出过同类的操作，为什么偏偏这次引爆了全网的热议呢？一来节目的热度摆在这儿，二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方微博也下场点名提醒了，而且还是连续提醒两次。其中6月1号的提醒说，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6月2号又提醒说，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希望这次逐帧核查安全带的热搜风波能够成为全民交通安全意识觉醒的转折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意识到，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坐车的朋友，一定要意识到交通安全不是娱乐的筹码，更不是掩耳盗铃的儿戏。我们荔枝新闻还关注到，最近崩老头一词频频刷屏。什么是崩老头呢？有一个解释，它是一种新型的互联网的情感骗局。一群伪装成年轻女性的不法分子，用变声的软件或者是虚拟的视频工具伪装成美女，专门哄骗中年男性。按照网上的说法，这个目标受众一般是30到50岁手里有点闲钱的这个中年男子。受骗男性当中，不少人常年忙于工作，日常的社交圈狭窄，内心隐藏着强烈的情感需求。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群体，有不少人是主动求崩，主动当这个崩老头的。而崩老头的骗局就是盯上了这份情感缺口，趁虚而入。荔枝新闻认为，面对崩老头的乱象，既要用严格的手段斩断产业链，把骗局扼杀在摇篮当中，也要多思考互联网时代怎么更好地引导网友建立健康的情感链接。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就是有一点，部分人对于崩老头骗局存在认知误区。比方说在新闻的跟帖当中，有网友说了，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但是只收200块钱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模糊了是非边界。崩老头的行为即使单笔行骗金额较小，但是批量收割累计数额就不小了，有可能会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由此来说，崩老头就是在法律边缘疯狂的试探，每一次索财行为都是一次违法试探。所以我们不仅要正视它的危害性，更要警惕刚才说的这种为违法行为的开脱或者是辩解。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老乡鸡道歉，这个时候排在百度热搜的第一位。昨天晚上，连锁餐饮品牌老乡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近我们看到有顾客携宠进店，老乡鸡餐厅未能及时的提醒和妥善安置，既给携宠顾客造成了不便，也给其他旅客造成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老乡鸡方面强调，为了保障室内公共用餐环境和卫生安全，不允许宠物进店。老乡鸡因为一起宠物狗进店事件引发舆论的关注，当时一只黑色的宠物狗跟随主人进店，还被放在餐厅的椅子上进食，主人不时地将食物放在椅子上投喂。很多网友说，宠物狗的足底可能沾染泥土、排泄物，抖毛或者是掉毛，还可能污染食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不少人有这样的习惯吧，就是喜欢喝奶茶的朋友猛嘬一口，然后呢搁在一旁，慢慢的再喝，说不定喝上半天一天，甚至还有人凑单点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再喝。新华社的一则报道给这种习惯敲响警钟，奶茶开封2小时之后，细菌总数会显著增长，就算不开封， 奶茶放置超过2个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奶茶里常见的细菌有哪些呢？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当温度、酸碱度等条件适宜时，它们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所以，奶茶建议一般在2小时之内喝完，这个不只是为了口感好。

0: 一些，更是为了安全。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微博热搜上的一则案例。最近河北石家庄藁城区法院公布了一起故意毁坏财物的刑事裁决。今年一月份，石家庄33岁的男子张某发现妻子和前男友在车辆后排睡觉，愤怒的他砸坏车窗和手机之后自首。公诉机关认为，张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5月25号，藁城区法院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张某拘役4个月。为什么重点说一下这个事情呢？他为什么在微博热搜上这么引起讨论呢？关于这件事情，网友有很多的意见，有一条说的挺好的，他怎么说的呢？婚姻里的纠葛本该走合法路径解决，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搭上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不划算的事。这个网友的意见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搭上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不划算的事。是啊，这不是认输，而是清醒的发言了。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7:48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7: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呢，都是双向车多排队。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那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那相比较而言的话，燕子矶长江隧道目前来看车流量还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这个时节的夜里，不乏开着改装车、溜车的群体，特别是高考在即，南京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加强晚夜间的巡线守点、视频巡查和线索分析，坚持对非法改装、轰鸣集市等违法行为保持严管力度，近期查处了多起典型案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8: 事发当天22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在泰隆路执勤时发现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中等排量摩托车正在发出刺耳声浪，面对交警检查，骑车小伙不禁感叹，花120块买的二手排气，刚装上就被逮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9: 驾驶员也承认这个排气管是网上买的二手配件，然后进行了一个自行的一个改装。那么对于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呢，我们将按要求车主将它恢复原状，同时呢，车主将面临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行政处罚。
8: 南京交警还运用铁骑警力加强巡查，对非法改装机动车群体集聚集市、制造噪音等路面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治理。民警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发现一辆汽车声音异常，可能涉嫌非法改装。
9: 那么经查，它是在前进气后排气都做了相关的改装，俗话叫蘑菇头。那么它改装过进气和

0: 期之后呢，它在行驶过程中的轰鸣的响声要远远超过原厂自带的效果。
1: 后续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查扣并做进一步处理，还针对其他未涉嫌非法改装但音量仍然惊人的大排量车辆的车主一一开展安全宣传。此外，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建业区大队围绕淮海路、燕山路等闹市区居民集聚区排查加装高分贝音响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轰鸣即驶等违法行为。在此提醒大家，高考将近，请大家切勿在居民区、学校周边猛踩油门、急加速或故意制造回火噪声，文明驾车出行，共同维护备考环境。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2: 对于非法改装、路面轰鸣即驶，甚至有拍视频炫耀等这些行为的，如果构成寻衅滋事，可能会面临治安处罚；而对于非法改装的车辆，一律按要求恢复原状，并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3: 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正式实施了。修订之后的新规定便民特色突出，使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实现了简环节、优服务、提效率。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4: 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部令第19号自6月1号起施行。记者获悉，通过修订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实现了简环节、优服务、提效率。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完善换证制度，比如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此外，新规也增加了考试机会。江苏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陈燕告诉记者，
5: 新规定明确，理论考试是不限制考试次数的，而且每次理论考试不合格都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理论考试合格后呢，考生才可以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的次数也由原来的一次增加为5次。同样，每次实操考试也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补考仍然不合格的话，申请人就需要重新参加理论考试。
4: 在优化学历要求方面，新规定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在减轻办证负担方面，新规定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陈燕：
5: 新规增加了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的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相关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4: 此外，新规定还深化了跨省通办要求，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
3: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当中，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怪不得名字那么长。当你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哦，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来使用一下这个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现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一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您可以趁着这个活动很划算的这个状况之下来试一试，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再为大家预报一下我们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的重磅来袭的消息。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

0: 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沾不留痕，还有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会滚刷子。另外新款机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它洗拖布的时候，你可以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没有异味，这是其中的一项。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你在这个活动当中还可以关注一下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 V6 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 I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直饮更安全，全年的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都在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的活动当中。你现在
1: 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有没有要送礼的朋友？有没有要宴请招待的朋友？端午佳节，好友相聚，把酒言欢，这个酒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2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今天下单2箱再送您1瓶，下单3箱送2瓶，下单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995块钱到手整整6箱36瓶，1瓶划下来才27块钱，一杯奶茶的价格。官方扫码价1瓶是498元，拿出去送人或者自留日常饮用都非常的体面划算。1000箱补贴福利售完就不再补单了，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玄武区的吴叔叔说，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下单了，现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后就打开品尝了，这酒的口感非常的绵柔，不像有的酒辣嗓子，喝下去不呛口不辣喉，一看就是真材实料酿造的，非常不错。现在呀都有点不敢相信，69块钱2瓶的酒质量能这么好，趁活动还没结束赶快多订2箱存着慢慢喝。非常感谢吴叔叔的反馈，纯粮酱酒保存10年都没问题，越存越香。刚刚看到尾号4438的听众留言说，69块钱2瓶酱香白酒是真的假的？不会给我们以次充好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众不相信，怀疑我们的酒质，保证正品，保证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69块钱到手的是2瓶500毫升正装的酱香酒，而且全部包邮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我们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由茅台镇的怀仁酒厂自己收购的老窖池进行投粮酿酒的，因为此次端午节的福利力度是真的大，而且补贴福利仅有1000箱，售完就立刻下架，福利不等人，先到先得，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资讯如